涉及移民和庇护制度改革的两份草案首轮的审批，拟简化移民遣返和国际庇护申请程序。今年七月底，关于西班牙边境政策的错误信息在社交媒体传播，导致约80,000人以囚渡等方式偷渡到西班牙飞地休达，至少96人死于偷渡途中。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领导人25号在叙总统府宣布解散叙利亚民主力量及叙利亚库尔德武装所成立的自治政府，并将其全面整合进叙利亚国家机构。今年一月，叙利亚民主力量在短时间内失去大片土地，不得不与叙利亚新政权就停火与整合达成协议。据多家德国媒体25号报道，政府部门在调查本月初发生的莱比锡机场无人机爆炸物事件时，发现了第三架无人机及军用级炸药。本月4号深夜，莱比锡机场工作人员在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一架装有爆炸物的无人机。调查显示，由于引信疑似出现故障，袭击未成功。德国总理默茨25号在记者会上表示，德国日益成为混合攻击者的目标，德政府正加紧调查，并誓言严惩肇事者，并且付出代价。总台记者25号了解到，一名男子近日在美国蒙大拿州比林斯市一处住宅内与亲属共进晚餐时，杀害了包括4名儿童在内的8名亲属，随后自杀身亡。当地警方称正继续展开调查，并表示现场取证工作预计将持续数日。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堂食教，自然鲜香，口子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美伊局势。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
3: 根据声明，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
2: 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5号消息，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一方希望通过巴基斯坦向美方明确转达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和谈判条件。
3: 这名消息人士说，伊朗方面24号同到访的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会晤时，已向巴方明确阐述有关立场。一方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并履行相关条款，其中第5条涉及有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安排的内容。消息人士表示，巴方正寻求将上述条件转达给美国。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国海军通知他，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水域内的所有水雷均已被清除或引爆。
3: 特朗普称，伊朗方面已收到通知，任何布设新水雷的船只都将立即遭到系统性摧毁。美国正在通过太空军密切监视海峡的每一寸区域，同时也监控着镐山以及另外3处已被摧毁的核设施。针对布设水雷的行为，美国正在严格执行零容忍政策。
2: 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8月25号消息，4名知情人士表示，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对美国在中东的情报站点和监控设备造成严重破坏，损毁程度超过美国情报机构以往遭受的任何类似打击，修复费用预计将达到数10亿美元。
3: 其中2名知情人士称，伊朗的袭击已迫使美国国会寻找资金用于修复受损设施，同时美方官员也在重新评估如何在伊朗无人机和导弹威胁上升的背景下部署相关人员和情报资源。
2: 美伊冲突已持续近6个月，在军事手段难以达成目标之后，美国转而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经济战。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举行新闻发布

0: 会，公布美新一轮对伊经济制裁措施，扬言切断伊朗所有经济命脉，直至其完全孤立。
1: 实际上，美国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已持续多年。那么，此轮最新的制裁相比以往，在制裁手段、打击对象和施压力度上有哪些新的变化？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2: 第一个就是制裁领域有了进一步的拓展。那么传统上美国制裁伊朗的主要是比如像石油啊、化工啊、建筑啊、汽车啊这些伊朗传统的工业部门，那么这一次美国针对的这个对象包括了伊朗的这个数字货币的活动、进口黄金的行为，还有航空航运，应该说这些领域都是过去伊朗用来规避制裁的一些这些突破的方向，那么这次都被美国纳入到了制裁的这个领域之中。那么第二方面，这次美国的打击对象是明显的要针对第三国，也就是与伊朗保持经贸往来的国家。美国是希望这些国家能够主动的切断与伊朗的经贸往来。那么总的来看，我觉得这次确实美国在新制裁上是下了比较大的决心。
0: 目前伊朗各方更多停留在强硬表态层面，不过尚未采取明显的实质性反制措施。如何理解伊朗当前的克制？未来面对美国持续施压，伊朗可能会采取哪些更具针对性的回应手段呢？继续来听秦天的分析。
2: 伊朗这次反对美国制裁的这个表态是非常坚决的，但是它具体的措施我觉得也要视具体的情况而定。那么首先就是美国这一轮新制裁的这个效果还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美国虽然在制裁的领域打击的对象上，那么出台了一些新的内容、新的举措，但是这些新内容实际上也增加了美国执行制裁的这种难度。比如说第三方愿不愿意配合美国的制裁，还有像数字货币啊、黄金的进口这些领域，是不是能够有效的被美国去制裁，这些也是有疑问的。那么如果美国方面落实制裁是非常的坚决，伊朗也会出台更实质性的反制。那么这个反制我觉得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在经济领域，伊朗会继续寻找绕开制裁的举措，那么会与第三方去保持合作，让第三方不要轻易的配合美国的制裁。那么另外就是超出经济领域的，比如说军事上的反制。那么现在来看，我觉得伊朗去打击海湾国家呀、袭击美军的基地呀、包括袭扰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这些选项都还在伊朗的手上。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与加拿大之间围绕关税展开的贸易争端不断升级。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约合54亿美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
0: 加拿大联邦官员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
1: 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此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别为15%、25%和53%。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
0: 7月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多个公告，依据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相关措施于8月22号生效，但未涉及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
1: 随着美加贸易谈判未能达成协议，加拿大总理卡尼8月22号宣布，加拿大将

0: 从9月8号起实施等额报复性关税措施。特朗普8月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
1: 美加政界人士近期不断上演隔空交锋。24号，美国副总统万斯指责加拿大方面在谈判最后阶段提出不合理要求，并导致协议最终破裂。万斯甚至口误称加拿大是美国的一个州。
2: 谈判到最后关头，加拿大临时抛出一大堆无理要求。我们要记住，加拿大是一个州。抱歉，口误了。加拿大是一个国家，但它军费投入不足。如果没有美国提供的安全保护伞，它早就被外国入侵了。
0: 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帖称，几十年来美国一直在养着加拿大，但这种情况不在了。美国在体量、财富和实力上远远超过加拿大，没有美国，加拿大根本活不下去。
1: 对此，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当天回京称，绝不会被特朗普的批评或关税威胁吓倒。他说，加拿大必须顶住华盛顿的贸易压力，而非退缩。
3: 他注定会失败，就是这样。我们会用尽一切手段与他对抗。实际上，他正在对他自己的人民加征关税。
0: 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只有在美国改变态度并建立真正伙伴关系的前提下，加方才愿意重回谈判桌。他不接受加拿大是美国附属的态度，也不接受加拿大在对美关系中所处不利地位。
1: 美加之间的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美国此前还多次声称要将加拿大纳入美国版图。美加传统盟友为何闹崩？未来二者关系将走向何方？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瑞斌的分析。
4: 首先呢，是美国的这种零和博弈的策略。特朗普政府呢多次把加拿大描绘成利用美国、剥削美国的一个国家，并且呢试图运用关税等等作为胁迫手段，强制一些产能向美国转移，并且要求扩大美国商品对加拿大市场的准入，贬低限制加拿大在贸易关系当中的独立地位。那么双方的这种深度的经济一体化不再被美国视作是一种资产，而是一种可被利用的工具。还有在主权和身份认同方面，特朗普呢是反复谈到了所谓的第51个州的言论。那么这样呢，在政治上还有在民众情绪上可以说是很有挑衅性。那么在加拿大呢，被广泛的解读为是对加拿大国家主权的一个挑战。那么从加拿大角度来看，加拿大认为美国已经发生改变了，美国和加拿大旧有的一体化的关系模式不可持续。加拿大呢追求自主和多元，包括是加强国内的产业支持，捍卫自身的主权，保护自身的文化，自由的与其他国家来发展关系。那么这些做法呢也进一步的激怒了美国。此外呢，还有一些需要考虑的一些刺激性的因素，比方说美国长期以来对加拿大的国防开支、边境的保护以及农业政策等等表达不满。而加拿大的这个反应和行动，比方说实施报复性的关税，在部分的省份禁酒，也使得双方的这个立场不断表现得更为强硬。还有就是加拿大的公众舆论对美国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绝大多数民众希望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并且将当前的美国政策视为对自身的威胁。美国和加拿大的关系呢，不太可能在短期内恢复到此前的状态。比较可能的是双方经过调试，通过减少摩擦达成部分的妥协，从而呢能够使双方的经济一体化的这个现实仍然发挥积极的作用。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胡晓丹。
6: 你好，志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情况。最近呢，多个台风来袭，像昨天傍晚到今天的凌晨，紫檀是先后在海南昌江、广东徐闻沿海两次登陆。那今天早上5点钟的时候，它已经减弱为了热带低压，它的中心呢位于广东徐闻境内，它会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会继续的减弱。那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呢，目前还是强台风级，它已经于今天的凌晨移入到了东海的海面。 预计呢，明天早晨起，沙德尔会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移速会减慢，逐渐地向浙闽沿海靠近，并将于明天的夜间到后天上午，在浙江的向。

0: 山到福建福清这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呢，今天早晨继续的发布台风橙色预警、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今天在江南南部、华南这一带降雨都是比较强的，像江西的中南部、福建的西部和南部、湖南南部、广西西部和南部、广东中西部和东南部，还有云南中南部等地都会有大到暴雨。这其中，江西南部、广西南部、广东中部和西北部会有大暴雨。另外呢，今天在北方也会有明显的降雨出现，这其中像山西的北部、河北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方也会有大暴雨出现。大家在降雨的同时，还要注意防范那种混合型的强对流天气，多多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志鹏，
1: 好的，胡晓丹。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这两天，全国劳模殷玉珍和来自美国的赛考斯基先生重逢的故事在网络上引发了广泛的关注。1999年，赛考斯基在河南洛阳的一所学校任教，他在电视上无意间看到殷玉珍和丈夫在内蒙古毛乌素种树治沙的故事，他深受触动，几经周折筹集到一笔5000美元的资助。2000年，他来到殷玉珍的家，亲眼目睹了殷玉珍和丈夫在漫天黄沙中种树的艰辛与执着。
4: 后来，赛考斯基返回美国，但殷玉珍始终记得他的承诺，想要请赛考斯基再回到毛乌素看看。当年的5000美金已经变成了一片郁郁葱葱的林海。直到今年5月，替树寻亲的视频发出26个小时之后，他和远在美国的赛考斯基终于再次取得了联系。
3: 1978年启动的三北防护林建设工程，横跨中国的西北、华北、东北地区，占我国国土面积的一半以上。工程实施48年后，毛乌素沙地完成世界最大面积生态逆转，这是以殷玉珍为代表的治沙英雄们一起创造的绿色奇迹。从今天起，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播出第一篇《欢喜梁上的重逢》。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严颖、翟浩辰。
5: 我回来了。
6: 69岁的赛考斯基从没有想过，时隔26年后，他还能回到中国，重返毛乌素沙地，再次见到殷玉珍。过去的26年里，殷玉珍不知道拜托过多少人帮他找寻赛考斯基，能够提供的线索少得可怜。在河南洛阳当过老师，美国人，名字可能叫赛考斯。很多人听了都摇头，可殷玉珍认定他们一定会再相见，他要兑现当年的承诺。
5: 我找他就是为了给他证明呀，当年你给了5000美金，我用来投在这个沙漠，他说这个能活了吗？我说过几年你过来看了，怀一片灵。
6: 大约23号傍晚，殷玉珍早早等在机场，绿色上衣是新买的，那是他一辈子都看不够的颜色，蓝色的裤子也是崭新的，平时总穿的平底鞋换成了一双黑色高跟鞋。
5: 我这双鞋今年穿12年了，虽然12年了，我这一般出门穿，我一般家伙不穿，但是我就穿这个鞋去接他，而且我底下穿的是马道成功妈妈。
7: 鞋垫是马道成功的鞋垫是吗？
5: 对，
7: 是您自己绣的吗？
5: 对。
6: 赛考斯基刚一站上滚梯，一眼就看见系着红色丝巾的殷玉珍，瞬间红了眼眶。台阶下的殷玉珍缓步向前，两行热泪越擦越多。
5: 梦想成真了，圆了梦了。
6: 看了整整26年，殷玉珍没想到攒了一肚子的话，在重逢的那一刻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只能任由热泪滚滚。到底该从哪里说起呢？
5: 一边准备一边看看那个月亮，到哪点了，到哪点了，快下飞机吧，安全着落吧，安全着落吧。
6: 从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到殷玉珍在乌审旗的家， 近4个小时的车程，赛考斯基一分钟都不舍得休息。他一直记得2000年去看阴雨针时，车在看不见路的地方颠簸向前，一个沙梁连着一个沙梁，左边看满眼沙，右边看沙连着沙。再次走当年的路，从车窗望去，左边树挨着树，右边绿叠着绿。刚一下车，阴雨针就拉着赛考斯基来到一张桌子前，金黄的玉米，翠绿的黄瓜，红彤彤的西红柿，还有粉白相间的红薯，都是沙漠里种的。阴雨针刚让赛考斯基闻过晒好的玫瑰花瓣，也有两个人抬来了硕大的一个西瓜。阴雨针轻声告诉赛考斯基，沙漠里的西瓜如今能长到120斤了。宴请赛考斯基的午饭，阴雨针在心里想了又想，特地换了新案板，提前一天做了凉粉，把赛考斯基2000年来时最喜欢吃的白面条反复做了好几次，鼓着劲儿想让他吃到当年的味道。
5: 今天我还用心，还是把我的全部的就是过年吃的东西都给它摆上去，长长久久的白面条，酸甜苦辣的凉粉，来了个大丰收。
6: 午饭过后，赛考斯基跟着阴雨针去看了他当年的婚房，那个要弯腰才能进去的地窖子有一半在地下，不到4平米，直不起腰，转不开身。阴雨针不知道被多少人问过，为什么会盖这么低的房子，连个门都没有的婚房冬天得多冷。阴雨针的答案只有一个，太穷。
1: 这原来有门吗？这房子
5: 有，那我给就是堵个柴裤子，堵的那种裤子，
1: 拿那个柴门弄的。
5: 对，就这一手靠骨骨儿，就得然后不脱衣服嘛，你想脱下衣服睡吗？
1: 哎呦，
5: 穿着衣服睡觉吗？
6: 从陕西榆林嫁到内蒙古鄂尔多斯乌审旗时，阴雨针的心像掉进了冰窖，纸糊不住窗户，一阵风就吹破了。他先是用衣服堵，后来用褥子堵窗户，再后来又换被子。从窗户吹的风沙小了，吹到门口的沙又堆成了小山。19岁的阴雨针看着身前身后望不到边的黄沙，哭了7天7夜。
5: 好了7天7夜，饭那会儿也没饭吃，我饭吃不进，光喝水，光好绝望了啊！晚上好，白天好，好给都好乏了，再继续还好，越想越再好。
1: 那你刚嫁过来的时候吃啥？土豆？
5: 不拿土豆，吃土豆。刚嫁过来，玉米擦擦，慢慢学的开始就种这个，种这个60天的灰茶米子，在5月端午跟前种，2月、3月、4月，这三个月的风刮的。全部给你打成黑个角，啥也种不成。风沙一来了就长这么高了，打成黑个角，打的是个狗在扒的是个嘛。
6: 那个时候好几天才舍得熬两碗玉米茶粥。阴雨针有一天刚把碗放好准备盛粥，一阵大风刮过来，碗摔了不说，锅也给吹翻了，
5: 把脚都给烫了。我就发誓，我说我宁可中暑累死，我也不能让你啥子把我欺负死。
6: 阴雨针想制住风沙，也想熬过孤独。丈夫7岁来到沙漠，几乎忘了怎么跟人交流，她很想找个说话的对象，哪怕是棵树。夫妻俩在家门口挖了30米，挖出一口井，又狠心卖了家里唯一一只羊，换来600棵树苗。
5: 太孤独了，不是一般孤独，主要还是想走吧，不可能在这地方待，这个鬼地方不是人待的地方。但等你有了栽下了这个树的时候，等你和他拉给一段话的时候，你就舍不得了，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我有时候就说，你是我的心肝，你是我的宝贝，你是我的肝肺肺。
1: 不知道该怎么爱他们了，是吧？
5: 对了，
1: 你那个时候，比如说出门一看，这树又被风吹走了；出门一看，又死了。那个时候咋劝说自己？说这是不是这个地方就是种不成树呢？
5: 不，就想办法，我就想办法，我动脑子呀。
6: 沙漠里缺水。能省的水都省下来浇树。阴雨针头发不剪，编成辫子盘到帽子里，头发里的沙子攒多了，阴雨针的办法是拍一拍，弹一弹，抠一抠，实在难受了才洗一次。家里没钱，阴雨针就养鸡养猪养羊，卖的钱全都买了树苗。
1: 最开始的时候那树苗多少钱？
5: 那会儿的树苗子的5分的，1毛的，2毛的，也好的好的人家卖了，我买不起好的，好的3毛几了，买不起。
6: 树苗不够了，殷玉珍就和丈夫出去打短工，给人家

0: 育苗、偷粪、种小麦，什么赚钱做什么。
1: 就像这个多多的，把树的把这个啥叶家子质地看得再刮风不来，厚的嘛。哎呀，我说过去是三四一株厚，现在三四一株哎，我说你成就了我，我成就了你，咱俩扯平了。
0: 1999年，塞考斯基在电视上看到英语真实，他们夫妻俩已经种了近40000亩树。得知塞考斯基要捐助5000美元消息时，殷玉珍正在北京参加全国妇联组织的活动。拿到钱后，他知道很贵重，把钱塞进手套，攥了一天一夜。
1: 我正好戴着手套嘛，那会儿正月还冷了，我就拿着手套我一擦，生活就容易捏。
2: 塞到手套里头了是吧？
1: 啊，塞到手套，没擦还怕偷的溜了。
2: 嗯，
1: 我也不能让人家知道吧。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我还在这手套还在手上戴着了，吃饭戴着了。
0: 准备离开北京时，有朋友提醒殷玉珍，还是把美元换成人民币买东西更方便。殷玉珍说，直到站到银行里，看到工作人员整整拿出3沓钱，她才知道那5000美元相当于她和丈夫整整20年的收入。
1: 最后换钱了，柜台里都撂出来3沓子钱。哎呦，这么多，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钱。那赶忙我说也给我留下一张，我要做几年挣出来一张。
0: 3沓钱在手套里藏不住了，殷玉珍就把钱用布裹成一个长条，紧紧地绑在腰间，回了家。
1: 拿回来我就在五十七就给人打电话到苗圃就订苗子，一下子的都订了。
2: 当时买是多少钱？
1: 5毛的6毛的苗子，反正好嘛。
0: 2000年，塞考斯基来到茅屋宿，殷玉珍告诉他，5000美元买了50000棵树苗，几年后就会变成一片树林。塞考斯基看着殷玉珍夫妻俩手里的铁锹、水桶，摇着头说了好几遍：“不可能。”26年后，殷玉珍拉着塞考斯基走到一眼望不到头的树林，说：“这就是当年的50000棵树苗，这片林子就叫塞考斯林。”
3: 哦，在这儿呢啊！他一直想看这个。
4: If
3: many years you only want to see this sun，
0: 41年能够做多少事儿？殷玉珍和丈夫的答案是种8万多棵树，这里荒沙面积7万多亩，相当于6500多个足球场。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绿化沙漠的队伍。最新数据显示，茅屋宿沙地治理率达到85%，森林覆盖率升至32.92%。
1: 我的苦了，树知道了；我的累了，啥知道？这就我知道，也没有想到今年吼了一嗓子让世界知道。人的一生的话了，做了小小这么点事情，有这么多的人知道。

0: 直没变。当时的来了，我就跟他说，我说我的面长长的，咱们是长长久久，友好往来，我个吃的油高，我说咱们是两个国家一个地球。
1: 林玉珍当年干活最累的时候，一次背两捆树苗，一捆100多斤，家里养的牛背4捆，他在后面拽着牛尾巴往上爬，爬到半路他发现手背上有血，仔细一看是母牛产崽了。让他最高兴的是母牛安好，小牛也很健康。他坐在沙梁上看着一片绿色，又开始自言自语，这里就叫欢喜良吧。
2: I never thought I would come back. This time I will go away.
1: 夕阳西下时，赛考斯基坐在欢喜梁上，看着满眼的郁郁葱葱，想起重逢后的分别，忍不住又湿了眼眶。他说这次离开可能没有机会再回来了，但旅程会结束，他们之间的故事不会终结。林玉珍也说，他还没来得及告诉赛考斯基，他的儿子已经开始用无人机种树，他还有很多故事没来得及细讲。欢喜梁上的重逢，一定还会有下一次。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谭震。
1: 最近敌敌畏消杀餐厅事件引发关注，媒体调查称，厦门一家消杀服务企业涉嫌长期使用敌敌畏为多家餐饮门店提供消杀服务。厦门市湖里区联合调查组已经对涉事企业消杀用品抽检取证，查扣剩余库存药品，目前企业在当地的经营场所已经关闭，相关情况仍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这件事当然首先涉及食品安全，但如果从财经角度往下看一层，它其实还涉及了一个现代企业经营中非常普遍的情况，那就是业务外包。餐厅找专业公司消杀本身没有什么问题，那这本来就是专业化分工的一部分，专业的公司有专门的设备、人员和标准化的流程，同样一项工作由他们来做，往往是比每家餐厅自己养一套人马更有效率，价格也更低。那通过业务外包，餐厅的管理成本降下来了，作业效率上来了，但风险是不是也被一起外包了？那食品安全责任能一包了之吗？很显然不能。那因为消费者吃饭的时候不会问你们家的消杀是哪家公司负责的，他们之所以愿意为品牌付钱，很重要的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相信品牌已经替自己完成了筛选。那面对第三方服务商出现问题，餐饮企业可能会辩解称我们也是受害者，但从企业管理角度来看，问题不能到这里就结束了，那必须要查清楚自己的供应商准入机制为什么没有提前识别风险，日常监督为什么没有发现异常，那该怎么避免此类问题再次发生。如果回答不了这些问题，仅仅是换掉一家服务商，那风险的接力棒将会继续传递。像消杀这样的专业服务本身就存在明显的信息不对称，餐厅看到的可能只是第二天开业以后虫害减少了，作业完成了，但前一天晚上到底是带来了什么药，怎么配比，喷到了哪里，这些情况更多掌握在供应商手中。所以企业外包的越多，越需要有约束供应商的能力。那一家餐饮企业决定把食品安全链条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交出去之前，那就要查供应商有没有相关的资质，消杀产品是不是符合要求，作业人员有没有经过培训，有没有明确操作规范和安全标准。那合作开始之后呢，也要定期的回看消杀录像、核验药剂、抽查作业过程。那这不是要求餐饮企业自己变成消杀专家，而是要确保自己在食品安全管理中不能缺位。那外包是企业降本增效的一种有效方式，经营成本可以做减法，那对于食品安全的责任只能做加法。餐饮企业作为食品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业务交给谁是自身选择，但安全出了问题，谁都不能用一句外包了来免责。好的，这就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基本医疗保险待遇是国家为保障参保群众基本就医需求，化解疾病医疗风险，维护社会民生稳定而设立的普惠性社会保障福利。然而有一些人却漠视医保法规，

0: 试图以不法手段通过医保牟利。
1: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近日一审审结了一起团伙性医保诈骗刑事案件，首犯周某某利用职业便利，有偿收集了180多张医保卡，多开虚开药品转卖，骗取国家医疗保障基金人民币757万多元，最终获刑13年，并处罚金40万元。
0: 结合查明的违法事实与相关法律规定，司法机关如何作出判决？本案当中，试图通过出借医保卡赚小钱的参保人员将会承担怎样的法律后果？主办检察官、一审主审法官接受总台中国之声专访，我们来听记者孙莹的报道。
2: 周某某等人医保诈骗案是医保部门通过大数据筛查方式发现的异常组团购药的线索。随着公安机关深挖彻查，这个犯罪团伙的作案模式、资金流向、参与人员等犯罪事实被逐一查清。主办检察官、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第三检察部检察官居鹏介绍，
3: 周某某在北京长期给老人做家庭护工，经常帮老人代开药，慢慢就摸清了各大医院代开药的流程。之后呢，他在社会上大量收集别人的医保卡，许诺给好处费，拿着这些卡去医院开药，再把开出来的药倒卖出去赚钱。案发时，从他那里起获的医保卡多达184张，开药记录基本覆盖了北京各大医院。
2: 公安机关在周某某的住处不仅起获了184张医保卡，还起获了618盒各类药品以及现金4万多元。法院经审理查明，2023年至2025年7月间，周某某为了转卖药品牟利，滥用医保报销政策，持他人医保卡，多次到北京多家医疗机构多开虚开药品，并且将药品出售给他人获利，以此骗取国家医疗保障基金人民币757万多元。被告人周某某供述，他以为找到了生财之道，只是在倒卖药品，没想到犯了重罪。主审此案的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杨倩说，
4: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医保骗保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的相关规定，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有偿收卡并且使用他人医保凭证冒名就医购药，虚开药品骗取医保基金支出，依法按照刑法第266条诈骗罪的规定定罪处罚。
2: 法院认定，组织策划实施收卡骗保行为的周某某为主犯，对全案被骗取的757万多元医保基金承担刑事责任。供卡的各被告人属于从犯，按照提供医保卡涉及到的被骗金额认定参与犯罪的金额。
4: 法院结合了各被告人的涉案金额、违法获益、参与程度、认罪悔罪的态度、退赃退赔的情况等情节，综合作出了刑事判决，对于主犯周某某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万元，责令被告人周某某向医保基金退赔人民币757万余元。对于各从犯，根据犯罪情节依法从轻减轻处罚，以诈骗罪分别判处各从犯有期徒刑2年6个月至1年不等刑期，并处罚金人民币4万至1万不等的金额，同时责令各从犯与主犯周某某共同承担退赔责任，以最大程度挽回国家医保基金的损失。在本案一审宣判后，各被告人未明确表示是否要上诉。
2: 几乎所有涉案公卡人都为自己辩解说，以为出借医保卡赚点小钱无伤大雅，没想到后果如此严重。检察官居鹏强调，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医保凭证仅限本人专属使用，严禁出租、出借、出售、转让。
3: 为了贪图一点小利，把自己的医保待遇当成了可以买卖的资源，等于给医保基金诈骗犯当了帮凶。再次提示广大参保人员，有偿出借医保卡并非普通违规行为，更非无伤大雅的兼职获利行为。明知他人用于骗取医保基金，仍主动提供医保卡并牟利，将构成共同刑事犯罪，依法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2: 所有涉案人员还将面临行政处罚。法官杨倩介绍，
4: 法院在审结本案的同时，也向医保行政部门建议，根据医保基金的相关行政法规，对于本案涉案的参与骗保的参保人员，采取暂停医保联网结算的行政监管措施以及其他相关的行政处罚，以实现刑事罪责和行政处罚的相衔接。
2: 医保基金安全事关广大参保群众切身利益和医保制度可持续发展。检察官居鹏说，此案的查办充分体现了医保机构和司法机关打破信息壁垒，多部门协同发力，彻底斩断收卡、骗保、售药、黑色产业链条的决心。

0: 曲开药品、套取倒卖药品、骗取医保基金等行为，严重扰乱医药服务管理秩序，侵蚀医保基金运行根基，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本案依法从严惩治涉医保诈骗犯罪，有效震慑医保领域违法犯罪活动，切实守护医保基金安全稳定运行。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与大众消费息息相关的制鞋、制衣、玩具、食品加工等企业，属于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这类企业普遍人员高度集中，可燃物料存量大，用电设备密集，历来是安全生产和火灾防控的重点监管领域。
2: 近日，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自然资源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组织开展全国重点省份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工作，重点暗访劳动密集型企业。
1: 这次暗查暗访发现了哪些安全隐患，哪些违规现象仍然较为普遍？我们的记者日前跟随暗访工作组第四组赴山东和江苏进行了采访，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3: 记者跟随暗访组来到山东枣庄滕州市善南街道的一家中药生产企业。
4: 你看这边，从灶子这边看，
5: 能看到泡沫的
6: 泡沫，
5: 这泡沫，
4: 这泡沫子一敲都敲出来了，延绵的声音跟这不一样。
3: 刚进入厂区，检查人员便发现这家企业厂房的搭建材料使用的是泡沫夹心彩钢板材，这种材料遇火易燃，耐火等级偏低。
7: 我们这个外墙进行了初步的核实，敲击了几个地方，明显这个声音不像延绵结构的，所以说我们就找了几个有孔洞的地方做了进一步的核实。通过孔洞可以看到啊，它这个厂房和仓库里面的彩钢板中间夹的是泡沫材料。
3: 这种泡沫芯材一般为聚氨酯或聚苯乙烯材质。据了解，聚苯乙烯的燃点是346摄氏度左右，仅比木材的燃点高一点，而聚氨酯的燃点在130摄氏度左右，跟普通纸张类似，属于极易被引燃材料。聚苯乙烯和聚氨酯燃烧时会产生一氧化碳、氰化氢等剧毒气体，对人体造成危害。很明显，这家企业搭建厂房和仓库使用的材料不符合国家标准的要求。
7: 按照国家的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企业建筑的外墙或者非承重的墙体、房间隔墙、屋面板确需使用金属夹心板材时，其芯材应为不燃材料，耐火等级要符合相关的国家标准规定，聚氨酯、聚苯乙烯达不到不燃的级别，不允许使用的。
3: 检查人员继续深入排查，又发现企业厂房仓库内的钢制承重结构没有采取任何防火保护措施，厂区防火分区划分、安全出口设置同样不符合规范。
7: 看了里面的承重结构，比如这个钢框架的钢柱、钢梁等等，它没有做防火保护，如果场所发生火灾的时候，当温度达到500度以上，钢的强度会急剧的下降，造成场所快速的坍塌，人员来不及疏散，会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
3: 除消防设施多处不符合要求外，现场核查中，该企业始终无法提供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建设工程规划许可以及建筑消防设计审核、消防竣工验收等手续。检查人员判断，这家企业极有可能属于典型的未批先建，从厂房动工建设阶段就埋下先天性重大隐患。
1: 消防值守缺位、设施瘫痪失效、疏散通道堵塞，暗访组在检查中发现各地各类安全隐患长期存在，问题突出，这些安全风险为何能持续滋生、久治不绝？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在江苏省宿迁市沭阳县，暗访组随机抽查了一家服装生产企业，现场更为触目惊心。这家企业租用的厂房墙体已经开裂。
8: 这个企业所在的建筑的建筑时间可能比较久远，从现场来看，墙体已经逐步出现了这个开裂的情况，本质条件应该相对比较差，风险系数比较高。
3: 在位于2楼的生产车间，检查人员发现这里不仅电线严重老化，电气线路也没有按照国家标准复设，服装加工企业、缝纫机等用电设备密集，线路长期高负荷运行，极易发生短路，引燃布料、成衣等可燃物。 检查人员还注意到，这家企业的车间里没有设置自动喷淋灭火系统，配备的灭火器堆积厚厚的灰尘，布满蛛网，消防设施也长期缺乏维护管理。
8: 另外，这里还有一个非常致命的因素，现场正在作业的工人大概有50人以上，仅有一条安全出口通往一楼，生产的衣物全部堆积在我们现场的室内消火栓旁，一旦紧急情况下，我们也很难快速地将我们室内消火栓的栓门打开，把这个消防水带接出来用于灭火，所以说现场的管理情况比较混乱。我们也抽查了一名同志问他灭火器怎么使用，遇到火灾怎么能够逃生，安全出口在哪里，他基本上不是很清楚，支支吾吾。
3: 除消防设施失效、员工应急处置和疏散逃生能力不足外，企业的生命疏散通道还被严重挤占。作为唯一的上下通行和紧急疏散通道，厂房的楼梯口违规停放了数十辆电动自行车，密密麻麻挤占全部通行空间，严重阻碍人员日常通行。一旦电动自行车起火，烟和火将通过楼道向上蔓延，吞噬整个厂房，或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多重隐患长期存在，并且没有彻底整改，也暴露出属地监管履职漏洞。暗防组查阅相关监管部门资料发现，2024年、2025年期间，属地经开区安监局已针对该企业开展过安全检查，并下发责令限期整改建议书，明确指出各类消防安全隐患，但该企业始终没有彻底落实整改，隐患问题悬而未决，监管整改没能形成闭环管理，致使重大安全隐患长期带病运行。
8: 不能把所有的问题就归结于你企业没做好，这个只是表象。下一步啊，我们还要了解我们属地政府跟相关部门前期是否知道这些企业的存在，有没有来检查过啊？我们要把这些情况核实清楚，推动我们属地政府能够把这个地方切实把它整改好，隐患消除掉，全力保护好我们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 记者从国家消防救援局了解到，此次全国重点省份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工作中发现的隐患问题，各暗访组已反馈给属地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推动各地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治理劳动密集型企业消防安全隐患，持续加强和改进消防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现在很多朋友早上睁开眼睛第一件事儿就是看看自己的智能手表啊，查一查昨天晚上的睡眠评分，深睡多长时间，浅睡多久，有没有快速眼动期，看到评分高的时候呢就会心情舒畅，而看到评分低就会陷入焦虑，以至于有人反倒因此开始失眠了。
1: 智能穿戴设备让睡眠有了更直观的数据分析，但这些数据到底有多少参考价值？睡得好不好，到底该听数据的，还是感受身体的反馈？一起来听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耳鼻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睡眠医学中心副主任张俊波的解答。
10: 智能手表手环，它监测我们睡眠的核心原理是什么？是主要靠哪些传感器来判断我们？比如说你到底是睡着呀，到底是醒着呀，然后呢睡得好不好，处于哪一个阶段的睡眠，是怎么测定的呢？
11: 我们的目前的智能手表的话都不是直接的测是不是睡着了，它主要是通过一些其他的信号来推断的。最早的话它主要是一些运动传感器加速器啊，它可以监测你躺下之后的活动量，通过动不动来判断的，准确度会稍微差一点。现在的智能手表比以前要复杂一些，就是它会通过一些比较高级的信号，比如说通过我们的心率变异性，通过监测到的心率提取到我们比如说脉搏波信号来推测是不是可能睡眠，肯定是比以前要准，但总的来说的话它是通过这些信号来推测，并不是直接的监测，所以说并不能保证是100%准确的。最准的那个睡眠结果的监测的话，它也只能说是自己大概有70%左右的。
10: 但是呢很多朋友现在就特别

0: 重视这个数据。刚才也说到，很多朋友早上起来第一眼就要先看一下我这个穿戴设备上面显示的我昨天晚上睡得好不好哈，特别的焦虑。所以为什么这个智能手表跟实际情况会有这么大的这个误差？这个偏差可能主要出现在哪些阶段或者是方面呢？
1: 总的来说的话，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用信号来判断睡眠。就比如说我们正常人躺在床上的话，如果比较平静但还没睡着，我们的所有的信号，包括我们的运动信号，包括我们的心率信号，可能会慢慢变缓，可能就会把它误认为是一个睡眠。它对睡眠判断的时间的话，可能比我们那个真正的睡眠时间要长一些，对于睡眠深度的判断的话，准确度要更差一些。尤其是比如说我们有一些人有睡眠疾病，他睡眠结构的话可能非常非常乱，对于这种手表来推测的话，它可能准确度就会更低一些，不能拿它来作为一个睡眠深度的一个判断的标准，不要为这个感到焦虑。
0: 数据在我们的认知当中到底应该占到一个什么样的比重和水平？我们应该怎么去看待这个数据？判断一个人睡眠质量好不好到底是什么说了算？是数据说了算，还是说一个人的主观感受说了算呢？
1: 手表上的评分的话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但是不能拿这个评分作为唯一的标准。因为我们睡眠的话，它其实最主要的功能的话就是修复我们的状态。比如说你这个睡眠后你白天还是很困，但你的分数很高，我们不能说它是个很好的睡眠。所以说我们评估睡眠质量的话，我们一般认为最重要的一个要有节律。这个我们手表的话，我们是可以提供一个非常好的参考标准的，就是它每天大概睡眠多少时间，你什么时候睡。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能不能恢复白天的一个状态，就如果你不能通过睡眠达到一个白天非常好的精神状态的话，即使评分再高，我们也不能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睡眠。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首先也要排除一些非常重要的睡眠疾病。好多打呼病人，尤其是特别特别重打呼的病人，他其实入睡时间很快，他每天晚上睡眠的话其实效率都不高，但在睡眠手表监测的话，可能会把他的睡眠效率记得会非常高。所以说的话，这个评分的话不能作为唯一的标准，排除有没有睡眠疾病，白天的精神状态，再结合评分的话，我觉得可能维度要更高一点，就是能判断的更准一些。
0: 是不能被这个分数绑架了。刚才我们提到了很多，比如说智能手表和手环在测定我们睡眠数据的时候有一些偏差的这个问题啊。那既然它不能够被用来做诊断，那它的这个整个睡眠的数据，我们真正的使用它的价值和合理的用法又是什么呢？就哪些人群适合拿来看它的这个数据，然后做一些什么样的参考呢？
1: 我们现在很难拿它来诊断疾病，但它还有个很重要的价值，就是它虽然准确度相对差一点，但是它数据累积起来的话，整体的准确性是会上升的。所以说手表的话，现在有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可以作为节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因为我们那个在医院里做的多导睡眠监测的话，没法保证比如说每天都来做，比如说想长期监测睡眠结构的话，我们是可以牺牲一点准确性的。手表便携性的话，这优势就体现出来了。我们可以在家长期来监测，通过它那些曲线的话，可以大概看一下我们那个活动入睡的节律是不是有节律的问题，我们要怎么调整。另外的话，就是现在很多手表能监测血氧，这方面的话它其实可以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筛查工具。比如说我通过手表监测出来我睡眠经常缺氧了，这个可能是真正是有问题了，我们建议就是你再来做进一步的那个诊断。它监测血氧的话其实准确度相对还可以，不像睡眠结构比如说是达不到诊断级别，监测血氧的话是非常接近诊断级别的。拿这个筛查出来的问题的话，我们是建议你可以进一步的做检查来确认的。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新办将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将介绍全力抓好15规划实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今天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共安排13个比赛项目，其中包含竞技赛5个大项、12个小项，场景赛1项，将产生最后的13枚金牌。全部竞赛项目结束后将举行本届运动会闭幕式。今天2026女排亚锦赛迎来小组赛收官日，晚上7:30中国女排将迎战中国台北女排。2026斯诺克武汉公开赛今天进入第4比赛日，将进行16进8轮次的比赛。16强中，常冰玉、庞俊旭、司家辉、赵新鹏、肖国栋等中国选手占据5席。国际方面，2026德国科隆游戏展将于当地时间26号在科隆展览中心拉开帷幕。这是目前全球规模最大的游戏展会之一，将吸引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1600多家企业参展。众多游戏新作、前沿技术将。

0: 在展会期间发布，多家中国游戏企业也将参展亮相，展会将持续到8月30号。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中国之声新闻纵横。

0: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我们的节目。
0: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影静、志鹏，代表节目监制杨森，责任编辑王尹奇、杨君天、福嘉欣、贾晶阳，感谢您的收听。
2: 手艺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3: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4: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5: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4: 得，你心情不错呀。
5: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4: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3: 以中秋晚宴情谊里现人生路上知己。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1: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跨越新台阶，站上新起点，内江经济发展述评；
1: 我的这五年专栏，带你认识一位在橘园种出甜日子的种植户汤润中；
0: 现在出发资中专场发布会举行，千年古城资中亮出文旅新名片。
1: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听众朋友，时值八月，拼经济搞建设进入下半场，田城大地的生产车间机器轰鸣，项目工地热火朝天，商圈夜市人头攒动，处处涌动着发展活力与升腾的烟火气。2026年上半年，内江地区生产总值突破千亿元关口，达到 1004.75 亿元，为“十五五”良好开局打下了坚实基础。从“十四五”期间 GDP 连跨六个百亿级台阶，到2025年一举突破2000亿元大关，再到“十五五”开局之年半年破千亿，跨越与突破已经成为内江近年来经济发展的主旋律。一次次跨越的背后，是内江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总牵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定力。
1: 产业强势正在不断夯实发展硬支撑，如今的内江传统产业加速向绿色化、高端化转型。上半年，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4.0%， 35个大类行业中有21个实现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21.0%，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增速更是达到 30.6%。 与此同时，服务业稳稳扛起经济增长大梁，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升至 53.1%，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速突破20%，农业生产同样稳步向前。天府粮仓内江发展区建设持续推进，农业二加五加 N 产业体系不断壮大。
0: 以开放之姿，内江正在全力开拓发展新格局。作为全省首个县县通高铁的市州，内江正加速构建公铁空水多式联运立体交通体系。内江国际铁路港开通一年来，累计货物吞吐量突破120万吨，保税物流中心封关运行以来，为周边企业节约物流时间3到5天。今年1到7月，全市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56亿元，排全省第八位，内江造正加速走向全球。
1: 优厚的营商环境成为后值发展的肥沃土壤。今年推出的田城下午茶企业服务日活动，用一杯下午茶搭建起政企双向奔赴的沟通桥梁。上半年，全市新签约项目投资额突破500亿元，35个省级重点项目投资完成率达 83.7%， 排名全省第五。
0: 县域经济多点支撑竞相发展，市中区、东兴区获评全国县域商业领跑县，威远县连续5年入选中国西部百强县，内江经开区连续4年跻身国家级经开区百强榜单。一县一主业，一区一特色，资源要素产业精准匹配，让整幅县域经济图层次分明，精彩纷呈。
1: 五年一次次跨越，2000亿台阶是里程碑，更是新起点。从产业强势到开放破局，从营商环境迭代到县域经济百花齐放，田城上下蓄势扬帆，正向着更高目标阔步前行，奋力跑出高质量发展内江加速度。
0: 五年是时间的刻度，更是发展的标尺。自市第八次党代会召开以来的这五年，田城大地日新月异，无数基层党员扎根一线，用汗水浇灌梦想，用实干书写担当。今天的我的这五年，将带您认识一位在橘园种出甜。

0: 日子的种植户汤润中。
1: 八月盛夏的风卷着菊叶的清香漫过田埂，东新区双才镇玉皇冠村的春建种植基地里，60岁的汤润中用仅有的右手托起一枚青绿色的柑橘，笑得眼角堆起了褶子。再过一个多月，这些青疙瘩就会变成市场里抢手的金疙瘩。他守了10多年的橘园，又将迎来一个甜滋滋的丰收季。汤润中是村里出了名的一把手，年轻时的意外让他失去了左手，可就是靠着这一只手，他撑起了全家的日子，也种出了全村的特色产业。
0: 10多年前，政府推广春建树苗，汤润中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把第一批树苗栽进了地里。几年后，果树挂果，饱满清甜的春建刚好赶上春节市场，他第一次真切尝到了从土地里刨出黄金的滋味。可产业刚起步就遇上了坎儿，果树长势参差不齐，收成忽高忽低，施肥修枝、疏果防虫这些专业活儿让人犯难。他就像海绵一样吸收管护知识，白天在地里跟着柑橘专家实操，晚上琢磨细节，慢慢成了村里公认的柑橘土专家。他主动加入党员帮帮团，谁家果树生了病，一个电话就到，缺农药就骑摩托车帮忙代购。从土壤改良到疏果技巧，全都是手把手教，一点不藏私。
1: 这5年里，村里的产业配套也跟了上来，村族道路全部硬化，货车直接开到果园边，线上打响玉皇冠春建品牌，线下采摘油人气越来越旺。现在汤润中家每年靠柑橘稳定增收5-6万元，他所在的村民小组柑橘年产值能达到30-40万元。从小果苗到漫山遍野的金果果，汤润中用一只手耕耘出了自己的甜日子，也带着全村人把乡村振兴的图景种进了每一颗饱满的柑橘里。
0: 本台消息，8月21号，内江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现在出发”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资中县专场，围绕省级历史文化名城定位，全面介绍资中推动文旅高质量发展的思路举措与最新成效。资中古称资州，建成史超2000年，是全省首批历史文化遗产综合保护利用试点县，现有文旅资源11440处，全国重点文保单位3处， A 级景区6处，文武二庙、岩神庙等特色遗存星罗棋布。当前资中正深挖历史禀赋，擦亮古城资中底色，依托音乐广场、罗泉古镇，激活活力资中业态，创新推出鹿园、鹿岛、鹿湖特色旅游场景，持续完善吃住游全链条配套，诚邀8方游客前来感受千年古城的独特魅力。
1: 本台消息，立足本地食品产业基础做文章，市中区走的是一条老企业技改挖钱、新企业梯度培育的特色路径。近日，记者走进市中区内江甜味食品产业园，实地探访一老一新2家归上企业。一边是扎根川味调味赛道多年的老资历同生食品，靠3000万元技改投入，完成全流程自动化升级，老生产线跑出了新产能，上半年销售额稳稳突破1600万元。另一边是手握非遗技艺的新面孔川祥王记食品，去年底才搬进新厂区，今年就成功跻身归上企业行列，非遗老味道搭上现代化生产的快车，短短半年产值冲到700万元。通过一企一策精准帮扶、小生规全流程护航，市中区66家归上工业企业形成了老树发新枝、新苗快成材的良性循环。今年7月，全区工业增加值增速达到6.6%。本台消息，近日第3届全国县域医共体高质量发展擂台赛主题决赛在内蒙古多伦县落幕。 威远县医共体凭借多病共防共治与专病

影全程管理领域的创新实践，从全国240余份参赛案例中脱颖而出，成功斩获全国杰出案例奖，改革成效获得国家级权威认可。作为国内县域医共体建设领域的权威行业赛事，本届擂台赛重点围绕医防融合、分级诊疗等方向征集全国典型案例，威远县打破县乡村三级医疗资源壁垒，搭建统一医共体数字信息平台，配齐基层智能便携医疗设备，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构建起从预防治疗到长期管护一体化的慢病闭环管理体系，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便捷的健康服务，健康获得感持续增强。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4: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7: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8: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9: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行，我再信你一次。
10: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你们都给我回去！
1: 我大姐往村里跑，发生许多问题了。
0: 危险！你回去干嘛？
2: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你看这上面。

0: 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权威。
3: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温暖。
4: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2: 动听。
1: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2: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
0: 开。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熄火了、救命啊，
2: 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7: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9: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6: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刘强科普时间到，
6: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9: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2: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3: 温馨，
14: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3: 浪漫，
15: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13: 触碰心弦，
16: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3: 934听经典。

会收到咩礼物？呢间餐厅嘅水杯。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1。
5: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6: 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五要五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
7: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8: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9: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申时申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用声音传递温暖，用故事点亮生活。这里是听见你的声音，每周一三五上午十点，打开收音机，
1: 把耳朵交给 FM 602.7，
0: 让我们在轻松愉快的电波中

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小倩。今天我们一起聊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吧，什么样的衣服让你体会到贵有贵的道理呢？夏天已经悄悄溜走了，秋天来了，很多朋友们可能开始给自己购买新装了。这个秋装的购买，你会不会选比较贵的衣服？或者是除了换季之外，你在过去的衣服的消费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样的衣服会让你体会到它真的贵有贵的道理？各位可以通过添加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进入1027直播间跟我们互动，或者是直接拨打热线电话20668662121199。

现在的衣服呢，怎么说，大家有不同的购买渠道，有一些会网购，有一些会去实体店哈，有一些甚至呢想给自己做一些定制吧，但价格呢肯定是不一样的，有一些非常贵，有一些呢就很平价。那么你觉得什么样的衣服会让你觉得这个钱它是值得的？个人的一个经历啊，这个衣服所贵有贵的道理呢，我感觉能够用它来衡量，应该就是经久耐穿吧。尤其是女生在选购衣服的时候呢，可能更加的注重样式和穿在身上的感觉。另外就是比如说我这一季穿了，我下一季还能再穿，甚至于我十年前的衣服我现在还能把它穿上。 Baby you don't know当然说这个十年前的衣服我现在还能穿上，是因为我当时买的很贵，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可能是我依然要保持到十年前的一个身材。现在很多网购的衣服啊，基本上就是穿一季，甚至呢就穿那么几次，下水洗了之后它可能就会有一些些变形之类的。所以如果我在十年前斥巨资啊加购这个衣服的话呢，可能我就会选那种比如说十年后依然可以穿得出去的那种比较大方的偏成熟职业一点点的吧，在任何场合穿出来都不特别的格格不入的那种衣服，我觉得如果你比较贵的话呢，我就能够接受。所以什么样的衣服会让你体会到贵有贵的道理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互动起来哦，期待听见你的声音。来关注到近日这个剩菜剩饭直接喂猪违法登上了热搜，并称泔水喂猪呢正式这个入法，禁止这个事情你就是不能做了哈。包括像养殖场，当然还含散养户，剩菜剩饭直接喂猪违法，违规可以处1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最高罚款100万元。这一说法是否属实呢？用剩菜剩饭直接喂猪真的违法吗？法律究竟是如何规定的呢？那记者也是采访了有关的专家，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国家生态环境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王灿发接受记者采访时就表示，关于剩菜剩饭直接喂猪是否违法的问题不能一概而论，如果是用家庭的剩菜剩饭喂饲自己的这个家里面养的几头猪，而不是专门养猪场的猪，那么这是不违法的。如果是这个畜禽养殖场对厨余垃圾不经过无害化处理直接喂养所养的这个猪啊、鸡啊、鸭、鹅等等这些就是怎么说呢，它就是一个违法的行为哈。所以就是家庭的这种你吃剩的一些菜呀、饭呐、喂给自己家的圈里面的猪是没有问题的啊。生态环境法典对此呢是有明确规定的，主要体现在第514条，具体包括3款规定。王三发也分析，这一条的第一款授权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开展厨余垃圾资源化无害化处理工作，也就是说厨余垃圾的资源化无害化处理工作由环卫部门负责，而不是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负责。那第二款要求产生收集厨余垃圾的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将厨余垃圾交由具备相关的资质条件的单位进行无害化处理。那其中所说的这个啊，就包括学校、机关、企业等等这些食堂，从事餐饮服务的宾馆、饭店、个体工商户等等，而不包括家庭的个人餐厨垃圾的产生和收集，既不包括家庭的剩菜剩饭，即使是

0: 个人也必须是从事生产的经营者。那第三款呢是禁止性条款，也就是禁止啊畜禽养殖场利用未经无害化处理的厨余垃圾饲喂畜禽，也就是说呢，畜禽养殖场是不能随便将厨余垃圾喂养畜禽的，只有经过无害化处理的厨余垃圾才能够喂养。法典没有禁止家庭个人将剩菜剩饭直接这个饲喂家庭自己养殖的少量的这个畜禽哈，比如说农村家庭，哎，我今天吃剩了的一些菜呀，可能少量的一些饭呐、啊，这些，那我饲喂自己家养的猪、狗、鸡、鸭是不在禁止之列的。而且根据法典规定，利用未经无害化处理的厨余垃圾饲喂畜禽也不在禁止之列。那在处罚方面呢，这个生态环境法典的第1174条规定，对产生收集厨余垃圾的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没有将厨余垃圾交由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进行无害化处理的呢，是处以1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的这一类违法行为呢，处的是10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罚款。同时法典的1231条规定，对于这个行为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环卫主管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责令改正，可以处1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报警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呢，是责令停业以及关闭。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3: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6: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7: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0: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7: 你看这上面。

0: 这个世界好像有点不太对劲，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1: 忙到办贷款的，工行房一贷轻松房地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

节目话题是什么样的衣服让你体会到贵有贵的道理呢？欢迎大家添加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进入1027直播间跟我们互动起来，或者是拨打热线电话20668662121199。上一时段给大家分享到用剩菜剩饭喂猪真的违法吗？那相关专家也是给出了一些解释哈。那违法行为是否一律处罚呢？根据《生态环境法典》1231条规定，如果说投喂的泔水未经无害化处理，则可能受到相应处罚。但是需要注意到的是，在一般情形下，这个强制性责任呢是责令整改，罚款是执法机关可以采取的处罚形式。这意味着执法机关应在必要而非所有情况下进行罚款处罚。那么第二，根据法典的第1056条规定，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处罚。那么因此呢，罚款并非必然的结果。这个禁止泔水等未经处理的厨余养殖，其实立法的初衷呢是保障公共卫生安全和食品安全。国务院办公厅在2018年就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非洲猪瘟防控工作的通知，明确要求严防厨余垃圾进入流入养殖环节。那么在2020年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的修改也是反映了这一项要求，而相关条款也是最终被纳入了生态环境的法典，并实现了相应的优化调整。那对于广大的养殖户或者是相关经营主体而言，应正确认识生态环境法典相关条款的意义和必要性，自觉遵守法律。

你的声音，我们来关注到未成年人过度依赖 AI 聊天，大家别不要把它当回事儿哦。根据中国经济周刊报道，许多渴望陪伴的孩子尝试和手机里的 AI 聊天。有一名15岁的女生因为情绪问题，在医院接受心理治疗时反复提及对自己至关重要的朋友。为什么你不能像 AI 人工聊天、人工智能一样跟我聊天？那医生经过反复的询问才得知这个朋友其实是 AI。 治疗师表示，近几年到医院就诊的青少年当中，过度依赖 AI 聊天的孩子明显增多。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调研了7个省市的8563名中小学生，数据显示，中小学生总体 AI 使用率为61.7%，小学生使用率高于初中生，使用方向上有35.2%会与 AI 聊天或者是说心里话。那与此同时呢， AI 情感陪伴呈现普及化和低龄化趋势，有46.4%的使用 AI 的中小学生在遇到烦恼的时候会选择向 AI 倾诉而非身边人，而有21.5%的孩子甚至选择了只想和 AI 聊天，不想和真人聊天。一直在线响应及时，态度还顺从包容，无论是来自私人负面的这个吐槽，还是内向社恐的倾诉，或者是与父母朋友不方便聊的聊不明白的天儿， AI 都能全盘接收，随时反馈，理解到位。如果将 AI 看作一本青春期的日记本，它不但能够承载心事，事事有回应，还能

0: 能够疏导情绪，不会泄密。孩子们不合时宜的奇思妙想，无处安放的孤独难堪，都能够被 AI 稳稳接住。他们感动于终于有人懂我之后，会进一步的激发表达欲和分享欲。于是呢 ，AI 成为了最低成本的情绪出口。其实啊，就算是成年人也会向 AI 倾诉心事。不久前，豆包究竟见过多少人的糗事，不要长期向 AI 倾诉心事等这样的话题登上热搜，引发了广泛的讨论。确实，如果需要随时随地的接住情绪，回答困惑，共情感受， AI 或许是个不错的解决方案。但是与未成年人不同，成年人的心智更加成熟，自制力和分辨力更加的强，也更善于自我沟通和自我成长。当未成年人，尤其是这个低年龄段的孩子，过度的依赖 AI 陪伴，社会应该给予多方面的关注和考量。大家试想一下，如果说孩子习惯了 AI 这一种不会反驳、全盘肯定的沟通模式的话呢，你再回归生活就会越来越对逆耳的忠言感到不耐烦，觉得自己不被理解。那长此以往，他们的现实社交意愿呢，可能就会逐渐的弱化，缺乏对真实世界的客观认知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且哈，真人关系带来的感官和情感上的输入和互动是 AI 程序化的响应代替不了的。那除此以外呢， AI 输出的信息呢，是在胡说八道还是认真作答，未成年人他分辨的能力呢更弱，也有容易呢会被这个错误的信息所误导，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1: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2: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3: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4: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申时申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你的声音，
1: 你好，
0: 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旋律。赶快连线0832-2066-866-2121-199，
1: 喂，
0: 说出你的故事。

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小倩。刚给大家聊到现在越来越多的未成年人过度依赖 AI 聊天，其实说到底啊，当 AI 与未成年人的世界无法完全切割的时候，需要解决的就是该如何共处的问题。刚给大家说到的也是提到了一组值得深思的数据哈。当问到今天有没有跟孩子沟通的时候，八成家长回答有，但只有两成孩子的回答是肯定的。当父母与孩子存在沟通的错位，部分家长甚至把陪伴孩子的责任外包给了 AI。

的时候，那孩子内心呢不免出现情感的缺口，他们的情感需求无法被满足， AI 就成了弥补与代偿的选择。未成年人与 AI 健康共处，固然离不开平台监管和相关部门协同守护，但对孩子来说，最亲近最到位的陪伴从来不该是 AI， 而是爱。所以从今天开始，回家多和孩子沟通沟通，多听听他们怎么说。

果你拿到无座票登上高铁，看到一个空位，会选择坐下来吗？一场席卷全网的争议性事件，把无座票可不可以找到地方坐的纠结推到了大众的舆论场上。在8月18号的一次列车上面，两名女孩坐在靠窗的位置，把零食和书包放在座位上。一名无座票的乘客想坐这个位置，遭到了拒绝，双方僵持不下。其他乘客叫来了乘务员解决呢，那乘务员在检票之后表示，座位是他们的，没有用，跟我说，只能进行一个协调。那这个过程啊，被周边的乘客录下，发在短视频上，舆论呢就迅速的炸锅了。买票占座放零食话题直接冲上了热搜的第一，随后剧情开始反转，反转再反转。12306客服说，座位归购票人，官方通报称未上车即弃权，母亲说只为让孩子睡个安稳觉。每一次发生都引来新一轮的战队与争吵，舆论场被切割成泾渭分明的两派。有人认为谁花钱谁支配，拒绝道德绑架，还有人表示火车的座位属于公共资源，人大于物是不言自明的规则。不同的观点在社交媒体上激烈交锋，却谁都无法说服对方。一个空座位为什么会引发如此多争议？在数次反转之后，事情的真相是什么？舆论的潮水退去之后，这背后的问题又是否有解法呢？ I will surely die. Darling, there will never be another...在这件事情当中，每一次反转都是随着各方回应展开的。事发两天之后，8月20号，扬子晚报的记者以消费者身份咨询了12306客服，两个人买三张票，谁对空座位有处置权？得到的回复是，只要车票真实有效，购票人付费认可，空座的最终处置权归购票乘客所有，乘客有权自主决定是否让他人落座。谁花钱谁处置，这一简单的判断，支持女孩维护自己权益的声音占了上风。但是在8月21号晚上，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通过官方微博发布关于旅客买票占座放零食网络信息情况说明，从法律角度否定了这一判断。I am but a fool.根据央视新闻报道，该说明呢结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等法律法规，做出了专业的法律界定。旅客购票之后没有检票上车，视为该旅客不行使本次列车运行区段内的席位使用权。基于合同相对性原则和铁路旅客运输规则，该席位也不能由第三方占用和处置。有特殊需求，应当向列车工作人员报备，由工作人员现场协调处置。这声明表示，未检票就放弃了座位使用权，而第三方在法律上也无权主张占用，推翻了此前12306客服的说法。并且国铁集团企法部合规管理处处长公开表示，如果支持购票人可以支配座位的观点，理论上这名旅客购买一张车票可以享受两张车票的权利，一张是未检票上车仍可支配的空闲席位，另一张是

0: 开车之后改签的车票，这不但是对公共资源的浪费，会形成负面示范的效应，还可能引发更多一人购买多张车票占座的行为，这是不合理的。在这种解释下，对于情面或公德的讨论就逐渐增多。有人说，只有无座票的阿姨逮着小姑娘欺负，换成两个彪形大汉，她还敢这样吗？也有人扒出了疑似当事人的回应，从字里行间的语气说这个女孩太傲慢，觉得自己有钱了不起。随后在8月22号，江苏广电励志新闻中心记者采访到涉事孩子母亲，更多信息浮出水面。据她介绍，事发当天她在上海送两个孩子进站乘车回四川老家，其中一个孩子是未成年人，因为不愿意排队，三个人便各花了20块钱随车站行李员进站，这也许就是官方认定他未检票的原因。由于没有请到假陪孩子回老家，他把孩子送上车安顿好之后便下车离开了。
1: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旋律。赶快连线0832-2066-866-2121-199，
1: 喂，
0: 说出你的故事。

续回到节目当中。刚说到啊，这个多方的一些声明让这个事情一直在反转反转再反转。根据报道，记者在12306上尝试了一大袋一小的购票程序，发现未成年人确实无法单独购票，但大人其实可以单独退票，只保留儿童票。那这一位妈妈就说了，她从来没有想过要退掉成人票，因为购票时没有抢到卧铺票，所以考虑到两个女孩子出行晚上睡着了，旁边如果坐着一些这个陌生人，做家长的实在是放心不下。她

意留这个多一张的票嘛，多出来的座位呢夜里孩子还可以躺着休息一下。其实这些细节也是引发了部分网友的共情，家长太不负责，无成人陪伴儿童服务体系不完善，又引发了新一轮的讨论了。在8月24号，无座票为何和二等座同价，同时也登上了热搜。大家对于这个无座票和二等座票价相同，但是却无座票不固定，座位提供定价合理性也存在了疑问。12306的客服呢对此也表示，无座票的全称为不固定座位票，与二等座属于同一级别同一等级，因此价格一致，目前无法单独降低无座票的票价。大部分人就是原以为嘛，这个无座票是没有座位的意思，没想到竟然是无固定座位的意思。这模糊的表达也是造成了这个长期误解的情况，又引发了大量的讨论。其实这件事本身的风波早已经过去了哈，包括那个拍摄者也表示没有想到事情会变得这么严重哈。然后呢，持有无座票的阿姨呢，没有过多久也就到站下车了。很多人看来这不过是乘车过程当中的小摩擦，一个不大的插曲吧，在网上持续的发酵哈。其实背后折射出来的是无座票的乘客长期存在却很少被认真讨论的委屈。无座票同价，但是呢得不到同样的待遇哈。其实这样的苦呢，很多乘客都体会过吧，买到了无座票，价格和有座票一样，但是呢却没有固定的座位给自己坐，你有可能会看到一个空座，那我坐下去，如果别人来了，然后我马上让起来。如果这个无座票的时间过长的话呢，真的是度秒如年哈。但是无座票带来的不只是身心的煎熬，有的时候还是切切实实的一些安全隐患。你比如说可能长期的不这样做，那会不会身体遭不住？另外你带自己的小板凳坐在过道里头或者是在哪的话，那又会不会挡住他人的道路呢？虽然无座票存在如此诸多的不便，但是运力紧张的时候呢，对很多乘客来说，能上车比有座位更重要。所以这个也是客观上存在买长乘短的一个现象吧，因为目前采用的是长途优先兼顾中短途的票额的分配方式嘛。那短途旅客为了确保有座，可能会更购买更远一点的车票，那这样一来呢，部分座位在前段就暂时空置，那无座票的存在也恰恰可以补齐这一部分空缺，在有限的运力之下，让更多人先获得出行机会，也让资源得到更充分的利用哈。那无座票能不能适当便宜一些呢？其实这个呼声从2013年的春运就有了，但十几年过去呢，无座票的价格规则几乎没有松动哈。因为铁路系统的工作人员就说，因为铁路卖的是位移服务，不是座位服务。但这个解释呢，很难让大众买账。对于大多数的消费者而言呢，票价合不合理取决于他们切身享受到的服务的一个体感。但如果无座票明显便宜，很可能又会出现这个新的抢座的行为吧。所以从这些意义上来说的话，无座票与有座票保持同价，其实也是在维护一个更基础的公平，没有把舒适的座位变成只有多花钱才能获得的一个商品。那对于一些低收入群体而言的话，只要你愿意花时间提前抢票，仍然有机会以同样的价格买到有座票。虽然说无座票的这个问题短期内肯定难以彻底解决，但是呢铁路也在不断的尝试优化。你比如说12306已经全面推行了候补购票，部分的列车还会根据一些候补的需求动态的调整这个票额嘛，然后尽量的减少无座票的一个数量。

当然哈，目前来说也不可能解决所有人的舒适需求。那对于普通人来说，遵守现有的公共空间规则，在遇到问题时呢，可以向工作人员确认规则。如果发现规则确实存在模糊地带呢，也可以通过12306客服、铁路、12306 APP 等正规的渠道反馈，让一次具体的遭遇成为规则改进的线索吧。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以及星期五的同一时间再不听不散，各位拜拜。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3: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6: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7: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0: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7: 你看这上面，
10: 我的家。

0: 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4: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

0: 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2: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权威。
4: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3: 动听。
2: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6: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

0: 历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嗯，好，
2: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郭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9: 糟了，书记，郭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去了。
6: 危险，你回去干嘛？
10: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上面，
10: 我的家。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4: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5: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下面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我市以美乡优城为突破口，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与乡村全面振兴，着力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难题，不断激活全域发展内生动力。
1: 内江经开区城乡冷链物流智慧冻库项目主体完成封顶，预计今年12月底建成投运。
0: 内江消防开展医疗机构实战演练，全力筑牢医疗机构消防安全屏障。
1: 市中区持续深耕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升级，奋力绘就乡村文明新画卷。
0: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过去的5年，我市紧扣抓好两端畅通中间发展思路，以美乡优城为突破口，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与乡村全面振兴，着力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难题，激活全域发展内生动力。经过5年深耕实干，久久为功，田城大地实现城乡面貌从局部改善迈向全域跃升，从差异发展走向融合共生的深刻质变，一幅城墙乡美、城乡一体、宜居宜业的时代画卷正徐徐铺展。
2: 日前，记者在位于市中区新华路与环城路交叉口的口袋公园看到，不少市民正在这里游玩休憩。这座公园配齐秋千、休闲座椅、健身器材，山顶还设置露营区域，老少皆宜，周边人居环境焕然一新。城市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5年来，我市摒弃城市粗放扩张路径，用好城市有机更新的绣花功夫，聚焦老旧小区改造、街巷环境提质、游园绿道建设、民生短板补齐，让城市既有外在崭新颜值，更有内在民生温度。曾经墙面斑驳、管线交错、路面破损、车位紧缺，是老城区不少院落的真实写照。我市坚持留改提质、微更新、微改造理念，杜绝大拆大建，分批次系统化推进老旧小区提质改造，最大限度保留城市肌理与市井烟火记忆。数据显示，过去5年，我市累计投入174亿元，实施城市更新项目151个，改造老旧小区片区648个，惠及群众14.34万户。我市成功入选全省城市更新试点城市，城市更新、小区治理等多项建设管理经验在全国推广。与此同时，我市还持续夯实城市运行根基，常态化开展城市体检，大力推进雨污分流改造、管网升级、污水处理提质增效，织密筑牢防汛排涝安全防线，坚持刚柔并济、疏堵结合，全域开展清扫保洁、定期冲洗、规范整治占道经营、乱停乱放，在严格城市管理的同时，最大限度守护市井烟火，让城市治理既有刚性力度，更有民生温度。乡村兴则全域兴，乡村美则全域美。5年来，我市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大力实施农村面貌改善行动，常态化开展清杂去乱、残垣断壁整治、荷塘沟渠疏浚，规范农村污水垃圾处置，彻底扭转农村脏乱差旧貌。村民主动打理房前屋后，微菜园、微果园错落分布，乡土韵味、田园风情扑面而来。乡村建设从基础环境整洁向着全域精致美丽稳步迈进。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市累计改造农家院落2797个，翻新危房9010栋，升级厨房5.54万个，卫生厕所7.8万个，硬化入户路6.84万户，打造50000余个微菜园、微果园。从人居环境整治、生态治理到庭院美化、产业提质，我市广大乡村实现了环境更美、产业更旺、乡风更纯、生活更富的全方位跃升。高颜值乡村离不开高质量产业的硬核支撑。作为典型丘陵地区，14、15时期，我市持续优化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同时聚焦农业发展堵点难点深化改革，激活群众增收内生动力， 多条致富路径并行，让发展红利实实在在惠及千家万户。当前万亩资中血城连片飘香，成为内江农产品出海亮眼名片。内江黑猪、黑山羊种养循环现代农业园区连片成型，资中鲶鱼、隆昌稻虾、威远无花果等名优农产品持续擦亮区域公共品牌，不断延伸农业产业链，提升农产品附加值。五年砥砺奋进，五年蝶变跨越，如今的田城大地，城市精致宜居，活力迸发，乡村生态秀美，安定祥和，城乡要素互通，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全域融合发展格局日趋成熟。迈步新征程，我市将持续深耕城乡融合发展时代课题，不断精进城市品质，畅通城乡循环，优化公共供给，持续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资源配置不均衡、公共服务不充分等现实问题，把宏伟蓝图一步步转化为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美好生活。
0: 8月24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学习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以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关文件精神等内容。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聂军主持会议，并谈认识体会。
1: 会前，中心组成员围绕学习主题认真开展的自学，撰写心得体会。会上，大家结合个人思想认识和工作实际做研讨发言。会议强调，要筑牢政治忠诚，始终把牢人大工作正确政治方向，自觉把党的领导贯穿立法、监督、决定、代表工作全过程各方面，重大问题和重要事项及时向市委请示报告，确保市委各项决策部署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全市人民共同意志。会议要求，要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重点监督经济运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城乡融合发展等中心工作，依法作出决议决定，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聚焦就业增收、养老保障、教育医疗、环境保护等群众急难筹办事项，用心用情解决实际问题。要持续健全吸纳民意、汇集民智的工作机制，充分发挥代表桥梁纽带作用，为内江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群众根基。会议要求，要持续强化四个机关建设，认真落实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大兴调查研究，精准提出建议，强化对审议意见、监督事项、整改问题的持续跟踪，以务实作风推动人大工作提质增效。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康厚林，党组成员副主任何勇、苏小贝、陈代兵，党组成员毛利出席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朗、秘书长郑敏及机关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日前，内江经开区城乡冷链物流智慧冻库项目主体顺利封顶。项目建成后，将成为西南地区最大最高的自动化单体智慧冷库，为我市甜味家企业提供坚实的仓储物流支撑。
3: 这里是内江经开区城乡冷链物流智慧冻库项目的施工现场，在我身后的10万吨冷库项目已经顺利地完成了主体的封顶。目前呢，项目正在加紧推进施工当中，预计在12月底建成投运。
2: 走进项目建设现场，一座高耸的钢横架建筑拔地而起，工人们正抢抓施工节点，有序开展各项作业。
4: 目前我们项目中的10万吨冷库已完成封顶，接下来进行货架和设备的安装工作。我们这个项目建成后，将成为西南最大最高的智慧冷库，可以满足200万吨鲜果蔬菜产品的保鲜需求，从而保证配套企业一年四季都有鲜果可榨。
2: 据了解，该项目占地约65.54亩，总建筑面积超11300平方米。 其中智慧冷库是依托物联网、大数据与自动化设备，实现冷链仓储全流程数字化管控、无人化高效作业，是一

0: 个兼具低损耗、高库容、可溯源、绿色节能特性的新一代冷链核心枢纽。项目建成后，将主要用于汇源集团果蔬原料保鲜，直接服务于资中血城、安岳柠檬等周边特色农产品的仓储保鲜，有效破解果蔬原料保鲜难、仓储周转受限等难题，保障企业果蔬原料稳定供给，为我市甜味家企业提供坚实的仓储物流支撑。
1: 为扎实筑牢医疗机构消防安全防线，有效防范化解各类火灾风险，提升消防队伍应急处置和协同作战能力。近日，内江消防组织辖区多支消防救援力量深入市中区妇幼保健院，开展全流程实战化消防安全熟悉演练，以练促战，以练备战，全力守护医疗卫生场所安全稳定。
0: 本次演练科学设置实战科目，共调集三个消防救援站、11台消防车、50余名指战员参演，兵力装备配齐到位，演练组织周密规范。本次演练模拟安康楼三层东侧设备间电气线路短路起火、火势快速蔓延、产生大量浓烟的灾情场景，立足医院人员密集、火灾荷载大、蔓延迅速、疏散困难等特点，重点开展快速控火灭火、开辟救生通道、转移重点人群、供氧站防火防爆等关键环节，熟练运用救生、破拆、排烟、登高各类专业装备，各救援车辆有序展开作业，各作战单元分工清晰，协同配合，处置高效，圆满完成各项演练科目。本次演练紧贴实战需求，通过现场动态导调、随机射情施压，全面检验队伍指挥调度、战术运用和联合作战实战能力，杜绝形式演练，务求实战实效。下一步，内江消防将复盘总结、补齐短板，常态化开展医疗机构实操演练，完善各类基础台账资料，持续优化应急处置预案，提升复杂灾情处置能力，全力筑牢辖区医疗机构消防安全屏障。
2: 近年来，市中区深耕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升级，聚焦农家书屋建馆用活全链条发力，打破传统书屋单一服务模式，通过阵地优化搬迁、场景跨界融合等举措，持续激活基层书香资源，以浓浓书香助力乡村文化振兴。
0: 为破解部分村级书屋位置偏僻、利用率不高、受众面窄等问题，市中区按照因地制宜、分类推进、资源整合原则，创新阵地布局思路，通过院落融合、景区融合、馆屋融合、非遗融合等模式，打造上腾书屋、大雁书吧、大湾书屋等一批特色鲜明的新型阅读空间。其中位于市中区永安镇的大雁书吧便是景区融合的生动实践。过去受场地限制，原来的大雁村农家书屋设施条件有限，村民阅读参与度不高。在充分征求村民意见后，镇村两级统筹研判，将书屋整体搬迁至黄鹤湖国家4A 级旅游区游客中心，与永安镇图书馆实现资源共享，进一步扩大阅读阵地的服务覆盖面与辐射力。在优化阵地硬件、拓宽服务场景的同时，市中区坚持以活动聚人气、以阅读润民心，让基层书屋持续活起来、热起来。在林家镇大湾书吧，市中区通过书吧加研学、书吧加文创、书吧加文明实践的多元融合模式，常态化开展非遗研学、阅读推广、暑期托管班等特色服务，通过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文体活动，让书吧从单一阅读空间升级为集阅读学习、非遗传承、文明实践于一体的乡村文化功能枢纽，最大化释放文化惠民效能。而永安镇大雁书吧依托黄鹤湖旅游区这一独特平台，推动阅读与文旅深度融合，与景区共同推出的非一般的课堂、非遗手工课堂深受欢迎，把非遗体验、文化普及融入书香场景，让本地村民和往来游客在动手实践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实现书屋阵地多元价值。据了解，市中区八个镇街道已建成农家书屋98个，统筹全区83个村开展阅读活动150场次，年服务群众超10万人次。小小书屋已成为传播先进文化、普及科学知识、丰富群众生活、展示乡村风貌的重要基层文化阵地。下一步，

0: 市中区将从制度管理、阵地融合、资源供给三方持续提质增效，进一步健全书屋运行机制，深化多方阵地联建，优化纸质与数字阅读资源，做实阅读文化活动，持续释放农家书屋惠民效能，助力乡村文化振兴。
1: 中元节临近，为筑牢城市安全防线，守护市容环境，我市城管系统加大对中心城区街面的巡查管控力度，重点排查整治公共场所违规焚烧祭祀行为，全力守护城市整洁有序与公共安全。
0: 日前，东新区城管执法队员在陈望路开展常态化巡查工作时发现，一名市民在人行道旁违规焚烧纸钱香烛，执法人员随即上前对该市民进行现场劝导教育，督促其及时清理现场，熄灭火源，全面消除现场火灾隐患，杜绝火情事故发生。记者了解到，为防范焚烧香烛明纸引发火灾，降低大气污染，维护市容环境，我市此前也发布通告，明确2026年8月25日至27日每日10点至21点中心城区实行集中定点祭祀焚烧管理，街道、广场、绿地、公园、居民小区、公路铁路沿线以及田城湖保护区周边等公共场所严禁私自焚烧香烛纸钱，同时全市设置多处集中祭祀焚烧点位，方便有焚烧祭祀需求的市民依规开展祭奠活动。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在此也呼吁广大市民弘扬移风易俗新风，优先选择鲜花祭祀、网络祭扫、家庭追思等绿色环保的方式寄托哀思，确需焚烧祭祀用品，请前往官方划定的集中点位，共同筑牢消防安全防线，守护我市整洁优美的城市环境。
2: 周末闲暇，不少年轻人不再只满足于逛街吃饭，沉浸式密室、剧本桌游这类新潮娱乐逐渐成为朋友聚会休闲的热门选择。今天的52周游专栏就跟随记者一起去探访一家沉浸式密室体验馆。
3: 一进门呢，就可以看到不同的主题密室，从非恐到重恐都有，古宅、港风等五大主题任你挑选。声光电配合真人 NPC， 沉浸感十足。密室出来还不过瘾的话，还有桌游、剧本，多种玩法任你挑选。
2: 走进场馆，大屏循环滚动各大密室主题海报，五大主题风格迥异，古风宅院、复古楼道轮番呈现，覆盖从非恐到重恐不同体验等级。店内等候区沙发、卡座、游戏主机、游客留言墙布置齐全，不少年轻顾客在此等候组队。玩家戴上遮光眼罩，手搭前方队友肩膀，在工作人员引导下有序进场。据场馆负责人介绍，门店运营已有3年半时间，在场景搭建、音效设计上持续打磨，兼顾游玩体验与性价比，适配不同消费群体。
3: 我们店的话有五个主题，不恐怖的、恐怖的、非常恐怖的都有，性价比也比较高，然后包括里面的场景呀、音效那些都是在线的，就很让人有沉浸式的那种感觉。
2: 密室内部古宅大院、港风旧楼道、监狱牢笼等实景场景还原度高，昏暗环境搭配灯光音效，玩家俯身摸索机关，搜寻线索，开启一场充满悬念的实景冒险。逼真的实景置景，投入的真人 NPC， 让不少前来体验的玩家大呼过瘾。
4: 有许多 NPC 人比较刺激，比较真实。
2: 在密闭又充满悬念的空间里，游客跟随剧情发展，释放情绪，收获不一样的游玩体验。
5: 因为就是挺吓人的，也非常好耍。我耍的比较多，可能就是心理压力比较大嘛，然后喊出来可以缓解心理压力。
2: 密室逃脱叠加剧本桌游的新潮业态，精准契合当代年轻人追求挑战、释放压力、社交聚会的消费需求。在内江，这样的潮玩场所也为市民周末休闲提供了全新选择。
3: 可以说，这种密室加剧本加潮玩的组合，正好戳中了当下年轻人爱挑战、爱解压、爱社交的偏好。周末或者下班，不妨约上朋友来这里，在另一种身份里体验不一样的人生。
1: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播送完了。
2: 更多资讯您还可以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权威。
4: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3: 动听，
6: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 FM 93。

0: 4.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上面，
9: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

0: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权威。
2: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1: 动听，
4: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1: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5: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

0: 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2: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
4: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3: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5: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 你看这上面，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4: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前程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5: 温馨，
6: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5: 浪漫，
7: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5: 触碰心弦，
8: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5: 934，听经典。

0: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1: 触碰心弦，莫名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

0: 说，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0: 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0: 这，我再信你一次。
3: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1: 魏姐，你回去干嘛？
5: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 你看这上面，
5: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4: 权威。
5: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4: 温暖。
6: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4: 动听。
7: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4: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
0: 开。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3: 你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1: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8: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静了。
9: 魏姐，你回去干嘛？
10: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9: 你看这上面，
10: 我的家。

0: 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4: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5: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6: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5: 虚记，
7: 顺着大道。
6: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8: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6: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9: 下边呢，咱们还是接着来听王月波表演的现场版评书《聊斋之红玉》。
10: 书接上文，接说一段《聊斋志摩》，叫做《红玉》。上回书给您说到，冯相如这爷儿两个关居在家，夜半三更，正在烦闷之际，隔墙趴墙头过了一女孩，这多的艳遇，您算不成望的事情，搬一梯子愣跟着过来了，这就更不成想了。本来呢，冯相如也没想他能来，对不对？扒着墙头聊两句，逗会儿牙签子，也就这事儿。翻墙头顺梯子下来，进屋了。这事儿可大了吧？一看呢，爸爸那屋没动静，俩人聊会儿吧。这一聊好，倾心相诉。一问，说我是东界饼的街坊，我叫红玉。说你家庭是怎么个背景？为什么接了街坊住这么长时间不认识？顾不上问了，这会儿还刨根问底儿，死结歪裂的，姓什么叫什么住哪儿怎么关系？为什么这么多年我不认识你？晚耽误了，什么节骨眼儿啊？您琢磨琢磨，媳妇死了，一人这儿闷的哈，这儿来一大姑娘，晚上无聊的。三言两语就进入主题，什么主题？感情话题。说冯相公，您的这种苦闷我太了解了，为什么？对您家里的情况我很熟悉，知道，我都替您着急。我过来的话就是为解您的忧，解您的烦，而且我很仰慕您这人，听说您长得不错。

0: 衡阳楼漂亮，飞起我过来一看，您猜怎么样？见面不如闻名，都这么说。今儿我一看这句话得改，叫见面胜似闻名。您比他们传的那个韩漂亮，还不说还说韩，韩俊韩美。
1: 岁数也大了，而且已经有过一次经历，结婚都娶了媳妇了，就漂亮也不比当年了。不然冯大哥，您知道啊，您也不懂女人的心，少女都喜欢成熟的男人。哎，这个据科学家分析，是女孩子比男孩子成熟的要早，所以她看同年龄的孩子都偏小偏幼稚，都比喜欢比自己大一点。为什么往往这个婚姻的男同志要比女同志大个三两岁，甚至于再大点？哎，这也是正常的规律，也符合人的生理跟心理上的需要。我认为您挺好。冯相如一听，你认为我挺好，当得了什么呀？别看你也这么漂亮，哎，叫你说的我这条件也蛮好，但是咱们俩人啊是不能发生什么。这冯相如有点顺杆爬了，拿话往这上引。
2: 哟，
1: 冯大哥，这什么话啊？怎么就不能发生？干嘛来了？好，王小柔一听这话茬儿，有点戏，这是一不做二不休，奔到葫芦撒了油，干脆深入一点。难道说你看上我了吗？嗨，我看上不看上，俩人都单飞的，是不是？怪闷的哈。睡相寝就睡着，那人说能有这事儿吗？聊天当中什么事儿都有可能能发生，因为他是个神怪小说。但是说出得合理，这个冯老头跟冯相如他们爷俩都是书生，应该说这是个礼教的家庭。忠厚传家有，诗书记事长。而且冯老头这个人特别的耿直，他眼睛里头不揉沙子，对这个冯相如呢教管的又特别严格，很严厉。也就是说这种艳遇甚至于这种荒唐的事违背礼教，两个人就叫奸情了，是不能发生在冯相如的身上。过去呢，这个老先生说这段聊斋的时候呢，对这地方还都不加分析。为什么呢？他说不通，他解释不了。你现在咱们就能说了，这就是自由恋爱，对吧？男欢女爱，你情我愿，这就叫王八看绿豆，对了眼了。那这姑娘她就看上冯相如，这不是憋一天两天了，甚至于说一直等这缺。说相如的媳妇活着，那没办法，人家有媳妇儿，这大姑娘也不能主动的提出咱家做小去，我给冯小如当妾，那说不出来。那大嫂子无疾而终，或者说得病身亡，甭管怎么说，她死了，她现在这孤单，我毛遂自荐，我就跟她。这在今天我给您各位说，大伙儿能理解，这不算什么。所以你说他一个那么寂寞那么苦闷，干柴烈火一触即发，可别等天亮。冯老头起得早，冯老头每天早起天不亮就起来了，没办法，说这个投怀送抱，软款温柔，两个人鱼水之欢，能够在半夜把他叫起来给送过墙去，这得下狠的决心。这没办法，还爬梯子，更费劲。在院里可都是哑语啊，都不敢说。

0: 再见吧。
1: 有什么话明儿再说。
0: 早上起来见着咱们，
1: 这事不能提呀、
0: 啊。啊，知道没这么八种事，
1: 他这心里咋长草了？
0: 那还就怕天黑呀、啊。把面吃完了饭，把您早歇着。家务都我说了，那还好些活我干，您早歇着。孩子大了真懂事。原先你妈跟你媳妇活着的时候都是他们，上文书咱说了啊，
1: 井就自操了。哎，是这过去女人干的活，现在都是爷俩干，没法子，那就爷俩光棍，你不干也得干，那不能饿着。这就叫做严父孝子，
0: 老头心里痛快，能把儿子教育成这样高兴。他不知道他儿子怎么琢磨的，他不知道真实的情况。那我可就歇着，您快点。这干着活儿，他得听听老头打呼噜。嗯，
1: 确定爸爸已经睡实了，
0: 这活儿可就不干了。墙头这手，这不能喊，
1: 喂！
0: 先说我爸爸睡了，你过来。
1: 可又不敢爬梯子过去。说张生跳花墙，西厢记为什么是名篇呢？为什么都要传颂这本书啊？这个戏剧啊，这在当时是一个很大胆的行为。男同志能做到这一点，跳花墙西厢会可以的。这当中传奇人物就是红娘，一个丫鬟，那社会奴婢没有任何发言权，为了追爱情，为了谁的爱情？为了他人的爱情。红娘可喜欢张生，得舍去自己的爱情促成他们俩人。尤其西厢会跳花墙过来，俩人进屋，这儿把屋门一带，红娘在外边这段唱。各位回去您找一本西厢记原文，您看见这个词句闹得好，解决了。不管男同志女同志，您回去，我在这就不给您说了，写的确实好，把人的感情啊宣泄到极致。中国人您别看说保守说什么，在尤其写感情上一点都不保守。西方人所谓的开放和奔放不成，他写不到位，写不到家，人内心当中的深处的东西触动不了。中国人行，真挠人那心眼儿，让你看着这书就痒痒。可您也就限于看书，同志们，真排出来，真说电视剧演《西厢记》，不见得能演出来。等着这墙头，半天有动静，就听那边稀哗啦一声响，来了。果不其然，墙头脑袋一愣，还是那天那小模样，跟昨儿一样。红玉又来了，甭废话，翻梯子。接下来，直接拉到屋里，把门框这回全堵严了。外甥打灯笼，照旧。这就不必给您细说了，一天的书就代表天天的书，打这儿每天晚上来。这样的优惠，多长时间呢？几达半年，
0: 小半年的。
1: 什么工作，各位在秘密的情况下进行，能坚持半年之久可不容易。这就跟特务一样啊，那看潜伏，一天好忍，两天好忍，地下工作到半年，天天这样，要伪装成另外一个人不容易。这俩人也属于如是，那边得瞒着家里的父母，这边得瞒着这厉害的倔老头这爸爸，每天半夜这儿幽会。半年很难，但是纸里包不住火。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错非你不干，你干了就有人知道。两个人半年多天天这样，没有失手的地方，每天都很安全，忘乎所以，得意忘形。两个人心气儿也对，两个人海誓山盟，红玉跟相如两个人这面的好，这聊事可就大了。也赶上这天呢，冯老头吃的不了丁对的，夜里头闹肚子，这寒气儿上下这么一窜，坏了啊，要走动走动，

半夜了推屋门出来，其实老头动静不小，穿衣裳啊，咳嗽，擦着鞋擦地，擦擦擦这身儿，开门都有动静，没有警觉。为什么？您呢放松警惕性，俩人聊得正高兴啊，全没听见。老头可已经到院里，那儿还说笑，别看屋了黑着灯没灯，一个是出于安全起见，一个他们家太穷点不起灯，他们家的油都有数，吃都吃不上油，能随便点吗？所以晚上爷俩早早就睡觉，这晚上要天天费灯熬油的跟着点灯，老头早就急了，别的做不了假，这油瓶子老往家走油，他能看不出来吗？别看没点着灯，那屋里有人说话了，他还不知道。老头一看，嘿，你看我这多不容易，晚上一人黑灯还背书，我得劝劝孩子。这自言自语的大夜了，这也就是我听见，让别人听见多瘆得慌。大夜了就别背了，老头捂着肚子，哟，俩人的事儿。一问一句，一搭一来一往啊，我儿子练相声呢，捧哏逗哏这词儿还都得背下来，学相声倒是得这么学，往回一边的词儿不成。男女相声怎么还变换嗓音呢？听说了，学说相声，说学逗唱。得善于学，老太太呀、啊、老头啊、小孩啊、长夫啊、少女啊，各省人物语言的，天上飞的、地下走的、河里浮的、草根的、蹦的，全都得教，惟妙惟肖。我不上厕所了，我听半段吧。太聊得这热闹，你看，一个是他本嗓，一个是掐着嗓子学你的。说的这事儿，老头可听不下去了。你爱我，我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都是爱情的词儿。老头能听这个，站这功夫站大，老头已经不对。我看看，老头他们家不用拿手捅窗户纸，这窗户纸本身就是破的。那时候里头不点灯，老头看得见，架不住搁功夫练眼呢。乍到黑地方你看不见，老看就看见了，真俩人影儿。一个女的，两个人相拥相偎，坐在那破床板上聊得这高兴，自己站这儿这么半天愣没捋会儿，这疯老头可急了，无名火起呀、啊！这我要拉开门闯进去，连我儿子带这女人脸上都多么难看，这要一打起来让人戳出去，我够多面的丢人。那没办法，惊动惊动，可是咳嗽完了就得走啊，转身往当院就走。屋里这俩可吓坏了，相如蹭一下从床上就站起来，谁呀？啊，老头一听这话更火了。我没问你谁呀、啊、他是谁呀、啊、你问我，我说你爸爸谁呀、啊、滚。哎，冯小一听这不要的命，这会儿后悔了，真爱红玉没关系，跟爸爸提呀、啊、对不对？明媒正娶，这半年多了属于这种状态，不清不楚，不明不白，没有吃后悔药的，已然行了，硬着头皮就出来了，把门打开，把房门倒带，老头一看，还遮遮掩掩，我都瞧见了，但当爹的可不能说，当爹的嘴里也得留德，我瞧见了，你瞧见怎么了？这不能说，还别说没怎么着，这要真怎么着也不能说。好畜生，扑通！冯小璐跪在这儿了，这还说什么呀？爹，相如啊相如，老头没得骂，骂什么？老头是念书人，不。

0: 春节过去时候抡圆了给儿子一嘴巴，没打过，你别这么严厉，就是讲道理。小这一理，动之以情，打小就告诉你什么该干，什么不该干。真说骂大街，老头也不会。
1: 冯相如，你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
0: 说如此寂寞，咱们家穷成这样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机会呢？老头给他讲这道理，这是一个念书奋进上进的这么一个大好机会。因为咱们家穷，所以没有那么些纷扰，这个贫寒起盗心，保暖思淫欲，人得吃饱了喝足了，游手好闲，闲着没事才能想起这些事儿来。咱家不是，咱家哪有这功夫？我还指着你呢，指着你读书上进，改换门庭呢，咱们过好日子，你怎么弄成这事儿呢？相如啊相如啊，别这两句话老头说得好，聊斋写得好也在这地方。人知之丧乳德，人不知粗乳少。这个事情坦白让别人知道了，丧乳德，咱们家这点德行，爸爸我这多半辈这梗着完了，没用了。你看爸爸在外边别喊穷，穷后只需冯家爷们说别人，不许人家说男的。为什么？男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你们行的这些事儿我都看在眼里。当初身在宫门，为什么不容我呀？他们都行贿受贿，我没有一分钱黑钱没拿过，一件对不住良心的事我姓冯的没干过。后来上有钱人家去教书去，我教不下去。为什么？他们勾结官府，上下其手，敲诈穷穷，勒索百姓，全是坏蛋。我一生气回来，我守着咱家这苦日子，旱地三亩，涝地三亩，这地没法住，我认了，吃不上喝不上，勒紧裤腰带。我有骄傲，我有我这儿子，教育我儿子有出息，识文断字，知书达理。别看家里穷，有功名，考中秀才，出来进去倒背手，高扬脸，没人敢戳我姓冯的脊梁骨。今天这事儿你一办出来，让人知道，落人一口实啊，冯老头啊，爷味儿事儿。说好听了，儿子没出息，不给他正脸；说不好听，他就这教育，他指不定怎么着呢。你们这叫窝娼宿妓，你们老爷俩全都没媳妇儿，家里来女的，那女的干嘛的？怎么意思？这女的黄花大姑娘谁信呢？就看上冯相如了。你们家有什么呀？怎么意思？这是说不清楚。冯家祖宗上积这点德，就你这点行为完全丧尽，这是人知人不知粗鲁受。你觉着你犯的不知道这事儿，连爸我也瞒的不知道，天不知地不知，你落一个风流自在逍遥于法理之外，你不知道。离地三尺有神仙，那都给你记着呢。你犯出这样的事儿来，到阎王爷那里交代不下去，应该活八十改六十了，多两计，恐而丧德，这是为父之言；恐而促寿，这是为父之慈。父母于一身，冯老头您别看这么大岁数，脾气这么犟，言辞俱备。别看就简单的这么两句话，十二个字，蒲松龄先生就把这父子爷俩的关系和这个冯老头的这个品格可就写出来了。写得好，人知之丧乳德，人不知粗乳受。就这两句话一说，冯相如眼泪都下来了。爸爸这两句话厉害呀！一琢磨自己这个家境，一琢磨爸爸从小教育自己这些的话，对呀，我怎么了？色字当头，爸爸说的这些话怎么就会忘了呢？恨不得有个地缝钻进去，一类。

0: 面真难受，也不敢还嘴，也没道理，跪这儿直哭的。
1: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2: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

0: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
0: 嗯，好，
1: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4: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5: 权威。
6: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5: 温暖。
7: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5: 动听。
8: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5: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1: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0: 虚记
2: 顺着大道，
1: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3: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1: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4: 下边呢，咱们还是接着来听王岳波表演的现场版评书《聊斋之红玉》。上一回正听到冯相如的父亲发现了他和红玉的私情，大骂自己的儿子不守礼教。冯相如听了之后呢，非常的懊悔。那么他和红玉的这段感情到底会有怎样一个结局呢？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5: 人知之丧鲁德，人不知蹴鲁寿，就这两句话一说，冯相如眼泪都下来了。爸爸这两句话厉害呀！一琢磨自己这个家境，一琢磨爸爸从小教育自己这些的话，对呀，我怎么了？恨不得有个地缝钻进去，跪这儿直哭的。

0: 孝子。
1: 各位，
0: 您别看冯孝孺行事荒唐，但是聊斋呀、啊、
1: 我还说这个冯孝孺有名有姓，必是个好人，必是个正人，这是定性的。后边您看这些所作所为，咱们这一段红玉很激烈的斗争，后边也是多少人命在里头。您别看文弱的书生现在行的这个事情是很荒唐，甚至于说叫荒淫，都可以定为这个与当时那个礼教，就包括今天都不老合适的。但是要爸这一说，真知道难受了。但是孝顺不敢还言，交朋交冯孝孺这样的同志们，说这人只要是孝子没问题，平常说话大大咧咧的啊，有点小毛病没关系，只要孝顺爹妈，人就得孝顺。今儿就有一孝子刚才上后边找我去，找我就一个请求。什么请求？今儿是我母亲的生日，我母亲呢55岁生日，老太太有一个喜好，爱听您的评书，所以今天我们家里人商量把她请来啊，听您一段书，算送给我母亲的一个生日礼物。说完这话我很感动，您不来我也得做点说书，您来了我也得

0: 下去，孝子。老头一看孩子这样，知道认识到问题，这个父子连心，知子莫若父。老头再往下说深了就没必要了，这两句话够厉害的。老头也不理他，冲屋里喊：“这是谁家的姑娘？”我姓冯的，膝下就这么一个孩子。他不对是他，我也得说您两句。您这不是把他害了吗？害人害己，既惦己，玷污的玷啊，既惦己，又惦他人。倘事发，倘若这个事情要让别人发现了，当不仅一休寒舌矣，可不单单是丢我们家的人。您家里也有父母，您父母也是好人家，教育出这么大姑娘，半夜了往人家啊光棍家里都跑，这像话不像话？多丢人呐！我不是你的爹妈，我替你爹妈含着害臊。老头跟这姑娘这话说的已经很轻了，不能说太重了。倘是吧，当不仅一休寒舌，您丢得起人，我们家丢不起这人呐。转身回屋，这只能回屋，咣当一摔门，那还睡什么觉？冯香如跪在这儿，就听见老头在屋子里头，唉，长吁短叹，真生气。冯香如跪着不敢动，父亲一怒未消，自己就跪死当院，没爸爸的话可都不敢起来。自己这屋门开了，红玉出来了，满面泪痕呐。老头这两句话知道寒碜呢，怎么行出这样的事儿来？人不当骂我，连我们家连我爹妈都骂了。相如，冯相如说什么？你赶紧走，这错在自己呀、啊，跟人姑娘有什么关系？我不让他走，老头门一开门一出来，我们俩人就都这跪着，跟老头死磕。老头当时气死，怎么办呢？没主意，傻了。您先起了一会儿，上屋里我跟您说两句。
1: 还说？
0: 这回屋咱俩再聊，那不得气死？哎，不是有两句话不说不行吗？哎，冯相如站起来，摆了摆手。跟红玉俩人进屋，这门就别关了。老头出来再一看，还关着门，俩在屋里呢，那可不得了。
2: 这边如何是好？
0: 红玉满面含羞带愧：“你爸爸这两句话呀，我听见跟拿针扎，我心里真难受。我也纳闷，咱俩净顾高兴痛快，这半年多这是怎么意思？”鬼使神差的，这不鬼混吗？哎，别提了，我心里也难受。今儿让我爸爸一说这话呀，我都不想活的了。你也别死去，我也别死去，咱俩吹了吧。打这儿我也不来了。你呢，好好念书。你把我忘了得了，我忘得了。红玉，这不是一天两天三天两早行吗？咱俩都半年了，天天一块，你知自从你来我变了一人呢，要不我得憋屈死啊。你说我爸爸这人很严厉，没有我爸爸的这种啊，原文写庭训的啊，庭亲不允，这是一个点。孔子他儿子叫孔鲤，鲤鱼的鲤啊，他爸爸在厅上这儿站着，孔鲤在这儿顾。孔子一看这孔鲤，去学礼去，就这礼教的礼啊，庭训学礼，就落这么一点，就孔子这一句话。打这以后呢，哎，这个孔鲤他的这个发展方向就是学礼，就是因为他爸爸这句话，爸爸说什么就得是什么。虽然说我爸爸不允许也不容得咱俩这样，但是实在我是太爱你，我也离不开你。

这么办，你呢给一点时间，我也做做我爸的工作，上能够含垢而好，污垢的垢啊，含垢，就咱俩这个事情很肮脏了已经，但是咱们把它转变的相对的光明一点，阳光一点，含垢为好，现在咱俩只能处于这样一个状态继续交往下去。红玉一听，你还有没认识到你的错误，还在一块过像话，还别说你知书达理呀、啊、这个没有父母之命也没有媒妁之言，咱俩全不占，咱俩这叫私奔通奸一样，全不占。那么于强钻婿，这都是有典故的，这是孟子当中的一段话啊，这并不能够长久。这段话孟子原文后边这句是什么呢？就是说无媒妁之言，无父母之命，于强宽强，钻隙钻这小缝钻这窟窿，这样的行为则父母国人皆见之。孟子说话也够狠的，父母国人所有你身边社会上所有人知道你这样的行为皆见之，都不拿你当人看。当然红玉自己不能这样说自己，就把头着这半句说了，后边不能下文不能说了，还在一块儿，我怎么那么不懂得含着。但是相如哥，你呀、啊、又有才学，长得又好，你肯定能找一个比我更好的，这么着这事儿你包到我身上，我给你介绍一比我好的，强多少倍的，你娶她。我娶谁呀、啊、咱俩这半年了我都没提过娶你，你知为什么吗？不知道，穷啊。您知当初我娶那太太死那位，我们家差点坑家败产，我们家就那几亩好地都卖了，现在亏了都死了，我妈也故去了，我媳妇也死了，就我们爷俩守着这几亩薄沙地凑合着过，这是将将够吃，一点富裕都没有，还是靠天养人，要赶上天时正，今年有收成今年算活了，要赶上天时不正啊，说悬了，别看我们爷俩都秀才，拉根要饭去吧，饿死算。我们爷俩都有学问都有能耐，抄抄写写都能糊口，他干不了，他看什么都看不惯，你这怎么办呢？我们家你看自从半年多了，你到我们家晚天天晚上来，点过蜡吗？点过油灯吗？你看你家起过火吗？冷灰热灶做一回饭我们爷俩能盯半个月，倒不是这一顿饭就吃饱了，烙一回饼的不能天天起火，的哪有匹的钱呢？烙这一回饼子得会烙，这一回大火硬匹配，这饼子得烙着厚，一般贴饼子贴一面盖上盖一闷，打铲子一起起下来，一面有嘎吱一面软，要吃嘎吱这面是贴饼子，要吃软那面跟发烧一样，熬点小鱼儿，就点好咸菜，多搁香油，熬点精米粥，那贴饼子多香啊，粗粮细做呀，当初烙着里边再掺点梅子面，掺点栗子面，是好吃，拿冰糖水一和面，玫瑰小枣青丝红丝还了得吗？其实我也在吃那个呢，我们家这贴饼子两面嘎吱，四副鞋底子落一块儿，没我们家这贴饼子厚。一个贴饼子，我们爷俩得吃三天，两面都那么和，硬火大劈的烙出来倍儿硬，烙得了拿铲 K K 不下来，得拿凿子往下歇，歇下来这东西临吃的时候得拿榔头砸，砸开了搁碗里拿凉水泡。

泡软和了才能往下吃的。这一顿饭掰一块贴饼子，天就亮了。你到我们家来，你看我明儿还起过火吗？穷的都掉了底儿了，跟您说，几块破石头垒一破床板，这床板要是再给睡裂了或者说坏了，就得打地铺。您瞅我们家这房，半年了，越来越破，漏了也没法补啊。天一看要冷，这正没面呢，我还娶媳妇儿呢，我还我忍着吧。谁跟你似的翻墙头到这来？你是热爱文艺啊，你是你瞧着我了，你这玩意儿谁跟你那么开明啊？别提娶媳妇儿事儿。啊，说半天费六车话，不就没钱吗？没钱没关系，我告诉你，我都包了。你包什么了？你包得了我，你包得了俺那姑娘家，甭管哪家，我也不知道你给我说哪家。你能包我冯向荣，你包不了人家那家。你跟我说能包就能包，你有这心没有啊？你爸不发现咱们俩苟且之事了吗？我也没脸再来了，咱们今儿把话就都说开了。我也喜欢你，你也喜欢我，就即便现在你们冯家三媒六证推推打打花红彩轿把我迎娶过门，我都不能再来，但是你得对得起我，我得对得起你。此事其就不再相如你，皆在红玉，我为了是我勾引你。这话不能按着，您甭着急，我要不主动的上墙头，这辈子你不敢登这墙头。你什么人我特清楚，你别看你把这事行出来了，当初始作俑者可不是你冯向如。我冲你乐呀，咱们前门如果交代了，一般的姑娘没有像红玉这种行为，视之美，近之啊微笑，然后招一手不来一不去，就这不来一不去写神了。各位，今天咱们还凭上回这句啊，就是说冯向如招手让他下来的时候，也没说当时就下来，可也没走，就这不来一不去就勾这冯向如，挤在这里搬梯子。所以女同志有时候拿这金戒，男同志他晕呢，不计不离这劲头，神秘。咱说书的咱们也不能够给您说太多了，是不是？啊，这事在我包我身上。冯向如一听这位好，真有点这个啊，侠义之风。这可不是瞎话，您往后听啊，您可往这后边听，这个大文学家王渔洋啊，对这篇《红玉》有过经典的评价。这段书咱说完了，我才能把这评价告诉您呢。就这段《红玉》突出一侠字，说人为侠很容易，这个狐为侠太难了，没见过。男为侠好办，女为侠没见过。这个王渔洋作为一个明朝人，他这个明清的时候，他能说出这样的话来。明清的时候，这个封建礼教已经到了啊鼎盛时期了。说宋朝宋朱时期是最厉害，不是，到了明清时候，封建礼教发挥到极致了，那已经是给人禁锢的那种思想，非常严厉的。所以他看完蒲松龄这篇《红玉》，能够发出这样的感慨，这是很难得的。都包你身上，得嘞，姑奶奶，您活动活动吧。回头天一亮，我爸爸再看见您，就气死了，很伤感的吧？爬梯子，每天爬这梯子高兴，翻墙头下来，一溜小跑就下来了，回去也是爬得倍儿快。今天好，举步维艰，步步艰难，生死离别呀，打今儿再往后就不容易来得那么方便了，越墙而

0: 侧梯子，一看爸爸那儿还叹气呢，在爸爸门外里一跪，父亲息怒，老头在屋子里掉眼泪，相如啊，自己好好想想吧，我不生气，说完就完。第二天老头真不提，老头不能紧着含着儿子，就这么一个儿子天天挤着，那哪成？这你给挤着住病了怎么办？老头会教育孩子，冯小如自己知道难受，这一天都不敢正眼看爸爸一眼，出来进去扫眉打眼的。天黑了，老头睡了。昨天你琢磨一宿没睡，前半宿闹肚子，后半宿闹心疼，气得咯咯疼。今天老头还真睡着了。冯小如一个人坐在屋子里头，一人犯愣。门一响，红玉进来了。小如一看这太执着了，怎么又来了？昨不说这各回各家各找各妈了吗？递了一小包，往这一亮，啪啪打开，冯小如一看，40两纹银，往这一搁。拿着干嘛？我包了，你不问我包那女的家的，哎，这包那家的，我包法，这钱你带着，打这西去60里有吴村卫士，说的倍儿清楚啊，这都原则上写的，这地方你知道往西60里这吴村，哎，有个姓卫的，这魏家呢，庄稼人凭本分，有一姑娘贤德淑慧，而且长得特别的好看，胜我红玉万倍。这好姑娘已然18岁了，为什么现在待字闺中还没有嫁？就因为她爸爸对这姑娘当作摇钱树，家里都很不富裕，好不容易把这姑娘养到18了，那意思恨不得得卖个高价，高门不娶，低门不就。有钱人家门不当户不对，娶一个种田的姑娘，你再漂亮当不了大媳妇，给人做小他们家又不干。有的也是穷人家的，他又舍不得给，门当户对都是种地的，你给吧，不是长得不好，这姑娘怕受委屈，就是家里也那么穷，那过去过苦日子，人爸爸能干吗？哎，就这样，都18岁了，还没有婆家。我看相如大哥你跟他是最般配。他爸爸这魏老头不是爱财吗？哎，这40两银子就是彩金，你到那儿去什么都甭说，你先把这钱给老头，老头准同意这门婚事。是啊，那老头同意这门婚事了，我爸爸能干吗？我爸爸一听怎么着，红玉就是那天晚上撞的那姑娘，跟我睡半年那位给我40两银子，让我再娶一媳妇去，我爸爸能把我腿打折了。姓冯的有钱娶媳妇娶，没钱娶媳妇守着忍着，花这女的钱，这算怎么意思？准是这话呀，这个没有这道理，这就全在你了。我包得了你，包得了那姑娘家那头，我包不了你爸爸。你爸爸这脾气确实各色，我不能跟你在一块儿，也是因为你爸爸，我受不了他这话。老头骂人不带脏字太厉害，这话说的扎我肺管子。纵然咱俩做的不对，他这话也狠点，跟您这么说得了，这事儿准能办成。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丽江综合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3: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6: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7: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0: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1: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4: 可能走着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丽江综合广播。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8: 我的家！

0: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权威。
3: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温暖，
4: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2: 动听，
5: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2: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6: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2: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从田间到市场全链条发力，内江锚定全年农业增长目标，冲刺三季度；
2: 聚焦 AI 驱动数字政府建设，内江第四期田城大讲堂开讲；
3: 2026长三角高校博士博士后四川行暨高校专家人才进内江专场活动举行。
2: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3: 本台消息，上半年内江农业总产值突破169亿元，一产增加值跑出3.4%的增速。这份亮眼成绩单的背后，是全市乡村产业错位布局、多点开花的坚实支撑。眼下，内江正把三季度农业提质的落点精准放在每一条田埂、每一处车间、每一个消费场景里，向着全年一产4%的增长目标稳步冲刺。畜牧板块稳产能、拓外销，夯实产业基本盘。当前生猪市场价格迎来回升窗口期，内江引导规模养殖场分批次有序出栏，同步提速新建规模化猪场建设进度。对照三季度57万头出栏目标，细化各镇养殖台账，同时深挖本土两种水产发展潜力，依托市中区7600亩白乌鱼养殖基地、1.35亿元全产业链产值基础，联动村级合作社扩大散户标准化。

0: 值覆盖面。目前市中区已与通威集团签订长期定点采购协议，永安白物鱼批量进驻成都伊藤洋华堂、普普超市等线上线下高端渠道。
1: 农文旅板块活化 IP， 打造线下品牌体验新场景。延续隆昌竹笋节、龙虾节的成熟运营经验，将在中秋国庆消费旺季串联威远无花果、东兴蒲葵、资中血城资源，推出联动乡村游线路。全市首家白乌鱼甄选店近期已正式开业，集中展销正企校联合研发的白乌鱼丸、小分子活性肽等深加工产品，同步上架内江黑猪预制菜、甜橙非遗特色产品，兼具美食品鉴、打卡宣传、溯源直播多重功能，把单一农产品销售升级为农文旅融合线下展示窗口。
0: 特色种养板块科技扩面，基建补短板，拉长增值链条，依托市农科院常态化田间技术服务，持续扩大中药材、茶叶等高附加值经济作物种植规模，优先在无花果、柠檬、血橙主产区布局小型冷链仓储设施，降低鲜果流通损耗，同步扶持一批小型深加工作坊落地投产，推动农产品从初级原料外销向预制菜、特色伴手礼等高附加值品类转型，全力冲刺全年农业增长目标。
1: 内江融媒记者张小丽报道。8月25号，第四期甜橙大讲堂专题培训在市委党校举行，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市委副书记蔡磊到场参训。本期讲堂聚焦数字政府建设主题，邀请中国移动高级专家田康做专题辅导，系统讲解数字政府建设的政策背景、实施路径和四川实践，全面阐释 AI 驱动下新型数字政府的着力方向、关键任务与发展新趋势，为我市新阶段数字政府建设提出针对性意见建议。课后还现场解答了与会人员的相关提问。副市长蓝徐主持本次讲堂，他指出，本次辅导内容指导性、操作性强，对推进我市数字政府建设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数字政府建设既是完善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的重要举措，也是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保障民生的关键抓手。各地各部门要对标先进、找准短板，聚焦数据、系统和安全三大重点，全力打好数字政府建设攻坚战，确保按时完成国省下达的各项建设任务。本次培训采用主课堂加分课堂联动模式，全市各级相关干部分别在对应会场同步参训。
0: 内江融媒记者严浩、黄俊清报道。8月25号，情系天府才聚四川2026长三角高校博士、博士后四川行暨高校专家人才进内江专场活动举行。四川省人民政府驻上海办事处主任蔡玉杰、内江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刘红林出席并讲话。来自长三角高校的40名博士、博士后深入产业一线，实地考察内江生物医药、电子信息、航空动力制造、半导体、新材料等重点优势产业，近距离触摸产业创新脉动，直观了解当地科创平台建设、技术攻关需求与人才发展机遇。座谈会上，蔡玉杰指出，本次活动搭建起长三角高端科创人才与成渝主轴节点城市务实对接的重要桥梁，内江产业底盘坚实，人文积淀深厚，蕴含广阔的创新干事空间。刘红林表示，作为成渝发展主轴核心节点，内江正全力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发展新质生产力，依托甜橙英才计划，出台了含金量十足的人才扶持体系，热切期盼广大博士、博士后当好资源互通牵线人、成果转化实干家、携手筑梦同行者，热忱欢迎大家来内江深耕产学研、协同合作或扎根干事创业，同心聚力赋能区域高质量发展。
1: 内江融媒记者张小丽、侯玉兰报道。8月25号，全市特种设备领域突出问题隐患集中整治工作督办会召开，总结盘点前期整治情况，安排部署下。

0: 部重点工作，确保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副市长张勇出席会议并讲话。会指出，自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市特种设备领域安全形势总体稳中向好，但安全防控压力依然严峻。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清醒认识当前严峻复杂的安全形势，坚决扛牢安全生产政治责任，从严从实，从细从快推进隐患排查整治，真正把安全基础夯实，工作抓好，风险防住。
1: 眼下正值水稻成熟收割的关键期，在内江东兴区石子镇天兴村的连片稻田里，满目金黄的稻穗随风翻涌成层层金浪，联合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收割脱粒清杂全流程一气呵成，装满新谷的转运车往来穿梭，把新鲜稻谷送往就近的烘干房，全程闭环作业，彻底告别了过去靠天晒谷的老难题。当地夏秀发家庭农场负责人介绍，今年农场在天兴村种植的110亩水稻全部采用机械化收割，不到一天就能全部收完，后续统一机械化烘干，彻底避免了阴雨天气导致的稻谷霉变损耗，稳稳保住了稻谷品质。秋收全程推广机械化，不仅省去了传统人工收割的繁重工序，更有效破解了农村劳动力不足、收割效率偏低的痛点，高效的农机作业正为秋粮颗粒归仓、种粮农户丰收增产保驾护航。
0: 本台消息，8月30号，回到山歌响起的地方830山歌之夜活动将在内江资中启幕。为迎接远道而来的歌迷和游客，内江正式推出甜蜜内江票根作伴专属迎宾福利。凭本次活动门票或相关工作证件，即可在全市指定合作酒店享受专属住宿折扣、免费早餐、延迟退房等多项暖心权益。目前市文广旅局已提前筛选出主城区18家不同档次的合作酒店，覆盖星级酒店、精品连锁、特色民宿等多元业态，充分满足不同游客的住宿需求。本次优惠活动有效期从即日起持续到2026年9月10日，活动期间客流较大，文旅部门也温馨提示广大游客可提前致电印象酒店确认房态与优惠细则，安心畅玩甜城。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3: 失火啦！救命啊！
4: 着火啦！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8: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0: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1: 刘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0: 阻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no。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5: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Love Dance。
1: 等等，
2: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3: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4: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5: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号之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好了，冰城下午的5:37，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内江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好吃有好撒嘞，天层好吃在。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今天周三了，周三呢开启了未来可能连续10天吧，然后一个人独播的这样的一个境地。为什么呢？因为高阳也不知道去哪儿啦。今天我们来聊点啥呢？聊点跟早饭相关的一些话题啊。因为最近很多朋友在讲说全国各地的这个早餐呢感觉很同质化，但是呢我第一个站出来说绝对不是这样的。因为我敢说哈，这边全中国没有哪个省份的早餐可以说能够从样式上还有从味道上卷得过四川。就是四川嘛，整个21个地市州，每个城市早上吃的东西可以说是不重样的，个个都有绝活。当然了，今天也欢迎大家关注到咱们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

首先呢，还是要来关注到天气情况，看看未来两天这个热度是不是还会持续下降。反正这两天啊，说实在的，就真的不敢出门，太热了。然后在明天的话，周四了，可能会有一场雷阵雨袭来，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至少比今天要低个2度，也算是值得期待了嘛。哎，不过我觉得真的哈，更值得期待的是什么呢？就是我看了一下未来7天的一个天气走势，周六好像最高气温25度，天哪，我真的不敢相信我的眼睛，此时此刻看到的这个数字是真的吗？然后另外的话，我又打开了未来10天的一个天气情况，天哪，还是觉得好像这个秋天嘛，一场秋雨一场凉，越来越舒适这个气温哈。下周一的话同样也是有22到24度的一个天气，哇天哪，我们的空调又可以稍事休息一下了。但是昨天啊，确实又涨上去了，是啥子原因呢？大家都知道8月30号嘛，在资中有一场大活动，就是830山歌之夜，有全国各个地方的刀迷朋友们啊，都可能会来到这儿齐聚一堂。目前来看嘞，星期天的一个天气情况是不会下雨的。然后呢，如果到晚上的话，可能会降到30度以下，还算是能够过的。说明热情似火嘛，确实是如此的哈。今天节目的后半段呢，也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关于咱们内江本地的一些美食，还有如何给我们外地的朋友做好一些介绍，怎么样把我们内江吃爽吃够，把资中吃透。但首当其冲嘛，整个全川来讲，首先呢还是要从省会成都开始吃起来哈。哎，成都的早上，用这几个词来形容，应该是温暖、温柔又浪漫，烟火气拿捏的死死的哈。很多外地朋友讲嘞，其实我来了四川之后，我感觉成都人，也不吃重油重辣的东西，他们偏爱精致碳水，真的是这样吗？哎，你看一下，你打开你的这个短信平台，打开你的抖音账号啊，看看搜成都美食出来的是不是那个卖蛋烘糕的老婆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蛋烘糕成为了在成都必吃的早餐之一。就是你来旅游的朋友的话，可能会讲说，哎，我要去搞一下蛋烘糕。你要放在晚上吃的话，它只能当一个小零嘴，但是如果放在早上吃的话，它就是满满的一口大餐。很多朋友讲，哎，我喜欢吃甜口，我喜欢吃那种啥子咸口的，各种各样的味道，现在真的是做的太五花八门了，啥子猪耳朵呀，干椰夹到这个粑粑里头。小时候我觉得最纯粹的就是一口奶油加上奥利奥，或者是加一点点肉松在里面，就觉得说哇哇，我吃的已经很高级了。基本上是所有干那个时候的小娃儿的童年白月光。同样呢，在成都，我觉得早餐还有一个代名词，应该是军屯锅盔吧。就是我特别喜欢吃那种酥到掉渣的那种，就是它真的是有千层酥的那种感觉，咬一口咔嚓作响，然后呢泡在你的那个酸辣粉的汤里边，还有肥肠粉的汤里边，吸满了汤汁，哇，现在想起来真的就是属于那种香到上头。

都提到了这个关于吃粉这件事情啊，我觉得还有一个地方吃粉应该还是很有典型的，就是绵阳。绵阳人说的是早上的命是米粉给的，可能很多外地人搞不懂，说为啥子绵阳的一天不吃米粉浑身难受哎？因为绵阳米粉好像是这个东西啊，刻进了他们的 DNA 里边啊，红汤牛肉、肥肠对焦、清汤鸡汤非常的鲜美，再配上什么豌豆啊、酸菜呀、啊，细粉又很入味啊。绵阳又有个总体更加在绵阳人的一天是从一碗米粉开始的，不吃米粉等于没有起床。换算到我们内江来讲的话，内江人的终极梗，内江人的一天是从一碗牛肉面开始的，不吃牛肉面等于没起床。

0: 东西做得很绝的时候，就是他不分早上、中午、晚上，一天三顿乃至是夜宵都很行销。比如说我们的牛肉面，你看嘛，你比如说早上吃牛肉面，感觉是标配噻，啊，然后就觉得说很低哦，该一上午好难得过嘛。好，然后到了中午的时候，哎呀，不晓得整啥子，尤其是这种单身客儿，哈，不晓得整啥子，干脆就吃完牛肉面，就这种。还有那种不想做饭的朋友也是这样想的，到了晚上的时候，哎呀，既然都走到这条街了，那就去吃一碗吧。还有一个就是你会发现哈，尤其是你跟你朋友啊唱了歌啊打了牌呀、啊，嘎娱乐哈出来之后，到了晚上十二点钟了，你说现在回家耶，感觉好像有点牢肠刮肚的，不然又走面店去打一趟，就有那种的嘛。基本上我发现，中午的生意嘛和晚上的生意应该是最秋的，但是你要到夜宵和早上的时候，哇天哪，不知道哪里来这么多人。接下来呢，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我们稍后继续。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6。
3: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4: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5: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6: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我是 G027 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段各桥梁正常通行，各路段也有序通行当中。接下来关注到快讯，南海商圈走散，内江特警兵分三路半小时找到。事发当晚8时许，东兴区公安分局接到110指令，在赵信中心商业内街与家人走散。据了解，当晚男孩与双胞胎弟弟、姑婆一同外出游玩，商圈人流密集，他与家人失去联系。由于两名双胞胎男孩容貌、下身穿着高度相似，且走失男孩未佩戴电话、手表等定位设备，给搜寻增加了难度。家属在商圈内反复寻找，却始终未见孩子踪迹，夜色渐深，家人的焦虑不断加剧。接警后，反恐特警大队民警迅速赶赴现场。民警一边安抚家属情绪，一边核实走失男孩的体貌特征。男孩身高约 1.2 米，走失时身穿白色格子上衣、蓝色短裤。民警梳理了孩子的走失时间、游玩轨迹及活动范围后，迅速制定搜寻方案，兵分三路同步展开行动，一路安排家属携带双胞胎弟弟留守原地，防止男孩自行返回时错过，一路陪同家属对商业内街商铺、楼道逐一排查，一路延伸搜寻至商圈外围马路、人行道，同时调取周边公共监控视频，依托画面线索追踪孩子行动轨迹。三支队伍全程保持通信畅通，不留死角。经过半个多小时的接力搜寻，当晚9时许，民警在赵信中心附近人行道上找到走失男孩。经现场检查，男孩身体状况良好，情绪平稳。看到孩子安然无恙，家属当场激动落泪，连声道谢。民警蹲下身子，耐心叮嘱男孩外出游玩切勿脱离家长视线，若不慎走失，应主动向保安、警察求助，切勿慌张乱跑。警方提醒家长带孩童外出务必全程贴身看护，日常应为孩子普及防走失安全知识，督促其熟记家长姓名、联系电话及家庭住址，有条件的可配备电话、手表等定位设备，最大限度降低走失风险。以上是这一时段的信息。
0: 你不争，我不争，交通事故不发生。1027吉祥路提醒您，你谦我让，路宽人畅。

0: Love Dance。
1: 等等，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4: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吃嘴儿，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好吃有好撒嘞，天层好吃在，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上一个时段呢，跟大家来分享到了关于成都啊，还有像绵阳的早餐必备啊。其实在整个四川来讲的话，各个地市州都挺卷的，但是卷王之王，我觉得应该乐山要排其中之一啊。全国唯一早上敢吃咸豆腐脑的城市，外地人早上都是啥子喝粥、养胃，但是乐山人呢，大清早的豆腐脑啊、烧麦呀、卡饼啊、翘脚牛肉这些全套给你安排上哈。其实说到卡饼的话，印象很深刻，就是大概应该是在5-6年前吧，我第一次去吃的，不是第一次去乐山哈，而是第一次去乐山吃卡饼。哇，这个卡饼里面觉得说很神奇，感觉像是乐山当地人的汉堡包一样。里边给你夹子那个啥子蒸笼牛肉，还有夹肥肠，然后里边的最多的是什么呢？花椒面。如果你能吃麻的朋友，我觉得你可以搞一下，应该会很爽。但是如果吃麻椒不行的话，我就觉得慎点。还有的话就是在当地啊，酥肉、花生、黄豆、辣椒油绝对是铺满一碗的那种，玄香麻辣。还有一个就是碳水炸弹直接给你拉满。很多很多游客啊都说哈，乐山人太会吃了，早上就吃这么豪华，晚上还怎么吃呢？晚上嘛，我想的他们晚上一般吃啥子串串吧，油炸串串也好，还有什么牛油串串也好，都还挺出名的啊。也可以说一下你们经常去这些城市吃到的一些美食有些啥子。我知道我们去乐山的话，每次会去打卡一家叫做英子串串的，我觉得比什么那个老长药的那个地方的串串可能会要好吃一些，这只是个人的一个观点哈。当然也离我们更近一点的，像宜宾啊这些地方，我觉得他们的那种口味跟我们内江人会比较接近一点，还是吃面嘛，对吧？要说燃面的话，宜宾首当其冲，它的干板天花板，还有一个就是啥子，宜宾人早上都是不需要汤汤水水的，一口燃面下肚，元气直接拉满一整天。但是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就必须要油给它欧门。

0: 大家也会说还有其他的一些城市也没有盘点，像泸州嘛也隔得挺近的哈。因为我想到最近很多朋友可能会来到雷江，来到资中，去了资中之后就会觉得我顺便都来了，我还不如把周边都逛一下。对，川南这几个城市我觉得都是值得去打卡和吃一吃的哈。在内江呢太多好吃的了，稍后来跟大家分享吧。当然大家也可以提供一些素材，说不定我们一下就把它全部推荐给我们的在各个地方的一些外地的朋友了啊。泸州呢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在我的印象当中基本上就是被豆花还有各种粑粑承包完了的。泸州的糟豆花大家吃过没得？佐料啊真的是多到你眼花缭乱，啥子生辣哟、胡辣哟、油辣哟随便你挑，再配上泸州的白糕猪儿粑还有软糯香甜酒酿浓郁哈。其实啊我觉得那个宜宾和泸州真的是你但凡下高速你快走进它这座城市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这个酒香味好重啊。其实最开始你觉得不是酒香，就是属于那种啥子像高粱的那个发了酵的那个味道，就是直接往你的脑壳里头钻那种感觉。但是呢喝酒的情况下呢就不要开车了，也要提醒一下大家。还有一点的话，如果说你喝不得的话，就可以多吃点噻，在我们内江来吃吃好吃的嘛，对不对？好了，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点整，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我们稍后继续。
1: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2: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段各桥梁正常通行，公园街、甘泉寺路口车多拥堵，南环路严重拥堵，双洞路脚盆田段车多拥堵，大千路往汉安大道方向车多拥堵，兰桂大道龙湾半岛段车多拥堵。接下来关注到气象资讯。8月26日白天到晚上晴间多云，局部阵雨，气温26至36摄氏度。8月27日白天晴间多云，晚上多云转阴，有分散雷阵雨，气温26至36摄氏度。8月28日白天多云，午后到晚上有雷阵雨，雨量中雨到大雨，伴有6级左右阵风，气温25至35摄氏度。温馨提示，高温不退，雷雨常驻。以上是这一时段的信息。
0: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5。
4: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6: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7: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8: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9: 忙到办贷款的，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灵，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0: Love it。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11: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12: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

0: 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1: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号之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不阿里巴巴。
1: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好吃好撒嘞天蹭好吃，在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这几天呢，在朋友圈里边啊，基本上就被830山歌之夜给刷屏了。确确实实，我也看到咱们的同事们啊，也是非常的用劲儿，在给大家去搜集到关于去看这场活动的相关的，比如说出行怎么样方便啊，停车怎么样方便啊，乘车怎么样方便啊，还有给到了一些美食的推荐。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今天也来跟大家说一说啊，既然你都来到了这个地方了，有什么样的好吃的是本地人都在吃，而不是单纯只靠网络推荐在吃。因为那些我要这样子讲哎，因为现在有的所谓的比如说我们的探店型的博主呢，他可能只是为了去探店收取这个费用，然后来给大家做推荐。然后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推荐基本上就是真的是当地人特别喜欢，然后呢名声远扬的这样的一些店哈。因为我今天也在刷短视频的时候看到全国各地方的这样的一些刀迷朋友们陆陆续续的在往资中赶来，也有的朋友呢可能今天已经在我们内江市区逛达逛达了。哎，当然说到资中啊，这两天也是去逛了一圈啊，有些啥子样的好吃的哎，总结一下，去问了一下资中当地的朋友，哎，推荐了一些。你比如说从一个早餐开始吧，伙食面点大家听到过没得？就是如果说大家要去的话，可以直接搜索导航，资中的后西街139号小巷子当中哈，几道这家面点要吃啥子呀？必点菜，哎，应该是必点面吧，算吧。这个蒸笼面它这个很特别，啥子30多年只做红烧腿分蒸牛肉这两款烧子，靠极致的这种品质圈粉啊，而且呢它的汤底是属于那种非常香浓的。还有一点我觉得最大的特色就是啥子，他们的那个传统的兔子水粉去搞一下。很多人在讲说哎，资中是兔子面之名，但是你不要忘了资中的兔子水粉也可以试一下哈。这个兔子的烧子哎非常大块，而且肉头又很有韧劲儿。牛肉的蒸笼呢吃起来就是属于那种比较化渣的，肉味很浓，就是属于那种分蒸肉做得很好噻，就是你会发现它那种蒸梗都已经起了岁月的沉淀那种感觉了。当然这面条呢和臊子提醒大家是可以真空打包邮寄的，最远卖到哪里就是我看到网友说的哈，还包括问了一下是不是真的这件事情，说是真的，最远卖到了俄罗斯。为什么必须要早上去吃呢？因为啊它是每天早上6点多开门，中午1点准时收摊儿。你比如说啊这哎中午啊你要在单位寂寞半天都摸不出门那种，你就不要急了，因为1点比如肯定是要下班的，去晚了就没有了哈。店面虽然说很小，店子头也只有2张桌子，更多的是靠这个墙摆的一个座位哈，就是你要先到先得，既然来都来了吗，搞一下嘛，就是出门在外全凭一个哎呀来都来了。但是如果说你讲哎呀我中午没得时间的，我中午都还没有到达这个资中浪子板呢，哎也有办法哈。哎今天跟大家好好来说一下小东十七面食店，你可以去搜索资中的小东街17号，其实前程呢好像有很多家分店哈，他们家的一个必点呢单品呢就是兔子面，2两单臊是9块钱，然后呢双臊12块钱，哇好便宜哦感觉的。双臊才12，还有呢就是你可以去选细的或者是宽面，这个麻辣兔丁、香辣兔头、兔腿这些你就现场不要吃了，打包带走，看完了这场活动之后你打包带走哈，留点位给我们其他的一些美好的菜品吧。我要这样推荐这家店子，江陵市他们家的兔子面的制作技艺是内江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臊子呢选用了6个月以上的食草兔，就是专门吃草刺儿那种草刺儿兔，还有怎么说呢，它的那个熬制也很有讲究，说的是它的每一锅都是属于要小火慢煨3个小时以上的，它的小子哈面条哎 同意的噻，内江地区嘛支持随爷子见面噻，劲道不荤汤。还有一个，它也是算是年深比较久远，40年老店了，日均销量在1000万左右，足以一点就是啥子，饭店基本上是座无虚席，建议错峰。你比如说那种起床去的要暗的朋友，哎，这个时候你刚刚去刚刚合适哈。还有一个塑封臊子呢，可以线下购买直接带走。因为我也知道现在很多无论说城区的也好，还是县区上的也好，很多这种做得好的一些面店啊、餐饮店啊，他就要做这种啥子，可以大包带走的，让更多的人吃到更美好的味道，对吧？也算是一种营销的方法嘛。像我知道的，我们内江的什么寡妇面呀、啊，他们家的那个酥油还叫也可以大包带走。而且以前我看倒推个3-4年嘛，然后呢，我就很不理解，我说的哪里这话，这大包火大包带起走是啥子想法？它不就是一个佐料嘛？哎，结果呢，你尝试到了好吃的东西之后，你会觉得说，好像你久了不吃，真的会香。但是如果说你说哎，我不想吃鸡太过于热的这样子的一些点子嘎，还有一些选择提供给大家，叫做开心一碗面，老城行儿头金这个叫金代步行街51号，大家可以去导航嘛哈。然后鼻点呢不是那个兔子面，是牛肉面，搪瓷碗，哎呦，好有年代感哦，感觉只有在那种啊，在小的时候在屋头啊，或者在那种以前很老的那种面摊摊上会用搪瓷碗来装，然后它的宽面和大块软烂的牛肉是它最大的特色哈，藏在老城的那个巷口头的本地人的私藏点，推开木门就是扑鼻的这种酥油海椒的香味，人均的10块钱，性价比非常高，就是无论你是中午吃、晚上吃还是早上吃都还可以哈。我还是讲的这家，可到最后来讲，因为据说他们的营业时间是24小时的，但是我们还是建议大家白天去哈。店面因为很小，环境呢可以这样来讲吧，温柔一点讲是朴素，然后门口呢小板凳上蹲着吃基本上是常态。其实你还不要说什么蹲到吃感觉不安逸，现在哈，比如说我们去到重庆吃面的时候，吃重庆小面的时候，哎，你说的有桌子你不坐，你非要去坐这个小板凳，就要干涉一下当地人是啷子吃的。看完了第二天来到城区当中，比如说来到我们内江的话，我们三点不是有一个也可以让大家深度体验一下，走到小板凳上来一个那种高板凳可起吃的感觉，炝锅面也不错哈。当然呢，你要吃牛肉面一条街，这条街的面我觉得吧，就是你看哪家生意好你选哪家，就是我没有办法去评判哪一家是一定最好吃哪一家，因为每个人口味不同啊，大家也可以选择一下自己心目当中的那些好吃的味道吧。当然话又拉回来，中午在资中你要怎么吃呢？哎呀，我跟你讲哈，很多我们这个资中周边的一些啥子城区的一些朋友啊，都会开车去吃了一家，就是脑海当中一想到资中说中午吃什么，脑海一头只有4个字：通风饭店。说到通风饭馆呢，绝对不是说哎只有这家好吃啊，还有其他的，比如说哎我们身在沱江边嘛，吃鱼摆摆也很厉害，做鱼摆摆当然也很厉害。来，首先说一下那个通风饭馆，他们家的一个爆款的话，我觉得首当其冲必点的菜就是他的核桃肉。30多年里是一个老房子了，算是个偏偏我想的是个最早的是属于这种啥子，很多开出租车的师傅呀，还有比如说就近就想说解决一下中午饭的朋友啊，还有比如说很多那种务工的朋友哈，都讲的是这个是我们的平价食堂，确实是这样子的。凉拌核桃肉呢，它选的是猪头连眼的这个瘦肉，裹着那种蒜蓉小米辣的酥油，还叫香辣，还有这个熏香三公。

0: 人才要选哪些？比如说啊，你人少的情况，一般比如说，哎，或许自己的亲爱的闺蜜、亲爱的兄弟，还有什么亲爱的爱人哈、啊，一起去吃。如果人不多的情况下的话，点三个菜足够了，我觉得。反正它就是一个典型的那种苍蝇馆子哈、啊。然后还有另外两个菜的话，你要吃四川的这种火爆系的话，火爆肥肠，他们家也可以点一下。还有一个酥豆汤哈，有一种那在农家八辈人的感觉，毕竟通风嘛，四面没得遮挡嘛，它其实就是一个行哈哈啊，大家也可以去感受一下。反正你去都去到这个地方了，你去感受一下嘛。人均，我觉得很还算是比较便宜吧，三个硬菜百来块钱左右。反正它一直没有上过架，虽然说卖冰棍食材呀，反正你放心是新鲜采购的，毕竟生意好，翻糖翻得快，所以说这些东西我觉得大家还是可以注意起来哈。典型的苍蝇馆子，环境可以用极其简陋来形容，不过值得一提的就是客人在这儿吃了过后嘎都会觉得哎味道不错。上菜呢全靠你扯着嗓子在喊，座位呢靠挤着来拼桌，中午十二点人多到水泄不通，建议大家如果你要起的话早点起哈、啊、免得排队免得挤挤，毕竟这个天气也不是很凉爽的情况下。但如果说你要走天气的话嘎，中午正好吃了哎刷哒刷哒的去逛会文庙武庙啊，好，然后呢去各个景点走一圈儿啊，保证一下实力的话，然后到了晚上哎再去看一下这个山歌之夜，太爽了，这个安排满满当当。又是虽然说你可以把自己当成是什么呢，特种兵的一天，但是你会觉得说这个行程满到你会很满足，然后也很畅快的那种感觉哈、啊。还有哪些好吃的呢？还有哪些是值得分享的呢？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我们稍后继续。
1: 专业出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2: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1: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2: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2: 咨询电话2198315。
4: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5: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1: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获评四川省癌症区域医疗中心，标志着该院癌症医疗救治水平跻身全省先进行列。该院致力于以优质的管理服务、精湛的人才技术、先进的医疗设备，为区域患者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
6: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 27-1999。
7: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8: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段新坝大桥往万达方向车多拥堵，接着关注到城区路况。交通路卓二段车多缓行，公园街甘泉寺路口车多拥堵，南环路严重拥堵，双洞路脚盆田段车多拥堵，西陵大道车多拥堵，新桥街中段严重拥堵，兰桂大道龙湾半岛段车多拥堵，兰桂大道汉安大道路口车多拥堵，栖霞路严重拥堵。接下来关注到快讯，记者从资中县公安局获悉，日前资中公安通过持续侦查精准研判，成功抓获一名多次深夜流窜至城区张贴涉黄小黄卡的违法人员。经查，违法行为人严某多次深夜外出，在城区多处公共场所大肆张贴涉黄招嫖小广告。8月15日凌晨，严某携带自行打印的300张小黄卡及共享单车前往城区商业街进行张贴。事隔数日，严某再次铤而走险，打印300张同类涉黄卡片，于当晚耗时近两小时，先后在城区路面停车场、居民小区楼下停车场大肆张贴，累计张贴卡片200余张。严某对自己多次张贴涉黄小黄卡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目前，违法行为人严某已被资中县警方依法处理。据办案民警介绍，看似普通的涉黄小黄卡，实则暗藏诸多违法陷阱，社会危害不容忽视。此类卡片不仅污染城市市容风貌，有损文明城市创建形象，更是各类违法犯罪的引流推手，背后往往暗藏电信诈骗、网络赌博等违法犯罪链条，及诱导群众上当受骗，滋生系列治安问题。警方提醒广大市民务必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对街头陌生小黄卡坚决做到不好奇、不扫码、不联系，切勿因侥幸心理落入诈骗涉黄陷阱。如发现有人张贴涉黄小广告或相关可疑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以上是这一时段的信息。
0: 带一份小心上路，携一团温馨回家。1027吉祥路，祝您畅行一路。
2: Love this。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3: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4: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2: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号之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又来跟大家来分享到关于在次中怎么样吃，怎么样吃开心，怎么样吃的明明白白，都吃的是当地人的这样的一些日常的喜欢的一些餐饮店哈。你比如说还有一家叫做明星火花饭店，明星寺镇321国道旁边哈。即使到这个地方的话，也可以跟朋友推荐一下嘛，必点菜有麻辣牛肉、凉拌蹄花，这两道哎都算是在中国啊，四川区域吧，我觉得都算是拿得出手的一些菜。然后他的那个风干萝卜滑豆汤啊，也是属于那种很受追捧的。但是这家店为什么要推荐呢？同样也是它的年生比较久远了，40年老店哈。从最开始的两三间茅草房这样子起家，然后呢，还有一点，刚刚为什么要推荐到它的麻辣牛肉？它的麻辣牛肉呢，用的是牛腱子肉，然后卤得非常的酥烂，再拌上他们家的这个酥油海椒，加点芝麻，哎。就很舒服了，就很香，很下饭哈。还有个凉拌蹄花，然后是热拌，不要想到晒夏天家不想热拌哈。然后呢，最主要的是酸辣爽口 ，Q 弹不腻。最主要的还有一个，就是它的那个新鲜食材，你是能够亲眼可见的。每天还有一点就是它的牛肉能卖上个几十斤。过节的时候，你比如说啥子过年过节的时候，给他买个一两百斤都没有问题的。你可以想想他的生意到底有好好。其实这个店儿就在轨道旁边，适合自驾前往哈。然后最近这两年。

稍微配整过了，环境比以前可能还是要干净一些哈，但是依旧是质朴无华的那种老式餐馆的感觉。当然还有一家的话，我觉得一定要给大家推荐，也是我前两个月偶然间发现的。其实我周边很多朋友都说，你还不晓得呀，你做这个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你居然不知道去资中求西啊，你要吃鲶鱼的话，哎，你好想选呢，不是我们经常记得那家。后面我才知道永久王鲶鱼，哎呀天哪，吃完之后我觉得算是我吃过里面的，就是在那一片啊，就是刚刚下高速的一块最好吃的一家。说的是1985年的时候呢，就开始起家了这家店子哈。鲶鱼反正他们是选店选粗略，鱼块上裹上了薄薄的我们讲的这个前粉，然后不把这个鱼肉炸到非常老那种，保留了里面很有嫩，然后外头啊有一层那种裹满了芡汁儿的那种香味哈，用自己屋头腌制那种泡菜豆瓣炒出来的红汤，哇香得遭不住。还有一个和鱼块一起来焖煮，锅里边还他们的一个打底的菜豆叶儿、豆粉、魔芋。其实用魔芋来做那个鱼的，我还是第一次在资中啊见到。然后我记得那一次，我好像我们是6个人吗？5个人去吃，吃了4大盘，然后每一盘都吃得干干净净，里面只剩下汤汤儿。就这种汤汤儿还是属于那种还得连佐料都吃完了的汤汤儿，你可以想象一下到底好好吃。由于今天时间的关系哈，没有办法在节目当中一一来跟大家盘点到。如果说不看，不只看这个资中的话，你要来到市区当中还可以吃哪些，还有哪些推荐呢？在明天下午同一时间，我们再来跟大家来做分享。当然，在保证口福之余呢，我们要保证到自己的日常健康。比如说哈，像最近有很多拉新房的朋友的话，也不要忘记给自己的新家取个甲醛，让自己住得放放心心、安安全全。除甲醛，就要找清风之家。本地人本地品牌，在内江有10多年了，他们有自己的专利技术及喷剂入驻，许多家庭还有企业的选择，冠军代言，冠军品质。电话记清楚了，有的时候干，因为是想找电话就找不到的时候记清楚，非常简单，他的电话很好记，21983152198315。今天节目到这儿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下午同一时间我们不听不散，拜拜。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3: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2: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3: 赵乐际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王沪宁出席。
3: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2: 15/5时期，我国将推动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3: 国家有关部门组织开展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发现多地劳动密集型企业存在重大火灾隐患。
2: 伊朗与阿曼拟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美媒称美方暂不会对伊朗发动新打击。
3: 加拿大宣布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3: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30号到9月3号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作出。

0: 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5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15/5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基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0: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今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
1: 徐令益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佩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陈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93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月25号到26号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1: 工信部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保持和发展完整的产业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说，
3: 我们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型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着力加强产业创新，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不断来催生新质生产力。
2: 同时将着力提升先进制造能力，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建设智能工厂和高标准数字园区，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
3: 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规划建设，加强 6G 技术研发，巩固提升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和领先地位。
0: 近期，我国进一步优化贷款贴息支持政策，持续降低市场主体融资成本，财政金融政策协同发力，稳经营、稳就业、扩内需，为实体经济回升向好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据记者了解，目前四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已率先落地多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根据政策，2026年8月1日起发放符合条件的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由中央财政按照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最长不超过2年的贴息支持。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享受中小微企业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5000万元提高至7500万元。服务业经营主体贴息贷款上限由每年1000万元提高至2000万元。银行同时明确，贴息业务全程不委托任何第三方办理，不收取任何费用。8月1日至银行公告发布前已经发放，符合条件的相关贷款由银行统一报送审核，企业无需额外操作。目前，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也已出台配套执行方案。此前，多家银行已落地个人消费贷款、信用卡分期贴息政策。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5: 那么这些政策直接降低中小微企业、服务业企业的融资成本，

0: 缓解企业周转资金的压力，提振企业的信贷需求，进而推动稳定企业经营与就业。再叠加个人消费贷款贴息，多项政策协同发力，打通生产和消费的循环，从而可以更好地激发内需活力，稳固宏观经济基本面。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迎来收官之战，将产生最后13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今天是本届运动会的最后一个比赛日，今天下午备受关注的新增项目投壶分为足式和轮式两个组别进行比赛，各有13台机器人参赛。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表示，相比竞速类项目，投壶更加考验机器人的目标判断、动作精度和力量控制。
3: 投壶源于中国古代射箭，是今年新增的中国传统礼仪体育项目。机器人要站在投掷线后，用灵巧手从箭架上抓取箭矢，然后挥臂投出，让箭矢落入1.5米外的壶中。听起来很简单，但考验的是一整套的眼、脑、手协同。视觉要识别壶的位置和箭的姿态，大脑要规划投掷角度和力度，手部要精准地完成抓取和释放。尤其是我们的箭矢是细长的物体，抓取的位置稍有偏差，投出去的方向就会偏，这恰恰是机器人精细力控和手眼协同能力的试金石。
2: 今天完成的比赛将迎来本届赛事的冠军收官战，田径100米大型组和小型组将先后进行决赛。100米大型组从开赛首日就连续刷新赛会纪录，收官战能否跑出新成绩值得大家期待。足球5v5大型组将迎来决赛，谁是最后的冠军将解开谜底。自由搏击58公斤级和80公斤级将产生2枚金牌。今天晚上，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竞赛项目将全部结束，随后将举行赛事的闭幕式。
4: 近日，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开展全国重点省份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工作，发现多地劳动密集型企业存在重大火灾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记者跟随暗访组来到山东枣庄滕州市善南街道的一家中药生产企业，刚进入厂区，检查人员便发现这家企业厂房的搭建材料使用的是泡沫夹心彩钢板材，这种泡沫芯材一般为聚氨酯或聚苯乙烯材质，遇火易燃，耐火等级偏低。
6: 按照国家的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企业建筑的外墙或者非承重的墙体、房间隔墙、屋面板耐火等级要符合相关的国家标准规定，聚氨酯、聚苯乙烯达不到不燃的级别，不允许使用的。
5: 在江苏省宿迁市泗阳县的一家纺织企业，消防控制室里的警报铃声持续鸣响，但控制室大门紧闭，室内空无一人。
7: 你看里面主机还在报警，你听见滴滴滴滴一直在报警，
8: 万一真有事故什么火灾了，你看没有人值班。
5: 面对检查人员的问询，企业有关负责人回答说，值班人员并不常驻控制室，只是每隔一段时间来巡查一次，
7: 隔一段时间来看一次，这要求不能离人的，这个地方
8: 24小时不允许离岗了，
7: 双人值班，
8: 这个还要持证上岗，有问题的话要只能操作消防设施的。
1: 受台风紫檀和沙德尔共同影响，我国江南、华南及西南等地迎来明显降雨过程，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防汛防台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昨天傍晚到今天上午，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先后在海南省昌江县、广东省徐闻县以及广东省吴川市沿海3次登陆，目前中央气象台已对其停止编号。
10: 受台风紫檀和上游来水影响，广西崇左市江州区水位持续上涨，沿江区域和低洼地段多处被淹。今天凌晨3点，左江江州城区河段出现洪峰水位108.87米，超警戒水位7.67米，为1955年以来实测最大洪水。为保障交通安全，当地交警全员在岗，24小时值守主要路段。
11: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正持续逼近浙江、福建沿海。由于台风影响浙江期间恰逢天文大潮期，浙江沿海可能出现风雨潮三碰头的叠加风险。今天12时，浙江省防止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目前台州玉环市已紧急关停东沙渔村等9个 A 级旅游景区，暂停东西片区10条海上航线，并对景区栈道、临海护栏等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巡查清场，杜绝游客滞留观浪、近海游玩。 玉环市坎门街道东沙。

0: 社区党支部副书记江青旺。
1: 接到涉海景区关闭的通知，就立刻采取景区关闭的相应措施。今天会加强值班巡逻，做好游客的劝导工作。
0: 为确保列车运行安全，长三角铁路计划对8月27号至28号杭汪高铁、杭台高铁、京温铁路、京台铁路、永京铁路，8月27号至29号杭深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2: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东部沿海多地昨天出现持续强降雨。福建省防止今天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受持续强降雨影响，鳌江流域普降大雨，福州大型调节水库连江山仔水库提前启动泄洪预案，科学调度蓄水库容。连江县山仔水电发展有限公司经理雷飞：
3: 我们目前是继续泄洪，留出更多的调蓄空间，腾出库容，为后期的强降雨做好充足准备。
4: 台风沙德尔外围云系预计将从明天起影响江苏，目前太湖水位仍在警戒水位附近徘徊。连日来，苏州、无锡等地统筹环湖口门与沿江泵闸联合调度，力争在台风来临之前最大限度降低太湖水位。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指导意见，对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进行统一规范。
6: 中证商品期货系列板块指数今天对外发布，为投资者开展投资收益评价业绩对标提供公允基准。
5: 国家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项目黑河至大庆天然气管道工程今天在黑龙江开工，建成后形成北气南下双通道格局，年输气能力提升100亿立方米。
6: 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四所高校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9月正式开门办学。截至目前，办学所需建筑164栋已完成98%，水电气暖通信全部具备接入条件。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25号消息，日本防卫省拟申请约8.9万亿日元预算，创历史新高。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意图日趋明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8: 此次日本防卫省预算申请重点包括装备拦截型无人机，在指挥系统中引入人工智能等。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正加速向进攻性武器以及新型作战方式等方向推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指出，日本所谓新型作战方式主要包括3方面。
9: 第一块呢，是大力发展无人装备，那尤其是低成本可大量生产的攻击性无人机和发射远程武器的无人艇。那第二块呢，是人工智能辅助指挥。防卫省计划引入美国帕兰迪尔公司的梅文智能系统，将人工智能呢用于战况分析、目标选择乃至下达命令。那第三块呢，是建设持续应对能力，也就是为长期作战提高弹药库存、生产与补给。
8: 孟明明表示，日本这些举动背后的意图很明显。
9: 那么从深层次意图看呢，日本政府呢用所谓的新型作战方式呢来学习当今世界战争形态的变化，那包装和提升日本的进攻性能力，那实际上是旧瓶装新酒，用迂回手段呢实质性的加速突破战后的专守防卫的政治约束，只会进一步掏空日本当前和平宪法的基础。
6: 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海上安全通道。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方预计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当前重点转向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其他施压手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0: 根据伊朗和阿曼25号发布的联合声明，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 据伊朗方面25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加里巴巴迪还称，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谅解并不意味着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上述通行安排为临时措施，两国后续将在30至60天内就划设一条新的永久航线展开谈判。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一方希望通过巴基斯坦向美方明确转达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和谈判条件。消息人士说，一方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并履行相关条款，其中第五条涉及有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安排的内容。有美国官员和知情人士透露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向多个盟国外交官员表示，美国目前不会主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而是将重点转向其他施压手段。而伊普索集团近日开展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仅约30%美国人支持美国对伊朗战事为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
5: 美加贸易争端持续，加拿大政府当地时间25号宣布，将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1: 加拿大政府当地时间8月25号表示，自9月8号起，将对约700种美国产品征收反制关税，税率分别为15%、25%或50%。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此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加拿大联邦官员指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在最后一刻宣告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政府还表示，将推出75亿加元的援助计划，支持受美国新关税影响的企业和工人。美加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对此有美国民众表示，美国发动贸易战是巨大的错误，损人害己。
12: 我认为贸易战绝对是对加拿大人的侮辱，我们是邻国，这样做很奇怪，我们把每个人都变成了敌人。
6: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斯洛伐克总理菲佐25号在会见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时表示，欧盟不应设置壁垒，将中国视为敌人，欧中双方应以友好竞争的方式相处。
5: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25号宣布，计划投资1000亿美元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建设新的星舰发射基地，该基地建成后将成为该公司在美国的第4个也是规模最大的发射场。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郭明，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今天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立即调度部署救援处置工作，派出工作组赴现场协助处置，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249人，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325人，携带装备赴现场救援，调派星力通通信保障、磁探精灵、航磁探测等装备赴灾区，为现场通信保障、抢险救援等提供技术支撑。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帐篷、取暖炉、衣被、折叠床、防潮垫等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自然资源部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二级响应，并派工作组赴现场指导开展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经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中国气象局升级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强对流为二级应急响应状态。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吉隆泥石流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西藏军区日喀则军分区某部陆续派出应急救援兵力前往现地，该部第二梯队救援兵力和工程机械设备已做好出动准备，食物、水、帐篷、药品等救援物资就位，将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驻哈巴罗夫斯克总领馆26号发布消息称，俄罗斯阿穆尔州自由城阿穆尔天然气化工厂25号发生火灾，造成包括多名中国公民在内的人员伤亡，现场搜救和伤员救治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总领馆工作组已赴现场开展工作，督促俄方和项目公司全力救治中方伤员，并妥善做好死亡人员善后和家属安抚工作。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获悉俄情报部门与美国中情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接触的成果。佩斯科夫没有说明接触的具体议题，他指出，两国情报部门的接触本身是一种积极现象，是正向的进程。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中心今天下午5点位于浙闽交界东偏北方向约600公里的海面上，就是北纬28.4度、东经126.4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先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27号早晨起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将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将继续向西偏南方向深入内陆，强度逐渐减弱。27号到30号将先后影响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等地。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
2: 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武警日喀则支队官兵已前往现场处置。吉隆口岸现在的情况怎么样？救援情况如何？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白杰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5: 好的，杨昶，在刚刚6:00多，来自西藏日喀则军分区吉隆边防连前线官兵的最新消息，他们组织铲车，正在向吉隆口岸的方向去疏通道路，已经推进了300米，但是前方从吉隆口岸方向倒灌上来的泥石流厚度超过1米，在小雨的天气下更加的湿滑，并且再往前还有道路被泥石流冲断，因此他们前方到吉隆口岸大约1.5公里的距离，预计还需要4个小时。武警、公安、边防、消防等救援力量也正在陆续的到达现场开展救援。边检部门表示说呢，吉隆口岸附近的河水暴涨，有泥石从山上滚落，部分公路被淹。目前吉隆县的县城吉隆镇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都是处于中断的状态，因此在下午的时候，我找到了口岸旁边几家商店的电话，只联系到了其中的一位店主黄先生，他昨天送孩子离开吉隆，今天才返回，当时呢在县城吉隆镇，但是联系不上店里的妻子，也还不知道受灾的具体情况，当时他正准备赶往口岸的方向去救援。我们来听一下他的采访录音。
6: 联系不上，它是一条河嘛，这边是中国，那边是尼泊尔，
7: 相当于两边都是山，中间夹着这个河是吗？
6: 对，我现在在镇上，我现在等一下我去公安那里问一下，我跟他们一起下去救援，现在还不知道情况。我
7: 注意安全啊，这几天都在下雨吗？
6: 我昨天送小孩去另外一个县城去了，我今天才返回来，这几天晚上应该又下了一点点小雨，应该不是很大。
5: 公开的资料显示呢，吉隆县县城的海拔接近2800米，而吉隆口岸的海拔大约是1800米，两地之间在电子地图上的直线距离只有10几公里，但是落差就有大约1000米，是一个海拔急剧下降的地势。车程呢显示是通常需要20多公里，40多分钟。但是靠近吉隆口岸的一段呢，目前地图上就显示已经是道路封闭了。这次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根据应急管理部的统一调度，中国安能集团也已经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统筹部署了救援力量，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调集了地质工程救援等技术专家以及抢险骨干，第一梯队有200人，携带多功能侦测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生命探测仪、大型工程抢险装备120台套，奔赴受灾的区域去开展抢险救援工作。第二梯队还有100人，随时做好增援的准备。但是我们看到，从日喀则市到吉隆镇至少需要9个小时的车程。根据中国安能的介绍，救援力量抵达灾害现场之后，将会第一时间展开人员搜救、现场勘查、监测预警等相关的工作。而吉隆口岸在去年7月8号也曾经遭遇洪水，当时是造成了17个人失联，包括中国境内的11个人和尼泊尔境内的6名中方施工人员。当时呢，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也参与了抢险救援。我刚刚还采访了当时的一名挖掘机操作手曾有国，他告诉我说，从吉隆镇到吉隆口岸是曲折的沿山公路，相对比较狭窄，最后的一段还需要步行才能够通过，两山之间的地形作业面也比较狭窄。这次的泥石流灾害跟去年的洪水有所不同，淤积体会更多，所以预计推进和清理的难度也会更大。而另一方面，根据尼泊尔旅游局在官方社交平台发布的消息，今天上午的这次泥石流造成了384名旅客 在敌方的受灾地区失联，其中包括291名外籍人士和3名尼泊尔籍的人士，部分人的国籍尚未确认。从目前他们公布的信息表格中，没有中国游客失联的报告。

0: 我下午也拨打了尼泊尔一侧热索瓦口岸附近几家宾馆的电话，都是无法接通的，这就是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更多消息我们还会在后续的新闻时段当中继续跟进。
1: 好的，白杰哥，我们再来关注台风的防御工作。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强台风级的中心，今天下午5点，位于浙闽交界东偏北方向约600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先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明天早晨起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将在明天夜间到28号的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浙江省防止今天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了2级。一起跟随总台记者李佳、王义阳来了解一下当地的情况。
2: 台风影响浙江期间，恰逢天文大潮期，浙江沿海将可能出现风雨潮三碰头的叠加风险。为全力防御台风沙德尔，今天浙江台州玉环市紧急关停东沙渔村等9个 A 级旅游景区，暂停东西片区10条海上航线。在玉环市坎门街道，工作人员对东沙渔村景区栈道、临海护栏等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巡查清场，杜绝游客滞留观浪近海游玩。玉环市坎门街道东沙社区党支部副书记江清旺
3: 接到涉海景区关闭的通知，就立刻采取景区关闭的相应措施，会加强值班巡逻，做好游客的劝导工作。
2: 为确保台风期间公路安全畅通，玉环市公路与运输管理中心加大公路巡查频次，及时清理边沟，防止雨水漫灌路面。玉环市公路与运输管理中心港南公路与运输服务站副站长杜恩广，
4: 每2小时对山区路段、积水路段进行时常巡查，对山区路段，特别是边坡、地质灾害点，然后前期受那个白海豚影响造成的地质灾害点，加强了巡查力度，然后对发现的边沟堵塞那些进行及时的清理，确保那个雨水能够流畅。
2: 今天上午，温州市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温州市城区梯次启动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工停产、停业停运5停措施。温州市洞头区495艘在册渔船已全部完成避风管控措施，并落实定人连船跟踪管理。台风影响期间，当地将执行24小时专人值班制度，渔政联勤队及抢险力量则全员备勤，确保渔船安全、人员平安。洞头区农业农村局渔业渔政渔港管理科工作人员尤俊凯：
5: 我们指挥中心也会对未进港渔船进行定位跟进，出动渔港管理船对所有进港渔船进行锚泊引导，检查他们的锚泊情况，他们的前锚是否抛锚，以及他们的后缆绳是否系泊。
2: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宁波沿海风力持续增强，截至今天14点，宁波22条沿海客运航线全部停航，辖区在建39个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3艘施工船舶也已撤离到位。舟山、六横、慎四、普陀山等重点海岛分区失策，已累计疏散旅客近10万人次。舟山辖区72条水上客运航线已全部停航。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计划对8月27号至28号杭温高铁、杭台高铁、京温铁路、京台铁路、永津铁路，8月27号至29号杭深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1: 目光再转向福建，福建各地呢迅速升级应急响应，统筹水库调度、城区排涝、隐患排查等各项工作，全方位筑牢防汛防台安全防线。一起跟随福建台记者陈静、福州台记者唐龙波、宁德台记者潘林来了解一下当地的台风防御工作。
6: 根据福建省海渔局防御指令，全省海洋渔船昨天18点前已进港避风，全省沿海养殖鱼排上的劳动力人员今天12点前全部撤离上岸。在福州市连江县黄岐国家中心渔港，记者看到港内已停泊了200多艘回港避风的渔船。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连江县海洋与渔业局的工作人员一大早就驾着执法艇在港内来回巡查。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特勤执法支队副支队长吴品辉。

0: 我们帮扶指导属地开展防御台风相关工作，提供人防技防支持，防止回流，同步现场检查渔港、渔船和渔排各项防御台风措施落实。
1: 受本轮持续强降雨影响，鳌江流域普降大雨，福州大型调节水库、闽都水塔、山仔水库提前启动泄洪预案，科学调度蓄水库容。截至今天上午10点，山仔水库水位81.3米，远低于主汛期87.6米汛限水位，调蓄空间充足。连江县山仔水电发展有限公司经理雷飞：
2: 虽然还有6.3米的水位空间，我们为了预防14号台风沙德尔带来更多的强降雨，我们目前是继续泄洪，留出更多的调蓄空间，腾出库容，为后期的强降雨做好充足准备。
1: 在宁德福安市，当地乡镇干部与果农分工协作，抓紧采摘成熟葡萄，快速装筐搬运转运，尽量在台风来临前多收快收，保障农户收益。福安市小杨镇党委副书记蓝玉：
3: 针对尚未成熟的葡萄，我们安排农技人员现场指导农户加固大棚、疏通沟渠，防范积水烂根葡萄受损。后续我们也会根据实际情况增派人员，按照成熟一批抢收一批的原则，帮助农户及时抢收。
1: 在龙岩市上杭县太拔镇，工作人员对库存物资逐一清点，及时补充更新，同时为各村配备卫星电话，确保极端天气下通信畅通，应急指令能够第一时间传达。上杭县太拔镇党委副书记卓勇：
4: 我们对全镇的低洼地带、高的偏坡等重点地区啊，逐一过筛，遵从干部包片到人，责任到岗，预警信息啊，通过入户微信和应急广播进行同步的推送。目前我们已经提前转移群众68户311人。
1: 交通方面，福州市内河游及涉江海的12条客渡运航线目前已停航，铁路部门对在福州、厦门、平潭等地间开行的部分旅客列车调整运行区段，在受降雨影响较小的区段加开多趟旅客列车。
5: 我们也提醒相关地区的朋友随时关注天气预报，及时了解台风预警情况和台风的走向。住在楼房的居民呢，应该检查门窗是否牢固，并且及时关好窗户，非必要少出门不出门。同时呢，提前固定好花盆、空调室外机、雨棚等室外物品。台风来临时，切勿在玻璃门窗、危棚简屋、临时工棚附近和广告牌、霓虹灯等高空建筑物下面停留。同时呢，尽量避免在靠河、湖、海的陆堤和桥上行走。台风期间降水量大，有可能出现城市内涝。当积水超过50厘米，一般呢住在一楼的居民家里也会进水，威胁到居民的正常生活。如果被困，也不要惊慌，及时拨打119报警电话，等待救援。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消防安全和大众消费息息相关的制鞋、制衣、玩具、食品加工等企业呢，属于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这类企业普遍人员高度集中，可燃物料存量大，用电设备密集，历来是安全生产和火灾防控的重点监管领域。劳动密集型企业一旦起火，火势蔓延快，人员疏散的难度大，极易造成重大伤亡。最近，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自然资源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组织开展全国重点省份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工作，重点暗访劳动密集型企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跟随暗访暗查工作组第4组赶赴山东和江苏，暗查暗访发现了哪些安全隐患，哪些违规现象仍然较为普遍，我们一起来听听。
7: 记者跟随暗访组来到山东枣庄滕州市善南街道的一家中药生产企业。
8: 你看这边，从灶子这边看，
9: 能看到泡沫的。
10: 泡沫，
9: 这是泡沫。泡沫的一敲都敲出来，延绵的声音跟这不一样。
7: 刚进入厂区，检查人员便发现这家企业厂房的搭建材料使用的是泡沫夹心彩钢板材。这种材料遇火易燃，耐火等级偏低。
11: 我们这个外墙进行了初步的核实，敲击了几个地方，明显这个声音
10: 不像岩棉结构的，所以说我们就找了几个有孔洞的地方做了进一步的核实。通过孔洞可以看到啊，它这个厂房和仓库里面的彩钢板中间夹的是泡沫材料。
7: 这种泡沫芯材一般为聚氨酯或聚苯乙烯材质。据了解，聚苯乙烯的燃点是346摄氏度左右，仅比木材的燃点高一点，而聚氨酯的燃点在130摄氏度左右，跟普通纸张类似，属于极易被引燃材料。聚苯乙烯和聚氨酯燃烧时会产生一氧化碳、氰化氢等剧毒气体，对人体造成危害。很明显，这家企业搭建厂房和仓库使用的材料不符合国家标准的要求。
10: 按照国家的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企业建筑的外墙或者非承重的墙体、房间隔墙、屋面板确需使用金属夹心板材时，其芯材应为不燃材料，耐火等级要符合相关的国家标准规定。聚氨酯、聚苯乙烯达不到不燃的级别，不允许使用的。
7: 建材隐患还只是冰山一角，检查人员继续深入排查，又发现企业厂房仓库内的钢制承重结构没有采取任何防火保护措施，厂区防火分区划分、安全出口设置同样不符合规范。
10: 看了里面的承重结构，比如这个钢框架的钢柱、钢梁等等，它没有做防火保护。如果场所发生火灾的时候，当温度达到500度以上，钢的强度会急剧的下降，造成场所快速的坍塌，人员来不及疏散，会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
7: 随着排查持续深入，更多深层次问题浮出水面。除消防设施多处不符合要求外，现场核查中，该企业始终无法提供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建设工程规划许可以及建筑消防设计审核、消防竣工验收等手续。检查人员判断，这家企业极有可能属于典型的未批先建，从厂房动工建设阶段就埋下先天性重大隐患。
11: 现在我们用这个消防电话给消防控制室打电话，啊，值班人员一直没有接听。好，我们再等一下。
7: 在江苏徐州沛县的一家服装生产企业，检查人员使用生产车间内的消防电话尝试联络园区消防控制室，呼叫始终无人应答。
11: 极有可能消防控制室没有人员值班，包括我们检查记录卡，你看这个目前都没有显示检查记录啊。
7: 这家企业的生产车间主要集中在2楼和3楼，记者在现场看到车间的布料、成衣等货品堆放密集，大量物料挤占操作通道，就连疏散通道也被堆放的货物占用堵塞。服装面料属于易燃物品，一旦发生火情，堵塞的通道会直接阻碍工人紧急疏散。
11: 你看衣服堆得这么满，每天都堆在这里，好久都没有清了、啊、紧急情况下人的就是要逃生的时候，根本一下就把人绊倒，很不容易出来。这个也要撤掉，撤掉。
12: 好，
11: 因为在这个疏散通道中不能直接影响疏散逃生的东西。
12: 就是通道的部位不要放任何东西，好吧？
13: 马上再撤。
7: 疏散通道违规堆放货物，暗藏风险。而此前的消防电话呼叫无人应答问题背后隐患更为致命。记者同检查人员紧接着前往园区消防控制室实地核查，发现这里不仅大门紧锁，值班人员不见踪影，工作人员也始终无法联络到有关负责人到场开门。
11: 消防控制室门锁了，长期无人值班，锁闭起来，门也打不开。
7: 消防控制室是建筑消防系统的核心中枢，也是处置初期火灾、防范火灾蔓延的关键岗位。现行国家标准《消防控制室通用技术要求》明确规定，消防控制室应实行每日24小时专人值班制度，每班不少于2人，值班人员应持有消防设施操作职业资格证书。这家园区显然未能落实规范要求。而暗访过程中，消防控制室无人值班、单人值班、未持证上岗值班的问题并非个例。在江苏省宿迁市泗阳县的一家纺织企业，消防控制室里的警报铃声持续鸣响，但控制室大门紧闭，室内空无一人。
10: 你看里面主机还在报警，你听见滴滴滴滴一直在报警，万一真有事故什么火灾了，你看没有人值班，
7: 值班人员到底去哪儿了？ 面对检察人员的问询。

0: 询，企业有关负责人坦言，值班人员并不常驻控制室，只是每隔一段时间来巡查一次，
1: 隔一段时间来看一次，这要求不能离人的这个地方，24小时不允许离岗了，双人值班，这就还要持证上岗，有问题的话要只能操作消防设施的。
0: 在随机抽查的泗阳县另一家纺织企业，消防控制室仅有一名人员值班，该人员没有取得消防设施操作员证书，对报警主机操作流程完全不熟悉。
1: 你有证没有？消防设施操作员的证件有没有？
2: 没有。
1: 没有啊？你会操作不会啊？你给我自检一下，操作你会自检吗？
2: 这个呢，就我没有弄过。
1: 没弄过？
2: 对，没弄过。
1: 那没弄过你咋值班呢？
0: 检查人员还进一步发现，这家企业消防控制主机内大量火警信息长期搁置，没有核实处置，同时还有数百处故障没有及时维修，消防设施缺乏基本的维护保养，整套预警系统等同于瘫痪状态。
1: 您看这上面现在191处火警没有处理，191处，这多久了？不是一天的事，不是一个月的事，那不是故障，这火警，我说的是火警，不是故障。
3: 我们去现场确认过，
1: 确认了有问题要修啊，你不能拖呀，那么大的厂，故障454，现在坏了将近500个点位，相当于20000平方，已经是不再保护了，已经没法保护了。再一个主机，你看这些情况，控制器连响都不响，这说明啥？喇叭现在也不响，就跟你手机调静音一样，接不到报警，已经失去值班的意义了。现在坏的东西太多了。
0: 在江苏省宿迁市沭阳县，暗防组随机抽查了一家服装生产企业，现场更为触目惊心。这家企业租用的厂房墙体已经开裂。
4: 这个企业所在的建筑的建筑时间可能比较久远，从现场来看，墙体已经逐步出现了这个开裂的情况，本质条件应该相对比较差，风险系数比较高。
0: 在位于2楼的生产车间，检查人员发现，这里不仅电线严重老化，电气线路也没有按照国家标准铺设，服装加工企业、缝纫机等用电设备密集，线路长期高负荷运行，极易发生短路，引燃布料、成衣等可燃物。检查人员还注意到，这家企业的车间里没有设置自动喷淋灭火系统，配备的灭火器堆积厚厚的灰尘，布满蛛网，消防设施也长期缺乏维护管理。
4: 现场正在作业的工人大概有50人以上，仅有一条安全出口通往1楼，生产的衣物全部堆积在我们现场的室内消火栓旁，一旦紧急情况下，我们也很难快速地将我们室内消火栓的栓门打开，把这个消防水带接出来用于灭火，所以说现场的管理情况比较混乱。我们也抽查了一名同志问他灭火器怎么使用，遇到火灾怎么能够逃生，安全出口在哪里，他基本上不是很清楚，支支吾吾。
0: 除消防设施失效、员工应急处置和疏散逃生能力不足外，企业的生命疏散通道还被严重挤占。作为唯一的上下通行和紧急疏散通道，厂房的楼梯口违规停放了数十辆电动自行车，密密麻麻挤占全部通行空间，严重阻碍人员日常通行。一旦电动自行车起火，烟和火将通过楼道向上蔓延，吞噬整个厂房，或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多重隐患长期存在，并且没有彻底整改，也暴露出属地监管履职漏洞。暗防组查阅相关监管部门资料发现，2024年、2025年期间，属地经开区安监局已针对该企业开展过安全检查，并下发责令限期整改建议书，明确指出各类消防安全隐患，但该企业始终没有彻底落实整改，隐患问题悬而未决，监管整改没能形成闭环管理，致使重大安全隐患长期带病运行。
4: 不能把所有的问题就归结于你企业没做好，你这个只是表象。下一步啊，我们还要了解我们属地政府跟相关部门前期是否知道这些企业的存在，有没有来检查过，推动我们属地政府能够把这个地方切实把它整改好，隐患消除掉。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0: 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权威。
2: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1: 动听，
4: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1: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冯发贵主持召开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强调进一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实干实际推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召开，薛学申主持并讲话。
0: 第四期田城大讲堂举行，薛学申、蔡磊参加。
1: 内江高新区物流园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一期进度过半，全面进入主体工程建设攻坚阶段。
0: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8月25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学习会，重点围绕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开展集中学习和研讨。市委书记冯发贵主持会议并谈认识体会，他强调要进一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着力提升拼经济搞建设的政治自觉和能力水平，以实干实际推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聂军、市委副书记蔡磊参加学习。
1: 会前，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围绕学习主题认真开展自学，并撰写心得体会。会上，大家结合思想认识和工作实际做交流发言。会议指出，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深刻理解把握，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工作动力和实际成效，真正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会议强调，要深刻把握正确政绩观的决定性因素，自觉在锤炼党性上持续用力，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深入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深刻把握正确政绩观的价值取向，自觉在为民造福上持续用力，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正确处理好民生工作六个方面的关系，有效解决教育、医疗、社保、一老一小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以正确政绩观回应民生需求。要深刻把握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标尺，自觉在科学决策上持续用力，坚持向上看齐，严格对标对表党中央大政方针和省委决策部署，确保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坚持向下扎根，大兴调查研究，遵循客观规律，强化自我管理监督，确保做出的决策经得起检验。要深刻把握正确政绩观的实践导向，自觉在真抓实干上持续用力，认真落实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大力弘扬敬业专业、善作善成、说干就干、干就干好的工作作风，对当务之急立说立行、紧抓快办，对长期任务保持战略定力和历史耐心，一年接着一年干，一项接着一项干，以定定

0: 子精神，把各项工作往前推进，确保取得实效。
1: 近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薛学申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经济思想、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关通知等文件精神，推动市政府领导班子认真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断提升拼经济搞建设的政治自觉和能力水平，以实干实绩推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会前，市政府班子成员围绕学习主题认真开展自学，撰写学习心得体会。会上，大家紧扣主题，立足实际做交流发言。薛学申指出，政绩观是从政之基、履职之要，关乎发展全局，关乎民心向背。要深刻汲取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有关通报案例教训，深刻警醒反思，以案为鉴，校准政绩观偏差，绝不能为了追求表面好看、数据光鲜而弄虚作假，绝不能脱离实际、违背规律搞形象工程、面子工程。要以实践实际检验政绩观，把实事求是作为最基本的工作遵循，把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放在解决实际问题、造福一方百姓上。薛学申指出，当前内江正处于“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要深学细务笃行，把心思和精力集中到拼经济、搞建设、抓发展上来，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要坚持为民造福，用心用情抓好民生行动、民生事业，把有限财政资金更多用在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上。要坚持发展为要，聚焦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着力构建体现内江特色的现代产业体系，持续做大高质量发展增量支撑。要坚持实干争先，落实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对标市委决策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确定的目标任务，一件一件抓落实，一项一项见成效。薛学申强调，要坚持标本兼治，以制度规范筑牢正确政绩观根基，抓实问题整改，加快学习教育整改整治问题消耗工作，确保按时全面完成整改。严格制度执行，强化对政府投资项目的全过程监管，坚决防止拍脑袋决策，压实工作责任，认真履行一岗双责，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切实为基层减负，全面营造干事创业良好氛围。
3: 8月25号，第四期田城大讲堂在市委党校举行，聚焦数字政府建设开展专题培训。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市委副书记蔡磊参加。
0: 田城大讲堂是市委市政府搭建的干部学习交流平台，是补齐能力短板、化解本领恐慌、锻造专业化干部队伍的重要载体。本期讲堂由中国移动高级专家、中移集成海算科技公司总经理、中国移动集团科协 AI 专家组成员田康，围绕数字赋能、智智未来、推进新时期数字化建设做专题辅导，系统讲解数字政府的政策背景、建设思路和四川实践，全面阐释 AI 驱动下新型数字政府建设的着力方向、关键任务和实施路径，以及数字政府建设的新趋势，就新阶段数字政府建设给出意见建议，并在课后互动中解答与会者提问。副市长蓝徐主持讲堂，他指出，本期辅导内容指导性、操作性强，对推进数字政府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当前，数字政府建设不仅是完善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的重要举措，也是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保障民生的重要抓手。要认真学习全省数字政府建设工作推进会议精神，结合专题辅导，一体消化吸收，认真贯彻落实。要对标先进地区，全面分析我市数字政府建设现状，找准短板差距和着力方向，持之以恒推进数字政府建设这一牵引性工程，聚焦数据、系统和安全，全力打好数字政府建设三大攻坚战，确保全面完成国省下达的建设任务。各级各部门要扛牢数字政府建设责任，加强

督促指导，强化成果评估，推动数字政府建设走深走实。讲堂采取主课堂加分课堂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四大班子在家领导、市级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等在主课堂参训，市级有关部门班子成员、各县市区、内江经开区、内江高新区相关负责同志等

0: 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及其他报告，对有关专项工作报告进行了满意度测评。会议经审议表决通过了内江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内江市2025年市级决算的决议草案，表决通过了有关任免案，并举行颁发任命书和宪法宣誓仪式，聂军代表市人大常委会颁发任命书。会议强调，要自觉用党的创新理论统揽人大工作，把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准确把握14个坚持的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坚持把党的领导贯穿人大履职全过程各方面，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依法履职、担当尽责的实际行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组织代表深入基层一线，倾听群众心声，汇集民情民意，积极解决群众急难愁盼。要统筹做好立法、监督、调研、代表等工作，聚焦全市经济发展、民生保障、基层治理等重点领域精准发力，以高质量履职服务全市高质量发展。要扎实做好市九届人大一次会议的筹备工作，树立一盘棋思想，压实工作责任，加强统筹协调，确保大会顺利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朗、康厚林、何勇、苏小贝、陈代兵，秘书长郑敏及常委会委员出席会议，市政府副市长杨斌、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毛利、市监委、市法院、市检察院及市人大常委会机关有关负责同志，不是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县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部分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市政协机关有关负责同志、部分省市人大代表、镇人大主席列席会议。会议还邀请了公民和青年学生代表旁听。
1: 8月25号，情系天府才聚四川2026长三角高校博士后四川行暨高校专家人才进内江专场活动举行。四川省人民政府驻上海办事处主任蔡玉杰、内江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刘红玲出席并讲话。座谈会上，蔡玉杰指出，本次活动搭建起长三角高端科创人才与成渝主轴节点城市务实对接的重要桥梁，内江产业底盘坚实，人文积淀深厚，蕴含广阔的创新干事空间。省驻沪办将充分发挥跨区域联络纽带职能，持续赋能人才入川创新创业，助推内江高校链接长三角优质科创要素，深化校地协同，携手实现人才发展与地方产业升级双向共赢。刘红林表示，作为成渝发展主轴核心节点，内江正全力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发展新质生产力，依托田城英才计划出台含金量十足的人才扶持体系，热切期盼广大博士后当好资源互通牵线人、成果转化实干家、携手筑梦同行者，热忱欢迎大家来内江深耕产学研协同合作或扎根干事创业，同心聚力赋能区域高质量发展。活动期间，来自长三角高校的40名博士后深入产业一线，实地考察我市生物医药、电子信息、航空动力制造、半导体新材料等重点优势产业，近距离触摸产业创新脉动，直观了解当地科创平台建设、技术攻关需求与人才发展机遇。8月25号，全市特种设备领域突出问题隐患集中整治工作督办会召开，总结盘点前期整治情况，安排部署下部重点工作，确保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副市长张勇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自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市特种设备领域安全形势总体稳中向好，但安全防控压力依然严峻。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清醒认识当前严峻复杂的安全形势，坚决扛牢安全生产政治责任，从严从实、从细从快推进隐患排查整治，真正把安全基础夯实，工作抓好，风险防住。会议要求各级各有关部门要聚焦城镇燃气、化工企业承压设备控爆防漏、在建工程、工贸企业起重机械防倾覆防坠落、人员密集场所、居民小区电梯安全以及从严整治检验检测行业乱象七大整治重点，深入排查整治，坚决推动隐患整改见底清零。要压实企业主体责任。

0: 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属地责任，强化联动督导，坚决筑牢齐抓共管兼顾防线。要坚持标本兼治，健全长效机制，一体推进当下改与长久立，坚决提升安全治理整体水平。会议通报了全市特种设备领域突出问题隐患集中整治工作推进情况，市中区做汇报发言。会前，与会人员前往企业开展实地调研。
1: 产业兴旺、民生提质是乡村振兴的鲜明底色。今天的你好党代表专栏，让我们一同认识内江市第八次党代会代表、市中区史家镇方田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张友美，见证他33年坚守初心、16年深耕乡土、扎根田间、履职为民、实干赋能乡村振兴的动人历程。
2: 这里是市中区史家镇方田村，在内江市第八次党代会代表、村党总支书记张友美的带领下，村庄走上了小而精的农旅融合发展道路。秉持季季有花开、月月有果吃的思路，村里将特色种植与休闲垂钓相结合，盘活了乡村资源。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方田村，感受乡村振兴带来的喜人变化。
0: 八月下旬，酷暑未消，在市中区史家镇方田村集体种植基地里，张友美正带领村民开展红薯除草管护，一边麻利劳作，一边细致安排村民后续农事工作。辗转至村二组时，看到村民正在抽水准备修缮田坎，他当即上前叮嘱作业安全，鼓励大家完善田间基础设施，持续发展好稻花鱼产业，拓宽增收渠道。方田村地处二级水源保护区，依托优良生态禀赋，村里坚持小而精、季季有花开、月月有果吃的发展思路，因地制宜发展七彩花生、西瓜、李子等特色种植产业，同步经营粮油作物、稻虾养殖、休闲垂钓等业态，农旅融合、种养结合的产业模式日趋成熟，让小乡村焕发新活力。
3: 我入党33年，在村里工作已有16年，见证着方田村一步步发展。近几年，村内道路全面硬化，灌溉沟渠修缮完工，切实解决了群众出行、农业生产灌溉难题。村里集体经济、特色种植产业稳步发展，村民能够在家门口务工增收，医保、养老等便民服务下沉基层，群众办事不用多跑路，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舒心，幸福感、获得感不断提升。
0: 近年来，张友美始终扎根基层，心系群众，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作为履职尽责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3: 扎根基层十余载，我深知自己既是一名老党员、党代表，也是村里发展的带头人，肩上责任重大，组织信任我，群众支持我，我必须脚踏实地干事。
0: 深耕乡土16载，张友美初心不改，实干笃行，始终立足村情实际，谋产业、促发展、惠民生。接下来，他将继续坚守乡村一线，抓实党建引领，常态化入户走访，宣讲政策，倾听民生，当好党群连心桥，持续依托本村生态资源，做强特色种养产业，谋划发展特色养殖项目，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涵养文明和美乡风，持续拓宽村民增收路子。
3: 对于内江未来5年的乡村振兴工作，我满怀期待，也谈几点基层最实在的心里话。第一，持续完善农村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村际公共服务水平，让群众共享更多发展红利。二是加大本土特色种植、小微产业扶持力度，在技术指导、政策扶持、产销对接商持续发力，让群众依靠土地、本土产业稳定增收。第三，强化乡村本土人才培育，完善人才扶持政策，吸引青年 返乡创业就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活力。
0: 近日，备受关注的内江国家级高新区物流园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一期施工进度过半，全面进入主体工程建设攻坚阶段。
4: 我现在呢是在内江高新物流园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一期项目施工现场，在我身后呢，工人们正在抢抓工期，加紧地进行主体建筑的施工，同时园区的配套管网道路也在同步作业当中，现场一派繁忙的施工景象。
5: 自进入攻坚阶段以来，项目部加大人力物力投入，紧盯时间节点，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科学细化施工计划，同时严把施工安全关、质量关、进度关，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
6: 目前项目已完成施工进度50%，项目预计今年年底完工，达到竣工验收标准，明年上半年正式投入运营。
5: 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4亿元，占地约142亩，总建筑面积约5.8万平方米，规划建设物流配送中心、干仓、冻库、办公楼及配套设施等。
7: 项目建成后，将专注城市消费物流、供应链物流，发展仓配一体、物贸一体化模式，与主城区其他物流项目形成错位发展，同时极大优化内江城区物流基础设施功能布局，提升内江公路枢纽能级，推动现代物流体系建设，促进通道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变。
1: 快节奏的生活之下，慢休闲、轻放松成为不少年轻人追捧的出游新方式。在资中沱江大桥旁，一家以懒为主题的江畔休闲空间悄然走红。江景下午茶、夜间音乐派对、榻榻米休憩区，多元的休闲体验让市民在一江晚风之间卸下疲惫，寻得一份松弛惬意。走进懒吧，花园式的环境让人眼前一亮，临江而建的场地将自然风光与休闲消费巧妙融合。
8: 既然来了这里，那我就要做一个彻头彻尾的懒人，请我们懒吧的负责人徐美女给我们介绍一下资中的年轻人是怎么玩的。
9: 我们懒吧的营业时间是从中午12:30到晚上凌晨2:30，下午比如说喝会儿下午茶呀，吹哈江风呀，然后欣赏哈我们的江景。冬天我们是有围炉煮茶的，然后可以吃点甜品，喝点咖啡，和小姐妹一起，大家一起聚一下。
1: 涉级而上，二楼整片榻榻米休闲区便是慵懒氛围的核心所在，随处摆放的躺椅贯彻着松弛休闲的理念，市民可以躺卧休憩，舒适小聚，凭窗远眺一江沱江美景尽收眼底。
9: 还有看一下我们这个整个一面墙，真的是满足了所有女孩子的少女心，全是娃娃。然后里面呢，我们有一个独立的包间，是可以比如说跟朋友约到一起玩哈桌游啊，玩哈剧本杀呀。
1: 吧台区域是店内另一处人气打卡点，白天在这里点上一杯咖啡或是特调饮品，和好友闲话日常，夜色渐浓便可小酌一杯，在舒缓的音乐里卸下白天工作积攒的压力。
8: 躺了一下午，我发现懒吧它介于咖啡厅和清吧之间，有趣但不吵闹。懒吧的懒不是消极躺平，而是用一种更加舒适、更加健康的状态来面对生活，所以推荐大家在工作之余多来这里躺一躺，放松自己的身心。
1: 潮玩不止喧嚣热闹，亦可慵懒松弛，闲暇之时不妨相约沱江畔，吹江风，听音乐，在慢时光里找回轻松自在的自己。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播送完了，
0: 更多资讯您可以下载 iNeijiang 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3: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2: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3: 赵乐际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王沪宁出席。
3: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2: 15/5时期，我国将推动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3: 国家有关部门组织开展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发现多地劳动密集型企业。

0: 业存在重大火灾隐患。
1: 伊朗与阿曼拟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美媒称美方暂不会对伊朗发动新打击。
0: 加拿大宣布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30号到9月3号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5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15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双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基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1: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今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
0: 徐令益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佩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陈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93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月25号到26号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

0: 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1: 工信部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15-5时期，我国将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保持和发展完整的产业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说，
3: 我们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型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着力加强产业创新，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不断来催生新质生产力。
2: 同时将着力提升先进制造能力，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建设智能工厂和高标准数字园区，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
3: 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规划建设，加强6G 技术研发，巩固提升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和领先地位。
0: 近期我国进一步优化贷款贴息支持政策，持续降低市场主体融资成本，财政金融政策协同发力，稳经营、稳就业、扩内需，为实体经济回升向好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据记者了解，目前4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已率先落地多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根据政策，2026年8月1日起发放符合条件的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由中央财政按照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最长不超过2年的贴息支持。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享受中小微企业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5000万元提高至7500万元，服务业经营主体贴息贷款上限由每年1000万元提高至2000万元。银行同时明确，贴息业务全程不委托任何第三方办理，不收取任何费用。8月1日至银行公告发布前已经发放，符合条件的相关贷款由银行统一报送审核，企业无需额外操作。目前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也已出台配套执行方案，此前多家银行已落地个人消费贷款、信用卡分期贴息政策。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5: 那么这些政策直接降低中小微企业、服务业企业的融资成本，缓解企业周转资金的压力，提振企业的信贷需求，进而推动稳定企业经营与就业，再叠加个人消费贷款贴息，多项政策协同发力，打通生产和消费的循环，从而可以更好地激发内需活力，稳固宏观经济基本面。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迎来收官之战，将产生最后13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今天是本届运动会的最后一个比赛日，今天下午备受关注的新增项目投壶分为足式和轮式两个组别进行比赛，各有13台机器人参赛。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表示，相比竞速类项目，投壶更加考验机器人的目标判断、动作精度和力量控制。
7: 投壶源于中国古代射箭，是今年新增的中国传统礼仪体育项目。机器人要站在投掷线后，用灵巧手从箭架上抓取箭矢，然后挥臂投出，让箭矢落入1.5米外的壶中。听起来很简单，但考验的是一整套的眼、脑、手协同。视觉要识别壶的位置和箭的姿态，大脑要规划投掷角度和力度，手部要精准地完成抓取和释放。尤其是我们的箭矢是细长的物体，抓取的位置稍有偏差，投出去的方向就会偏，这恰恰是机器人精细力控和手眼协同能力的试金石。
6: 今天完成的比赛将迎来本届赛事的冠军收官战，田径100米大型组和小型组将先后进行决赛。100米大型组从开赛首日就连续刷新赛会纪录，收官战能否跑出新成绩值得大家期待。足球5v5大型组将迎来决赛，谁是最后的冠军将解开谜底。自由搏击58公斤级和80公斤级将产生2枚金牌。 今天晚上，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竞赛项目将全部结束。

0: 后将举行赛事的闭幕式。
1: 近日，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开展全国重点省份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工作，发现多地劳动密集型企业存在重大火灾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0: 记者跟随暗访组来到山东枣庄滕州市善南街道的一家中药生产企业，刚进入厂区，检查人员便发现这家企业厂房的搭建材料使用的是泡沫夹心彩钢板材，这种泡沫芯材一般为聚氨酯或聚苯乙烯材质，遇火易燃，耐火等级偏低。
2: 按照国家的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企业建筑的外墙或者非承重的墙体、房间隔墙、屋面板耐火等级要符合相关的国家标准规定，聚氨酯、聚苯乙烯达不到不燃的级别，不允许使用的。
0: 在江苏省宿迁市泗阳县的一家纺织企业，消防控制室里的警报铃声持续鸣响，但控制室大门紧闭，室内空无一人。
2: 你看里面主机还在报警，你听见滴滴滴滴一直在报警，万一真有事故什么火灾了，你看没有人值班。
0: 面对检查人员的问询，企业有关负责人回答说，值班人员并不常驻控制室，只是每隔一段时间来巡查一次，
2: 隔一段时间来看一场，这要求不能离人的，这个地方24小时不允许离岗了，双人值班，这就还要持证上岗，有问题的话要只能操作消防设施的。
3: 受台风紫檀和沙德尔共同影响，我国江南、华南及西南等地迎来明显降雨过程，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防汛防台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昨天傍晚到今天上午，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先后在海南省昌江县、广东省徐闻县以及广东省吴川市沿海三次登陆，目前中央气象台已对其停止编号。
5: 受台风紫檀和上游来水影响，广西崇左市江州区水位持续上涨，沿江区域和低洼地段多处被淹。今天凌晨3点，左江江州城区河段出现洪峰水位108.87米，超警戒水位7.67米，为1955年以来实测最大洪水。为保障交通安全，当地交警全员在岗，24小时值守主要路段。
6: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正持续逼近浙江、福建沿海。由于台风影响浙江期间恰逢天文大潮期，浙江沿海可能出现风雨潮三碰头的叠加风险。今天12时，浙江省防止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目前，台州玉环市已紧急关停东沙渔村等9个 A 级旅游景区，暂停东西片区10条海上航线，并对景区栈道、临海护栏等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巡查清场，杜绝游客滞留观浪、近海游玩。玉环市坎门街道东沙社区党支部副书记江清旺
7: 接到涉海景区关闭的通知，就立刻采取景区关闭的相应措施，今天会加强值班巡逻，做好游客的劝导工作。
6: 为确保列车运行安全，长三角铁路计划对8月27号至28号杭温高铁、杭台高铁、京温铁路、京台铁路、永京铁路，8月27号至29号杭深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3: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东部沿海多地昨天出现持续强降雨，福建省防止今天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受持续强降雨影响，鳌江流域普降大雨，福州大型调节水库连江山仔水库提前启动泄洪预案，科学调度蓄水库容。连江县山仔水电发展有限公司经理雷飞：
8: 我们目前是继续泄洪，留出更多的调蓄空间，腾出库容，为后期的强降雨做好充足准备。
9: 台风沙德尔外围云系预计将从明天起影响江苏，目前太湖水位仍在警戒水位附近徘徊。连日来，苏州、无锡等地统筹环湖口门与沿江泵闸联合调度，力争在台风来临之前最大限度降低太湖水位。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指导意见，对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进行统一规范。
3: 中证商品期货系列板块指数今天对外发布，为投资者开展投资收益评价业绩对标提供公允基准。
1: 国家石油天然气发展“155”规划项目黑河至大庆天然气管道工程今天在黑龙江开工，建成后形成北气南下双通道格局，年输气能力提升100亿立方米。
3: 北京科技大

0: 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四所高校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九月正式开门办学。截至目前，办学所需建筑164栋已完成98%，水电气暖通信全部具备接入条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25号消息，日本防卫省拟申请约8.9万亿日元预算，创历史新高。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意图日趋明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此次日本防卫省预算申请重点包括装备拦截型无人机，在指挥系统中引入人工智能等。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正加速向进攻性武器以及新型作战方式等方向推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指出，日本所谓新型作战方式主要包括三方面。
4: 第一块呢，是大力发展无人装备，那尤其是低成本可大量生产的攻击性无人机和发射远程武器的无人艇。那第二块呢，是人工智能辅助指挥。防卫省计划引入美国帕兰蒂尔公司的梅文智能系统，将人工智能呢用于战况分析、目标选择乃至下达命令。那第三块呢，是建设持续应对能力，也就是为长期作战提高弹药库存、生产与补给。
3: 孟明明表示，日本这些举动背后的意图很明显。
4: 那么从深层次意图看呢，日本政府呢用所谓的新型作战方式呢来学习当今世界战争形态的变化，那包装和提升日本的进攻性能力，那实际上是旧瓶装新酒，用迂回手段呢实质性的加速突破战后的专守防卫的政治约束，只会进一步掏空日本当前和平宪法的基础。
0: 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海上安全通道。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方预计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当前重点转向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其他施压手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根据伊朗和阿曼25号发布的联合声明，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据伊朗方面25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加里巴巴迪还称，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谅解并不意味着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上述通行安排为临时措施，两国后续将在30至60天内就划设一条新的永久航线展开谈判。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一方希望通过巴基斯坦向美方明确转达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和谈判条件。消息人士说，一方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并履行相关条款，其中第五条涉及有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安排的内容。有美国官员和知情人士透露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向多个盟国外交官员表示，美国目前不会主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而是将重点转向其他施压手段。而伊普索集团近日开展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仅约30%美国人支持美国对伊朗战事为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
2: 美加贸易争端持续，加拿大政府当地时间25号宣布，将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加拿大政府当地时间8月25号表示，自9月8号起，将对约700种美国产品征收反制关税，税率分别为15%、25%或50%。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此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

0: 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加拿大联邦官员指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在最后一刻宣告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政府还表示，将推出75亿加元的援助计划，支持受美国新关税影响的企业和工人。美加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对此有美国民众表示，美国发动贸易战是巨大的错误，损人害己。
1: 我认为贸易战绝对是对加拿大人的侮辱，我们是邻国，这样做很奇怪，我们把每个人都变成了敌人。
2: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斯洛伐克总理菲佐25号在会见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时表示，欧盟不应设置壁垒，将中国视为敌人，欧中双方应以友好竞争的方式相处。
3: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25号宣布，计划投资1000亿美元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建设新的星舰发射基地。该基地建成后，将成为该公司在美国的第4个，也是规模最大的发射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郭明，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21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10:30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根据西藏自治区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要求，西藏自治区应急指挥部决定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西藏自治区应急指挥部组织各级各部门迅速开展人员搜救、伤员救治、群众转移安置，强化次生灾害监测预警，同时统筹调拨应急物资，前置抢险救援力量，全力开展救援救灾工作。记者从国家消防救援局了解到，截至今天20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出动113车60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救援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处置。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西藏日喀

阿泽市吉隆县灾区基础设施等灾后应急恢复建设。针对西藏吉隆口岸突发泥石流灾情，国网西藏电力第一时间应急响应，紧急集结人员，调配物资装备，全力开展抢险保电工作。目前首批应急抢险力量已抵达现场，后续应急供电照明装备将持续驰援一线，全方位补强现场应急保电能力。与此同时，国网西藏电力紧急调配抢修物资，派出20名专业抢修人员奔赴现场，全力保障受害受损线路抢修恢复。今天水利部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紧急会商部署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应急处置工作，分析西藏吉隆及周边区域雨水情、冰川冰湖面积变化，开展泥石流灾害成因分析，研判灾害下游人口分布情况和相关区域潜在风险隐患，及时将分析研判成果共享至西藏水利厅，全力指导做好灾害应急处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获悉，针对近日舆论关注的福建省厦门市消杀公司违规使用敌敌畏为餐饮门店消杀事件，国务院食安办决定实行挂牌督办，并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疾控局成立联合工作组，赴实地督促指导案件查办，依法严惩重处违法违规行为，举一反三开展风险排查，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今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面拥抱人工智能，协同共建媒体生态，全力推动总台数字化转型系统性变革座谈会在京召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人工智能媒体生态共建行动同日启动，共建行动汇集优势资源，围绕算力底座、网络传输、产业协同等深化合作，共同探索人工智能在媒体传播中的应用，合力推动总台数字化转型系统性变革。活动上还启动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厅大模型共建行动。当地时间8月26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收益分配等达成协议。此刻提示，今晚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大型组100米决赛，天骄队跑出8.64秒，继开幕式上跑出9.39秒、复赛跑出8.85秒后，再次刷新100米竞赛纪录。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近期四川长宁发生4.7级地震，然而不少手机用户收到的预警弹窗显示的却是7.7级，因为和实际震级偏差较大，引发广泛关注。地震震级怎样测定？预警信息如何发布？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近日落幕，盘点本届运动会精彩瞬间，巅峰对决背后哪些具身智能技术显著提升，从大会到大赛哪些产业趋势和技术路径得到验证。四川宜宾长宁

0: 四川宜宾市长宁县近日发生 4.7 级地震，震源深度5公里。地震发生之后，一些市民收到了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通过手机弹窗发布的 7.7 级预警信息，因为和实际震级偏差较大，引发了广泛关注。今天，中国地震局回应此事称，根据地震减灾法的有关规定，震情信息应当由地震部门统一发布。地震部门持续扩大地震预警信息服务覆盖面，积极引导社会力量有序参与地震预警信息服务。通过签订合作协议的方式，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自2023年、2025年起，在四川、新疆地区开展地震预警信息播发服务。2026年以来，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多次违规播发自建系统产出的地震预警信息。由于约谈后未整改到位，7月22日，四川省地震局终止与该所的播发地震预警信息协议。那么，地震预警信息到底应该由谁来发布？地震震级又是如何测定的？为什么会出现偏差？收到不同级别的预警信息之后，我们又该怎么做呢？
1: 要理解这次偏差，需要先搞清楚地震预警到底是什么。地震预警不是地震预报，预报是地震还没发生时提前预测，目前依然是世界级科学难题。预警则是地震已经发生后抢时间。国家自然资源首席科学传播专家、中国地质大学教授徐世求：
2: 地震预报啊，它是包含了时间、地点、震级这三大核心要素，也就是说地震还没有发生，提前预测何时何地会发生多大的地震，目前还是个世界性的科学难题，做不到精准的临震预报。地震预警是地震发生以后啊，能够抢在破坏性地震波到达之前发出警报，可以获得几秒到几十秒的这个避险的时间。
1: 地震发生时，震源会同时产生两种波，纵波也叫 P 波，传播速度快，破坏力相对较小；横波也叫 S 波，传播速度慢，破坏力大。地震预警就是利用这两种波之间的时间差，抢在横波到达之前发出警报。预警系统在抢时间的同时，还要快速估算一个关键数据——震级。震级到底是什么？又是怎么测出来的？徐世秋：
2: 衡量地震呢，它有两把关键的尺子，一是震级，另一个是烈度。那么震级呢，是地震释放能量大小的等级，一次地震只有一个震级。那么烈度呢，是地震造成的地面破坏程度，不同地点的烈度是不一样的。那么地震发生以后啊，那么地震仪记录到地震波的波形，读取了振幅啊，再结合着震源的距离啊，通过公式换算就可以得到震级。
1: 既然震级有一套严谨的测定方法，为什么预警数据还会出现偏差？徐世求指出，预警系统必须在地震发生后的几秒内做出判断，但此时地震还没有结束，能拿到的信息非常有限，因此预警的早期估算存在一定不确定性，是预警系统本身固有的特点。
2: 因为时间太短了，可能只有几秒啊到几十秒，很难保证它就完全正确，所以速度和精度啊，那就天然之间就存在了相互制约。比如说第一个，在震级估算这方面可能高估也可能低估。第二种偏差啊，就震中啊、震源深度啊这个位置偏差，预警给出的震中位置啊和最终确定的位置可能有几公里、几十公里的这种差别，会连带着影响各地的倒计时啊、预估力度的计算。第三个偏差可能就是没有发生地震，系统呢就发出了地震预警的这个警报，原因有很多，比如说爆破啊等等吧，可能造成那个假警报吧。第四个这个类型就是漏报，达到发布条件的真实地地震，系统没有突发预警，没有发出警报。
1: 关于本次偏差，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在致歉说明中称，初步查明的原因是该地震的震源深度仅5000米，离震中最近的地震预警监测仪监测到的峰值加速度达153毫G，显著大于正常震源深度10000米左右的峰值加速度50毫G。预警系统据此自动判断给出了首报7.7级，其预警震级序列依次为震后第5秒7.7级，第6秒6.4级，第7秒3.7级，第8秒4.1级，第16秒3.9级，震后第17秒自动收敛到3.9级。早期估算存在一定不确定性，是正常技术局限。 但7.7级对4.7级这种偏差，在该研究所15年预警记录中也属首次出现，具体原因还有待进一步调查。震级偏大是一回事儿，谁有权发布预警信息则是另一回事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灾减灾法》第52条规定，震情信息应当由地震部门统一发布，需事求。
2: 咱们中国地震预报信息的发布啊，法定发布单位是中国地震局以及各个地方的省级地震局，通过中国地震预警的网络统一生成输出预警这个信息，也就是任何其他的机构单位都无权发布地震预警的信息。
1: 当然，无权发布不代表不能参与播发。第三方机构在技术评估和试运行合格后，经与地震部门签订协议，可向公众播发中国地震预警网统一产出的地震预警信息。目前，地震部门已与30家市场主体签订合作协议，向公众用户提供地震预警信息服务。除了发布主体的合法性问题，收到预警之后该怎么做同样关键。徐世秋表示，地震预警分为4个等级，不同颜色对应不同的避险方式。
2: 地震预警呢，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4个等级。那么蓝色预警呢，一般不会造成破坏，不用紧急的那个躲避。那么黄色预警呢，观察防范，注意避险。橙色预警，墙体啊、家具容易倾倒，有受伤的风险，就不要跑下楼，要立即的扶地啊、遮挡啊、手要抓牢，躲在结实的桌子下方或者是承重墙的那个墙角。那么红色预警就最高级的了，预估的地震力度啊是7度及以上，建筑物存在损毁的这种风险，就地避险，远离一切可能坠落倒塌的物体，震后迅速撤离。
3: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在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经过了5天的精彩角逐，今天在北京落幕。在这届运动会的赛场上，跑得更快、跳得更远、适配场景更多的机器人不断给我们带来新的惊喜。赛场上机器人参赛的多个项目成绩都超过了人类的最好记录，还在真实场景当中完成了像打包、充电、整理床铺、灭火等一项项具体的任务。商超零售、工业装配上料，这些项目不再只拼速度力量，而是考验着机器人在真实场景当中怎样干得了活、稳得住脚。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好好盘点一下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巅峰对决的背后，哪些具身智能技术显著提升，哪些产业趋势和技术路径得到了验证，下一届运动会哪些领域有望实现更高、更快、更强呢？首先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冉。包冉先生你好。
4: 哎，负责好，大家晚上好。
0: 哎，这一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很多机器人的表现都让人印象深刻，而且就刚刚我们听到这个此时此刻的播报，还有机器人再突破了100米的记录啊，现在这个记录成绩到8.64秒了，非常的厉害。
4: 这个已经是第二次还是第三次刷新了应该是。
0: 哎，对，第一次是9.39秒，第二次是8.86秒，这8.64秒更快了哈。
4: 在这跑到了9秒以内了。
0: 是啊是啊。在您看来，在这一次大赛当中，哪些画面或者是哪些场景是给您留下印象最深的呢？
4: 我们都知道呢，在第二届的，因为今年是第二届嘛，是吧，第二届的这个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呢，它在于赛事的设计上啊，分为2大类。
0: 嗯，
4: 一大类呢就是拟人的啊，各种的，就是类似于人类运动会的，比如说奥运会啊，或者其他的全运会、
0: 田赛、竞赛这种
4: 啊。对，田径类的赛事啊，球类的赛事啊，
0: 对
4: 吧？
0: 嗯，
4: 它追求的，因为传统的人类的运动会追求的是更高、更快、更强。
0: 是。
4: 但我们看到，机器人在很多的赛事的表现中已经体现出比人类更高、更快、更强，这是很自然的，
0: 是的，
4: 对吧？你比如说这个立定跳远啊，这个人类的世界纪录的保持的记录目前是3米多啊，机器人跳出，那么 可以说这个极限应该是人类。

0: 内幕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是无法打破的，它确实是基于碳基的这样的生命
1: 突破我们的生理极限了，实在是。
0: 对对对，没错。那么这一系列的表现呢，实际上还不是让我印象最深的，因为这一系列表现呢，基本在预料之中。我们都知道，机器的作用就是远远超过人类的力量。
1: 是。
0: 人类之所以成为万物之灵长，就是我们善于君子善假于物也嘛，对吧？我们善于制造工具、使用工具、运用工具啊。那么机器人本身也是漫长的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中一代最新的工具啊，可以这么来定论。那么第二类的比赛呢，因为我们这次大概有51个这个赛事啊，其中有21个赛事呢是场景赛。我最关注的是场景赛。因为场景赛才是摒弃了炫技的特点，而真真正正的是在我们的生产制造啊，加服务啊，康养服务、医疗啊，抢险救灾、危险环境的人类替代等等的刚需场景中，我们要看机器人到底表现得怎么样，对吧？
1: 没错，没错。
0: 这一类的赛事才是取决于机器人好用不好用的关键。所以我本届运动会我感触最深的是场景赛。场景赛21类赛事分为9个不同的场景啊。这次我感觉还是大开眼界。比如说，举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在制造业啊，制造业领域啊，工业和制造业领域，那么机器人的在流水线上的作业啊，加工啊，流水线的每个环节的严丝合缝，包括还有很多的这个零针对于零巧手设计的特别赛事，就是微操作嘛，机器的微操作啊，比如说拿这个镊子将这个直径这个3毫米的红豆啊，要准夹到这个直径只有5毫米的试管里啊，可以说如果是人类选手，如果不经过一定时间的培训，
1: 是
0: 啊，无论是心理上的还是这个生理上的培训和训练的话，那么其实也很难完成，
1: 手肯定抖啊，尤其是比赛环境当中啊，
0: 没错，很紧张嘛，因为它是个竞技环节嘛，
1: 对，
0: 那么这一系列的我们可以看出，在很多的生产制造或者是家居服务，甚至于我们说的医疗抗氧领域，你别小看这个细节，它很关键啊。比如说，如果有辅助的机器人为病人进行给药服务，是吧？这个送药服务，那这时候它必须要稳，必须要稳定，
1: 是的，
0: 必须要精确，它不能夹错药，它也不能夹错剂量，对吧？
1: 对。
0: 那么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出，由这种能力可以推演出很多的可用的场景啊。另外呢，还有就是说，还有一类的极端场景，让我也是很有感触，就是说，我不知道你关注了没有，在很多的拳赛竞赛的赛场上，尤其是加速跑的时候，冲过了这个最终的这个
1: 终点线了
0: 之后呢，很多机器人停不下来啊，
1: 对，
0: 直接撞到了这个
1: 前面的那个泡沫墙上，或者是对吧？
0: 对对对对，就减速墙嘛，
1: 对，
0: 撞到减速墙上，
1: 对。
0: 当然呢，这里面有的朋友形容呢，也是有这种残肢断腿的啊，火花带闪电的都有这种情况啊。那么我觉得呢，这种呢可能是有两种考虑吧。一种考虑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调教一款可用于高级别竞赛的机器人，其实综合成本蛮高的，是不是？
1: 对。
0: 这个虽然说它也可以实现在技术上实现高速运动过程中的急刹刹停，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它的一体化关节，包括它的大脑、小脑的各个关键的元器件，其实发展得很不错了。
1: 是的。
0: 但是这样的话，很容易使得你想，咱们就是开一辆汽车，如果在高速状态下进行急刹，对车体本身的伤害一定是有的，
1: 没错，
0: 无论是刹车片的磨损，还是相关的这个金属疲劳，相关零部件的金属疲劳，可能会发生应力的改变，
1: 是
0: 为这个车带来未来的隐患。那么机器人也是如此啊。你不能说为了一个追求一个急刹不撞上去，然后导致现场报废，或者甚至于有重大的这个还需要以后的碳伤啊、验伤，包括修复的环节，这就不经济了。我想这可能是一个因素啊。
1: 没错。
0: 另外一个因素呢，其实也是在测试，在极端条件下，机器人我也看到有的机器人撞到泡沫墙上之后，它自己还能再自主的站起来。
1: 对、
0: 啊、
1: 对。
0: 那么也就是这实际上测试的是机器人的鲁棒性，就是抗干扰性，
1: 对，
0: 抗干扰能力，是吧？这种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相较于第一届运动会相比，真的是 全方位的提高啊，全方位的提升。
1: 哎，嗯，这次运动会呢，媒体人徐冉也是去个经常去跑现场哈，然后呢也在。

0: 现场感受了一下。那现在呢，我们再来连线媒体人徐冉，来听一听他是怎么看这届大会的哈。徐冉你好。
1: Hello， 副哥你好。
0: 哎，这一次这个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你也是经常到这个现场去观赛哈。你在你看来哪些画面你印象比较深刻？另外，你觉得就这一届跟上一届相比，最大的变化又是什么？
1: 我觉得先回答你第二个问题吧，因为这次非常巧的是，我不仅进入到了后台，然后还采访了很多带队参赛的教练以及操守。这个操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可能看到，在这次的赛制设置的过程当中啊，是设置了很多零巧手的专项赛制的。比如说有几个我就特别感兴趣啊，就是让这个机器人要学会拿着咱们日常开北冰洋的那个瓶起子，然后再把北冰洋给打开，这个就是其中的一个
0: 开瓶盖
1: 开瓶盖。
0: 对，
1: 然后呢，这个一开始其实我们就觉得说开瓶盖这个事儿对于机器人来讲应该比较简单，因为它的那个手相对来说就比较有力量嘛，对吧？但实际上这回的赛程设置它非常的精细，它是要求这个机器人的手拿起瓶起子再去开这个北冰洋的盖子，它还不是说你直接拿手去开。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些赛程的设置也是非常贴近实际生活的，比如说你要让机器人把这个勺子拿起来，然后从一个盐罐子里把这个盐按时按量，比如说我就让这个机器人舀出来20克的盐，这个机器人能不能做到？所以其实在这一回赛程的设置上，你能明显感觉咱们的赛制设置的目的就是希望机器人能够尽早的断奶。
0: 对，
1: 就是你不能在比如说完全遥控的这个操作之下再去完成一些你的干活的动作，
0: 一些
1: 就
0: 像指定任务、规定任务、规定动作一样的，不是这样了，要有自主性，而且要特别的精准，对不对？
1: 没错，就是而且这回在赛制呢还有一个设置，就是说如果你是自主完成的，那你是可以获得全部的成绩，如果你是遥控操作，你也可以参赛，但是就是你的比分就会比那个自主操作的要扣掉50%。所以不仅是赛程的设置，还有赛制的设置，都在让机器人能够尽快的走进更多的，我们不能说是现在就让它走进家庭吧，但更多的是走进一些工业场景，比如说像前置舱啊，或者像酒店啊这样的一些场景，去帮助人做更多人不太愿意做，或者是比较危险的，或者是比较乏味的这样的一些工作。然后另外我觉得很想分享的一点呢，就是因为这次采访到了很多这个赛队的总教练嘛，其实他们看这个比赛跟我们普通观众看这场比赛其实是不太一样的。他们给我讲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啊，我会发现很多机器人外形长得一模一样，
0: 对，
1: 但是他们属于不同的赛队。
0: 对，是的，
1: 这个可能对于普通观众来说就是你们不长得都一样，为什么你们还是分别代表不同的队？那你们到底怎么比啊？这个我想了一下，我觉得可以用一个例子，就是它有点像赛车。就是你可能车型都一样，但是你司机不一样，所以你成绩就不一样。
0: 是的，
1: 就在整个机器人行业当中呢，它是分为硬件和软件这么两部分的。比如说我们大家熟悉的语数呢，它更大家看到更多的是它的那个长得非常标志的那个机器人本体那个硬件哈，它长得都那样。但是呢，有一些比如说高校，有一些实验室，或者是有些企业，他们是做机器人适配的软件的，比如说他们是做大小脑的。它让机器人有了不同的大小脑之后，那它的表现就会完全不一样。
0: 是的。
1: 那除了软件不一样之外，还有一件事儿其实也特别有趣，我觉得这可能是从我们观众的角度看不到的。那就是比赛策略。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很像我们中国人从小就知道的一个故事，那就是田忌赛马。就是因为赛程的设置，就是规则其实已经写在那儿了，大家都是可以研究这个规则的。比如说我拿昨天前天晚上我实际去看到的一个那个，就是用这个平起子开北冰洋的这个这个比赛现场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就是你会发现有的队伍他在开这个北冰洋的过程当中，他是会特意把开好了北冰洋的瓶子放在离桌子比较远一点的位置。这是为什么？因为这个赛制是写了，如果你这个瓶子开好了，你放在桌子上，你不是要开下一个瓶子吗？对吧？
0: 对。
1: 但是如果你在开的过程当中，你把你之

0: 员操作的那个瓶子碰倒了，
1: 嗯，
0: 也不行，
1: 丢分的这是啊。
0: 对，也是丢分了。那很多机器人的队伍就为了让自己的机器灵巧手不碰到那些已经开好了的瓶子，他就把这个瓶子放远一点。
1: 嗯，
0: 就是你能感受得到，其实大家在研究无论是赛制还是比赛策略的时候，其实都是想了很多不同的办法。我觉得这其实跟我们人在处理事情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在处理不同的事件的过程当中，你在想不同解决方案的时候，
1: 嗯，
0: 其实你的策略也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我反而觉得这可能也是这次比赛赛程设计它很有魅力的一个地方。
1: 没错，有求快的策略，有求稳的策略，不一样
0: 的策略。
1: 哎，
0: 嗯，
1: 徐冉跟这个包冉先生刚才其实都提到了，在整个这个大会当中，一些生活或者是服务场景当中人形机器人的这个应用哈。那我呢就是这个特别喜欢这个看抓眼球项目的哈，然后就这一次大会，如果让我说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个跑步，然后他这个尤其是这个短跑，在这次大会当中，这个短跑机器人就这个很出圈啊，他那个就很多朋友说，哎呦，这跑步
2: 的动作，
1: 哎，就有点害羞这个感觉的，就这个跑步姿势引发了热议。就是在实战当中，当然也有采访就提到嘛，这个是什么呢？是在实战当中，就是整个团队发现，哎，机器人如果像人一样去进行这种摆臂呀，好像效率反而不高。于是呢，在不断的这个测试和训练当中，机器人它等于找到了一个更适合自身条件的、更有效的完成跑步效率的这么一种方式。所以我就在想，这是不是意味着，比如说我们说这个是人形机器人，它哪怕长得就是人形，跟我们一样啊，有胳膊有腿有脑袋，但是呢，在未来可能进入到其他生活场景，真正为我们服务的时候，它完成这个动作的姿势，哎，可能是现在至少超乎我们想象的。比如说，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就转身这么一个动作，我们现在是需要把整个身体转180度的，脚底下可能要倒好几个小碎步。那你说未来人形机器人，它是不是可以直接就倒着走？它那个关节是不是就可以直接发生一个变化，然后让它进退自如？哎，嗯，这个是不是有可能会超出我们的想象？包冉先生怎么看这个事儿？
2: 当然有可能。实际上这个二位老师刚才提到的这些啊，在机器人的工程领域呢，有个词叫调教啊，调教。我们说这个机器人的调教啊，分为两种，一种是人类团队，人类工程师技术保障团队的主动调教，
1: 嗯，
2: 一类是机器人的自主调教，
1: 嗯，
2: 其实就是傅泽先生您刚才提到的这个短跑的时候，机器人捂脸，甚至有的朋友形容做出娇羞的动作，
1: 啊，对对对对对，
2: 这是拟人化，
1: 对，
2: 这是拟人化的描述啊。
1: 嗯，
2: 那其实这个呢，我也关注了，这支赛队的他们的这个人类的技术工程保障组的，这个牵头人，
1: 嗯，
2: 明确表示，这样的动作并不是人类给他设计的，
1: 没错，
2: 而是具备了一定的 VLA， 也就是视觉啊。大语言模型，然后加上行为动作啊，行为动作啊，在他自己的智能化的环境中，他自己判断，自己做出的选择啊，包括甚至于还有一个细节，不知道二位老师关注了没有，就是在100米的障碍赛中，
1: 嗯，
2: 有一款机器人最后十几米是采取用了匍匐前进的方式，滚过了终点线，对吧？这个也不是人类教他的，这是他自己在赛场上自主做出的选择，
1: 是。
2: 所以我们说，在机器人硬件领域，现在也很像大语言模型的软件领域。
1: 嗯，
2: 大语言模型我们都知道，开源模型呢，它会提供权重包。
1: 嗯，
2: 然后呢，下载了权重包之后，采用者根据自己所处的垂直领域的人工智能的大模型的需求，对它进行优化微调，啊，再进行推理环节的效率提升。
1: 嗯，
2: 这些其实留足了二次开发的巨大的空间。
1: 是，
2: 机器人硬件也是如此。你看，举个例子，就以宇树为例，宇树现在也上市了，也是品牌知名度最响的人形机器人的公司吧，应该这么讲吧。
1: 嗯，
2: 那么很多赛队采取的是宇树的硬件，但实际上后期的调教，对赛场的适应，对于人工智能 VLA 也好 VLM 也好的自主性的这样的算法优化，实际上是采购了宇树的基础机器人之后的团队，
1: 嗯，
2: 进行了二次开发。
1: 对，
2: 这些调教能力其实就是也是我们说衡量机器人的未来发展生态的最关键的一个数据。为什么？
1: 嗯，
2: 因为我们都知道场景是千千万万啊。
1: 是。

0: 这么多的场景，在机器人没有能够达到出厂具备通用化能力之前啊，那一出厂之后再进行复杂的这个技术开发，电视机也好，洗衣机也好，冰箱也好，电脑也好，手机也好，出厂到用户手里就可以开机即用了，
1: 对
0: 吧？
1: 对。
0: 但是呢，机器人和大模型都不行，现在都还得经过二次的，甚至于多次的这样的开发和调教、调优啊。
1: 对。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说，在达到通用性和泛在化能力之前，这一步省不了，而这一步恰恰是决定了机器人能不能走进千家万户，走进千行百业的完全不同的场景的适配。如果没有这一部分能力的话，那么这个适配就无从谈起。没有适配的话，我们又没有一款真正意义上的通用能力的机器人，那么我们步入机器人社会，机器人和人就是按规协同的这样的文明阶段，恐怕就是空话一句了。这也是我们从本届运动会上能够看到的一个很有意思的观察点。
1: 没错，这就是一个不断迭代的一个过程。你看，即便是同样的机器人底座，你设计的算法不同，你对模型参数调教的不同，可能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当你发现机器人根据自身的特色找到了一条效率更高的完成之路的时候，可能会反推，哎，如果这个时候硬件再有这些方面的提升，那是不是哎效率会更高，成绩会更好？这个就是一个不断上升的这么一个趋势，也是我们不断观察，像人形机器人大会也好，大赛也好，每一届不同变化的这么一个最期待的所在。徐冉，你下一届大会，比如说你哈，你最期待看到在具身智能或者是人形机器人方面哪些领域会出现的提升呢？
2: 如果按照这两年举办运动会的频次，那下一届应该就是在明年的七八月份。我想说一下今年在具身行业当中特别热的一个小细分吧，因为其实整个具身的这个行业呀，它涉及到上中下游产业链太多太多的细分方向了。
1: 是，
2: 今年特别火的是什么呢？是触觉传感器。
1: 嗯，
2: 这个包然老师应该也会有一些这个知识储备啊。
1: 嗯，
2: 就这个触觉传感器啊，是在至少在今年全行业关注的一个热点，可以说是热中之热。如果说用我们人类的感知来讲解的话，它其实通过一个场景是可以把这个事儿说明白的，就是我们让自己的手把鸡蛋拿起来。
1: 对，
2: 其实这个场景是非常简单的一个场景，对吧？就是你把鸡蛋轻轻的拿起来，就是非常的简单。但是呢，对于机器人来说就非常非常的难。为什么呢？因为它要判断我用多大的力把这个鸡蛋在拿起来不掉落的同时还不把鸡蛋抓破。
1: 是，
2: 那拿苹果摘这个柠檬其实都是类似的道理。那如果说这个机器人的灵巧手上可以搭载一个触觉传感器，那这个事儿呢大概率可以得以解决。但是现在行业当中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分歧，你看啊，就是我们只说了拿东西这一件事儿，在触觉传感器的技术路线上整个行业就有很多很多种分歧。比如说这个触觉传感器它应该用什么材质，就这一件事儿，大家现在还没有形成，都不能说没有形成共识，就是连半共识还没有完全达到。而这只是整个具身行业当中的那么一小小个细分的方向。
1: 对，
2: 所以你如果说我刚才在介绍完这些，大家可能在技术演进的过程当中，逐渐从分歧走向共识的过程当中，如果推到明年，那我觉得比较合理的推断是，明年大部分的机器人儿可能用上了不同技术路线的触觉传感器，那在做更精细化的动作上会有更好的一个表现。比如说我们现在已经能看到机器人的灵巧手可以绣花了，可以去开北冰洋的瓶盖了，那明年它是不是已经开始走进更贴近我们人类的生活场景？比如说大家现在万分期待的护理场景，
1: 对，
2: 这个陪伴场景，医疗场景。我说的这个医疗可能更偏重于在家庭当中去帮助一些生活不是特别方便的一些病患。如果说明年我们能够看到类似这方面赛程的设置，那我觉得是最可喜的一个成果吧。
1: 包冉先生怎么看下一届大会您最期待看到具身智能在哪些方面迎来提升？
0: 我顺着

0: 徐然老师的话来跟起啊。这个徐然老师实际上点出了，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的，这都不是半年了，已经到了八月底了啊。这将近，我觉得已经将近一年的时间了啊，大半年，将近一年的时间，机器人工业、机器人整个产业链领域实际上完成了又一个关键的跨越，就是从关节到皮肤。从关节到皮肤，其实刚才学到徐然老师说的这个传感器，实际上还有一个名字，智能皮肤啊。
1: 对，
0: 因为我们说这个，你拿鸡蛋，无论拿什么物体的话，一个是施加一个力，同时根据摩擦系数产生摩擦力，把它拿稳，对吧？另外呢，就是说不要把它挤坏啊。
1: 对。
0: 那么去年的下半年呢，大家关注的是关节一体化，关节，我们原来节目中也谈到过。
1: 是的。
0: 关节的关键词叫自由度。就是说你能够关节带动躯干。躯干带动灵巧手，哎，有充分多的自由度，能使得这个灵巧手找到这个物体，目标物体，然后通过智能皮肤、智能传感，然后感知到我应该细微的感知到我应该用什么样的力，用什么样的角度啊，然后来施加这个力，从而完成整套动作啊。这是从去年到今年，如果到明年，我更期待的是，刚才说的无论是关节还是智能皮肤都是单体机器人，对吧？单体机器人。明年我更期待的具体赛事就是足球比赛，然后它背后的技术背景就是机器人协同。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人类世界中足球比赛是最强调啊团队间协同的一项集体运动，所以也被称之为第一运动嘛，对吧？这个也是今年刚刚结束的世界杯，大家球迷都很欢乐啊。
1: 是。
0: 那么这个我们可以看到，今年的足球比赛实际上比上一届有了长足的进步和提高，但是距离人类运动员还是差得很远。它不像这个田径赛事啊，这个更高更高更强单体的比赛，包括乒乓球啊、网球，它这个都已经呈现出很强的能力了。但是在多个机器人之间的协同运作，而且是自适应网络、自适配网络、自组织智能网络的协同运动上，我期待着明年能看到端倪。因为这确实技术进步啊，和工程实验也需要时间，对吧？你看这个，到明年可能智能皮肤这块已经日臻完善了，
1: 是。
0: 但是呢，这个多个体协同之间也初见端倪，那将是一个非常美好的途径。
1: 我顺着这个徐冉刚才的一个话说哈，就是，说到就比如说，哪怕是接触触觉，就所谓 VTLA。这个当中这个 T， 这触觉这个事情，现在其实解决方案还是有很多的，有通过皮肤的方式的，有通过压力传感器方式的，对吧？等等等等的这种方式去实现。我就想到一个，其实我个人非常好奇的一个事情。你看现在其实我们很多的产品，应该说都是实现了某种意义上的行业共识。比如说我们说汽车，对吧？你说这个外形可能是有一些差异化，或者是比如说某一些性能上面会有一些差异化，内饰的颜色材质会有一些差异化，但是永远不会有一个企业说把方向盘装在车门上，对吧？就基本上它的这个构造已经高度收敛了，而且整个你这个车是怎么运作的，发动机是什么样的，离合器是什么样的，传动机构是什么样的，这个事情大家是有共识的。再说一个例子，就是手机更是如此。包冉先生，这咱们肯定知道，就咱们这个岁数，当时想当年用这个功能机的时候，那可以说是五花八门，什么样的都有，从形状、按键的这个布局、操作系统，没有一家是一样的，对吧？你新拿到一个手机的时候，你要研究半天，要适应半天的。但是现在整个手机行业找到了一个共识，一块平板大玻璃，这个就是最好的方式。你这个手机这个行业收敛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就是图标，你只要看到一个齿轮一样的图标，你就知道这个是设置，对吧？你只要看到上面有几个杠，长短不同的杠，你就知道它代表信号。就是也甚至就是一个手机，它型号的命名、产品线的命名你都知道，那个叫 Pro 的肯定更好，对吧？这个收敛到这种地步了，对吧？
0: 对，
1: 好，我
0: 的话比 Pro
1: 啊，那就更好，对吧？这收敛到这个地步。好，我们再说，哪怕很新兴的大语言模型，自从 Transformer 架构出来了，然后呢 ，Scaling Law 缩方定律出来了， 大家一下就找到了这个整个方向，包括实现这个方向的路径全都铺好了，被反复验证这个事儿是有效的，大家就在这条路上面

0: 这里面呢，确实，其实刚才徐阳老师也提到过了，
1: 嗯，
0: 很多的细分领域呢，现在连半共识都谈不上，
1: 嗯，
0: 当然这不是坏事啊，
1: 嗯，
0: 因为我们都知道百花齐放，你才能广泛试错嘛，
1: 是
0: 在工程研究上，试错是一个很宝贵的事情，它最起码能验证某条路走不通，那么以后的后来者就不需要在这条路径上再去浪费宝贵的时间和精力了，
1: 嗯，
0: 是吧？
1: 嗯，
0: 还有资金了，
1: 是的
0: 啊。那么在目前来看呢？在行业内有几个大的争论，第一个争论就是完全双足式的人形机器人，它到底在可以预见的15年到20年之内，它的介入到人类真实的生产和生活场景中，它的效率到底是不是最高的，它的综合的效用到底是不是最好的，这个争议很大啊，争议很大。
1: 嗯，
0: 其实在更细分的话，在工业领域这个争议不大了，因为工业我们都知道车间里都是平整的地面，
1: 对，
0: 轮足式的机器人，
1: 是的，
0: 它可以是半身人形啊，
1: 嗯，
0: 有机械臂零条手没问题，
1: 嗯，
0: 然后但是足部的形态可能是轮足式要远远优于这个双足式的，
1: 没错，
0: 啊，这样的这个完全拟人的形态的，
1: 嗯，
0: 这里面我不妨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马斯克啊，
1: 嗯，
0: 曾经反思过他在建立特斯拉超级工厂之中的决策失误，
1: 嗯，
0: 他说他最大的一个决策失误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他过于高估了自动化流程的能效，
1: 嗯，
0: 过低估了训练有素的人类流水线装配员和工程师的这样的工作效率，
1: 嗯，
0: 也就是说吧，用大白话说就是在现阶段强如马斯克的超级工厂，
1: 嗯
0: 啊，熟练工人类熟练工它表现出来的流水线分工的总体生产效率依然是远远优于自动化机器的，包括机器人在内啊。所以说这点来说呢，我估计这是在工程领域啊，生产制造领域，在生活服务类领域呢目前还有争论，但是我想这个争论恐怕在未来3-5年之内就会有一个明晰的结论，这个结论不在于学术的争论，而在于市场的接受程度，客户会用钞票，会用消费实实在在的订单来投票，到底哪一类的机器人是更加适配的、更加有用的，对吧？
1: 他
0: 不是说啊，我认为是怎么样，不是你认为，而是消费者和客户怎么认为？
1: 没错，
0: 他们认为的结果就是谁愿意花钱，愿意买什么样的产品啊？这点我觉得3-5年之内能见分晓啊。
1: 嗯。
0: 那么第二类呢，就是说关于这个智能和机器人硬件本体的结合。
1: 嗯。
0: 这个其实在国际上争论很大。最近一段时间最有标志性的争论就是著名的华裔女科学家，我们也称之为人工智能领域的顶级专家，
1: 嗯，
0: 李菲菲教授，
1: 嗯，
0: 李菲菲教授呢就提出了一个观点，说为什么非要把机器人造成人形呢？他的观点很简单，说你看，任何一个在人类漫长的进化史中，从早期的智人啊直立行走了以后，
1: 嗯
0: 啊，猿人直立行走了，然后智人再发展成现在的人类啊，其实人类在进化过程中退化了很多专门的能力，
1: 嗯，
0: 与其他自然界的生物相比，比如说攀爬能力我们可能比不过猿猴，是吧？
1: 对。
0: 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咬合能力远远比不过这个我们说这个猫科动物，是吧？
1: 是
0: 这个我们的这个奔跑能力比不上猎豹啊，这个那肯定比不上嘛，是吧？
1: 是的。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人类通过退化四肢，退化其他的能力，
1: 嗯，
0: 包括嗅觉啊、视觉等等，但是它增强了一个能力，就是大脑容量。
1: 对，
0: 人类的大脑容量变大了，于是智慧被激发出来了。人类会制造工具，会使用工具，会能够形成我们的文明，形成社会，形成一系列的现代的成果啊。
1: 嗯。
0: 那么为什么？所以李飞飞教授就反问了一句：为什么当我们这个来制造机器的时候，我们不给它足够的进化时间？反而非得要求他一定要按照经过了几千万年漫长的进化史才形成的人类的外形去刻舟求剑似的把它塑造成准人形的，对吧？这个问题很深刻，非常深刻。
1: 嗯，
0: 我觉得我个人是非常认同李飞飞教授的观点的，也就是说纯人形的机器人未必就是最佳的模式啊。
1: 嗯，
0: 那么所以说这个共识也在争论，而这个共识呢，它不可避免地带出了第三个命题，就是所谓的智慧和智能对于机器人的作用啊，我们刚才提到的 VLM 也好 ，VLA 也好，
1: 对，
0: 其实无非是三段论：视觉感知啊，然后呢，视觉感知完了之后，然后形成这个
1: 模型处理，嗯。

0: 轻处理，然后再把它转为动作啊，动作执行啊。其实现在也不是没有这一类的机器啊，这个采用了 FSD 的特斯拉的汽车不就是这样的机器吗？
1: 对。
0: 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全球的报道，特斯拉汽车 FSD 也不是吹嘘的那么完美嘛。
1: 对。
0: 当这个高空有这个坠物，包括这个有铁丝网进行暂时的路况封堵的时候，它识别不了啊，它也会出事故啊。
1: 是的。
0: 那么纯视觉的方案是不是就是最优的呢？这样的 VLM 模型是不是一定就是能够包打天下的呢？这些其实都需要进行进一步的工程验证啊。
1: 没错。
0: 而这个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这个赛场，它的一个重大意义，其实就是把所有的技术方案、学术路径和工程实践，公开的、透透明明的摆在全世界的人类面前，
1: 没错，
0: 让大家看一看。这实际上是一个很公平的啊，公共测试的大舞台，
1: 压力测试，而且也是
0: 对，先别着急进入到实际应用，咱先好好的通过这个运动会，对吧？这个来测验一下，
1: 做验证，
0: 对对对，这个只有说经过了公开的测验、检测和审视之后，确定没问题了，再把它投入到人类社会的生产和生活的实践之中，我觉得更加稳妥一些。
1: 徐冉也采访过很多行业方面的专家哈，对于现在人形机器人和具身智能整个在方向上有没有收敛的趋势，你怎么看呢？
2: 我比较同意刚才鲍然老师的第一个观点，就是大家的办公室可能还没有形成，就比如说我们拿最基础的这个机器人到底要不要做成人形这个事儿来说吧，我觉得这个也是普通观众或者是普通听众最容易理解的一个点。就是刚才鲍然老师提到说这个李飞飞的观点，说其实机器人没有必要做成人形哈，但我斗胆吧，就是我斗胆说一下，就是我其实也有一些不同的观点。就是最早马斯克也是提出过一个想法，他的这个想法就是说，为什么机器人要做成人形哈，是因为我们现在以人类为主体的，我们人类打造的这个有社会文明的这个生态，它其实是一个人居社会，或者叫人居世界。啥意思呢？就是我们的车啊，比如说我们开车的时候，我们要这个抠这个门把手，然后把这个门打开，对吧？我们去开关窗户的时候，它这个窗户的开关也是根据人手的这个使用习惯去设计了，比如说拧的门把手，或者是那种梯形的把手。所以其实我们整个社会形态的打造是基于人的这个手的形态，
1: 对，
2: 或者是人的个
1: 躯干啊、腿啊、这种的形态。
2: 对，人的眼睛，人能看到的东西，人走路，所以有了马路，对吧？就是我们社会有太多太多，可以说是100%的场景，它都是基于人的这个生活习惯和行为操守去打造的。所以如果说我们真的希望有一个机器未来呢跟我们一起人机共生，对吧？比如说目力可及，我们未来会进入一个老龄化的时代，其实我们现在也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的时代，我们需要看护，我们需要护理，那是不是一个长得比较像人的这个机器，它更容易融入人类世界呢？这个是马斯克的观点，我自己是觉得他的这个观点有非常强的合理性。就是因为我们如果我自己的一个直观感觉啊，过去我也在节目里分析过，其实你越研究机器人儿，你越觉得如果说这个世界上存在所谓的造物主，那我们人类身体的精巧程度那是最高的。或者是说这件事儿在我们没有开始研究机器人的时候，我们是没有意识到原来我们的人体它是有这么精巧的设计的。比如说我们的输出功率，大家每天吃饭吃的是西红柿炒鸡蛋，是吧？吃的是青椒炒肉丝，我们吃了很少的东西，我们吃了馒头面条米饭，但是我们的手可以干非常多灵巧且精细化的动作的，比如说人是可以绣花的，人是可以搞微雕的，而且呢，这个手如果你希望它的力量更大，你是可以通过肌肉锻炼让你的肌肉能力更强的，那所以人的这套节奏或者是人的这个构造，它其实已经被验证了，它能干很多事情，所以呢，这是很多人也比较买账马斯克这个观点的原因，说因为之所以我因为我们是一个人居的社会，所以呢我们要做一个 像人一样的机器人。但是呢，就像刚才负责你说的，因为我其实观察这个行业也很久了，去采访了上中下游一线的很多实际在做具身。

0: 智能的企业，他们也在提出不同的想法，但更多的也是想法阶段，而是在把想法落地，把它变成工程化的这个状态之后，其实大家也碰到了很多困难。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就是最近我在跟一个做具身智能通用大脑研究方向的这个企业也在聊，他们的思路呢就是希望在不同的场景下做不同的机器人，但是大家所有的机器人都用一个脑子，这就是所谓的一脑多身。
1: 对，
0: 当你有一个通用大脑之后，其实你的身体长什么样那就再说嘛，对吧？工厂肯定有工厂用起来更方便的这个机器人，那家庭会有家庭用起来更方便的机器人，也许1.7米左右身高的人形机器人就不是特别适合家用，它有可能太大了，因为它耗电它又重，对吧？这个其实都是可以说整个产业和学界都在共同推进的一个事儿，就是大家似乎现在在接近办公室，但你要说能不能形成一个特别明确的共识，我觉得现在可能还为时尚早。就包括我们刚才说的强如李飞飞这个视野和事业如此的比较宏大的马斯克，他们的观点都完全不一样，都有分歧。你说产业当中会有比较明确的共识吗？我觉得现在谈这个还为时过早。
1: 所以呢，现在当我们在看到这样的大会和大赛的时候，我觉得作为观察者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哈。你可以看到很多千奇百怪的尝试，就是对于一个成熟行业来说，有的时候这个事情就有点无聊，
0: 你是看不到的
1: 啊。对，
0: 是是是。
1: 你会觉得，比如说我想要某种方向的提升的时候，一个成熟行业会反问你，那你用什么作为代价，对吧？你想要一个更快的这个手机速度，那现在的这个智能手机行业会告诉你，哦，那你续航就会下降哦，对吧？你的屏幕亮度就会牺牲啊，对吧？或者你的发热就很难控制啊，对吧？这个它是有一个叫有一个边界在的，总面积不变，你不可能出现一个非常强的六边形战士全面碾压现在的这个整体状态。哎，那这个东西叫颠覆式创新，对吧？所以现在我们看具身智能或者是人形机器人，在这一点上作为观察者其实是很幸福很开心的。但是呢，刚刚两位也提到，就是比如说我们说人形机器人，它嵌入到人的生活当中，一个最好的一个方式，就是因为它长得太像人了，对吧？所以我们现在的很多现成的基础设施，人形机器人拿过来马上就能用，对吧？哪怕你的汽车，比如说它不是个智能汽车，但是一个具有充足智能的人形机器人，它是可以上车啊，帮你去开车走的，对吧？这只是一个例子。那我们在想，未来像具身智能或者是人形机器人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我们的生活或者是我们整个的这个空间有没有可能因此变得标准化或者是结构化，以适应像这样的机器人生活在我们的这个空间当中？而且这些机器人生活在这种结构性的标准化的这个环境当中，它可能会提供更好的一个效率。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巴尔先生怎么看？您觉得距离这一步大概可能还会有多远呢？
2: 我觉得距离这一步呢，我还想再次引用一下这个 DeepSeek 的创始人梁文峰先生的一个观点啊。其实原来在节目中也引用过，他就认为目前呢，因为他是做人工智能的，对吧？大模型的。他从大模型呢又衍生到了具身智能啊，机器人啊，当然不一定是机器人了，那么机器狗也是，就是我们统称为 Robert 或者 Android 的，
1: 对
2: 啊，机器人。那么他的观点就是不着急，只有大模型先达到了 AGI 通用人工智能啊，才有可能把通用能力赋予给这个各种形态的机器，就像刚才说到的一脑多身啊，一脑多能啊，
1: 对，
2: 或者叫一脑功能啊，通用的能力。所以他认为这个还远远没达到，因为他另外还举了一个非常具体的量化的数据，就是说目前的人类的算力水平和用于训练的计算架构的运算效率来看，目前人类的可以开发训练的基础大模型，基座大模型的参数上限已经定死了，就是8万亿的参数啊，8万亿的参数。当然最近我们国产的大模型也都不错，
1: 没错，
2: 有些大模型也冲到了2-3万亿的水平了，对吧？也是全球领先了，应该说是。
1: 是的。
2: 但是呢，距离8万亿这道门槛呢，可能还有距离。同时8万亿只是基于现有的计算架构和计算效率、训练效率，那么未来会不会继续的提升，一定也会的。所以说我们距离 AGI 的门槛呢还有相当漫长的距离，只有先达到 AGI 才有可能发展出延伸出

0: 这个通用化的泛在化的机器人产品，
1: 嗯，
0: 这个顺序我是非常赞同的。
2: 而且呢，只有是像这样的通用化的泛用化的，无论是软件也好硬件也好，找到了具体的方向，哎，我们再考虑说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场景怎么为它进行标准化，为它进行结构化，让它更好的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同时还能够提供很高的效率哈。我们也谢谢包冉先生和徐冉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点评，谢谢二位。
0: 好，谢谢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0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本台消息，今天10:30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米尔季约耶副总统的亲切问候，表示中国始终是乌方可信赖、可依靠的真诚伙伴，

0: 一如既往支持乌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相信乌方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将继续予以坚定支持。米尔季约耶娃转达米尔季约耶夫总统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表示乌方愿进一步学习中方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减贫经验。今天10:30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西藏各方力量已第一时间赶往现场开展救援工作。据了解，从中央和西藏自治区救灾物资储备库中调拨的棉大衣8000件、棉帐篷2000顶、棉被3000床、折叠床5000张、防潮垫5000条已于今天17:35发车。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已调动派出152辆车、792人赶往事发地点进行应急救援。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共出动72辆车、43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救援设备赶赴现场。当前我方一侧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处于中断状态。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已派出15辆车、52人，携带光缆、卫星电话、熔接机等救援设备赶赴现场开展工作，对干线光缆、核心机房等通信设施进行全面排查。首批电力应急抢险力量已抵达西藏吉隆口岸，5名抢修人员、一台中压发电车、2台小型应急照明灯全部到位，保障抢险基础用电及夜间照明。后续应急供电照明装备将持续驰援一线，全方位补强现场应急保电能力。当地时间8月26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属于伊朗和阿曼，如果美国不接受伊朗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开放。据尼泊尔警方26号晚通报，该国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已升至72人。此刻提示，记者从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气象局获悉，8月26号傍晚到8月30号，吉隆县大部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吉隆县低海拔地区有强降雨灾害风险，局地易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各地午后至夜间易出现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有致灾风险。气象部门提醒，需做好交通和旅游安全管理措施，防范对流天气对农牧业生产、户外活动等不利影响。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劈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5: 所以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41.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0: 天的体坛焦点，今天刘翔的一条个人的微博引起大家的关注哈，稍后我们来共同解析分析一下。女排亚锦赛小组赛呢，中国女排战胜中国台北队是顺利出线，稍后我们会就这个未来的淘汰赛阶段的比赛展开一个分析和展望。美网资格赛呢，郑钦文终于迎来了第二关，那法国选手比雷尔是个隐形的强者吗？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郑钦文的重新崛起的一个状态之路。今天的刘翔26号在个人微博发了一个文，称呢是在线等，碰到个难题啊，希望广大网友给我点意见。体育局呢让我买断或当教练上班，我该怎么办？微博呢配的是2004年雅典奥运会时候夺冠的纪念照片。那引发了关于退役运动员安置的广泛讨论哈。那今天就这话题，我的同事张文和我们来共同讨论一下。张文晚上好。
1: 听众朋友晚上好。
0: 这上海市体育局回应称啊，这个上海市体育局、上海市竞技体育训练管理中心均将与其就与这个刘翔保持这个良好的沟通交流，妥善做好各项保障安置工作。雅典奥运会呢是男子110米栏决赛当中，中国选手刘翔是12秒91的成绩获得了金牌。刘翔呢是上海的优秀运动员，为上海体育做出了突出贡献，是镌刻这个上海历史的功勋体育人。那根据国家体育总局与本市关于运动员退役安置的有关规定，8月26号下午，上海市竞技体育训练管理中心与刘翔进行了沟通。拟依据相关规定，主要是通过组织安置或者是自主择业，对其予以呢妥善安置。上海市体育局、上海市竞技体育训练管理中心均将与其保持良好的沟通交流，妥善处置好这个安置工作。这其实是双方的不同的一个态度，就是这边呢体育局是比较官方的一个这个表态，在刘翔个人这边呢，从图到文字还是有一些值得玩味的地方哈。
1: 其实我觉得呢，这件事儿不仅仅是让我们关注刘翔作为一个个体的运动员，他的退役安置到底是应该怎么样的，更重要的可能就是大多数的运动员可能对于公众来说是不太熟悉的，就是运动员在退役之后他去哪了，他们去干什么了。那么其实刘翔呢已经给我们出了两条路，这两条路是运动员大部分都会有可能走的路。第一条路呢，就是因为你作为优秀运动员，肯定对体育事业有杰出的贡献，所以可以留在，比如说刘翔可以留在上海市的体育系统当中，你当教练也好啊，还是像刘翔之前可能在机关也有过一段时间的挂名的工作。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所谓的买断。那买断之后呢，就相当于刘翔就不再隶属于上海市体育局了。那么他作为一个优秀的运动员，有可能会在其他的岗位上，只是不是所谓的体制内继续发光发热。我觉得这是两种途径。但总的来说，其实最近这些年每年两会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会谈到退运动员就业安置的问题。很多知名的运动员在各种场合也在不断的出招，就是我们运动员在退役之后，我人生的前20-30年几乎都是把自己的所有的精力投入到了体育上，那么我人生的后半场应该去怎么过。实际上我也查了一下，国家体育总局在2025年的8月6号其实出过一个新的通知，叫做体育总局关于进一步做好退役运动员就业安置有关问题的通知，其中就提到了挺多的安置的渠道，我们一个一个看啊。第一个呢，就是体育总局提到，因为现在我们的体育产业在不断的扩容和发展，增加了好多新的像体育产品啊、供给啊等等，这些体育产品和体育供给实际上都在创造更多的合适退役运动员的职业转型的机会。举个例子，比如说现在咱们说体育服务业，它也鼓励运动员比如转换到健身指导，像竞赛表演，比如说花样滑冰运动员，他在退役之后，很多人都进入到了职业的花滑表演当中。还有像体育培训，这是最多的，很多我们知道退役运动员都在做培训，以自己的名字、自己曾经的职业经历做这种，比如乒乓球啊、羽毛球啊，都有这样的案例。像郑思威大家比较熟悉，他退役之后立即就开始做教培机构了。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像体育监测呀，包括体育防护等等这些就业岗位。另外呢，其实我们也在考虑要在体育行业新增好多就业岗位，希望能够优先的去选用退役运动员。比如说这个文件里面就明确提出说，体育部门要使用彩票公益金去资助建成体育设施所在的单位，必须要安排一定比例的岗位用于聘用退役运动员，这说的就非常清楚。

0: 那么除此之外呢，还要利用体育社会组织这样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力去支持退役运动员从事社团管理、社区的体育服务、社会的体育指导等等各类的体校和青少年体育俱乐部从事体育教练的工作。我们也知道好多著名的运动员，比如说像很多运动员就成为了体校的校长，这个乒乓球运动员包括柔道运动员都有这样的案例。那么除此之外呢，很多地方也提到了要加强和教育部门的合作，就是为运动员从事校园体育工作创造条件。尤其现在我们很多的教育系统都在建立高水平的运动员队伍的建设，那么传统的体校和体育特长校做这种规划，也是鼓励我们运动员进入学校去从事体育教师、体育教练，从事课外体育辅导、体育训练、健康咨询、场地管理等等工作。包括我们了解的很多的足球运动员，实际上在退役之后也有很多进入到学校去当体育老师的。像大家比较熟悉的刚才提到花样滑冰的运动员韩聪，就进了清华大学做体育老师。甚至包括一些没有退役的运动员，有的时候也在大学当中兼职，这个都是我们常见的一种情况。另外呢，就是也提到要加强和民政人社部门的协调力度，积极争取面向运动员开发和设立社区公益性岗位、体育社会工作岗位的配套措施，同时呢，也鼓励和引导退役运动员面向基层就业，提供多种方式的灵活就业。还有一个我觉得也挺重要的，就是你会发现啊，现在我们运动员在役期间，包括退役之后，去高校继续学习和深造的运动员是非常多的，包括北体大也有冠军班，大家都了解。其实这个呢，其实也是希望运动员能够以另外一种身份，就是转化成为高校毕业生，以应届生的这种身份实现职业转换。所以其实呢，运动员在退役之后，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越来越多的就业的方式，你可以把这个就业的方式叫做所谓的加引号的安置，可能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一种转换，进入一段新的人生。
1: 嗯，来插播一条最新的消息，8月26号呢，因尼泊尔一侧发生了泥石流灾害，造成呢西藏日喀则市呢吉隆县吉隆口岸是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国电建第一时间组织人员和设备连夜赶往现场开展抢险救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第一时间采访了中国电建水电基础局西藏帕孜项目生产经理丛鹏，一起来听一下这个采访。
2: 对，下午采购了一些应急的物资，因为去的人比较多嘛，包括帐篷，包括吃的。我们是分批去，今天晚上我们第一批，我们大概今天晚上去4个管理人员，完了工人是50个。我们管理人员就是技术人员，他那是泥石流嘛，工人去主要是这个，当时是群里发的，说是需要准备50个，我们还派了一些机械，派了大概4个挖掘机、2个装载机，还有1台发电机。这是我们今天晚上第一批去的，应该是去了之后主要是，设备主要是为了那个抢险，人员估计是为了给当地的一些救助，应该是这种情况。去的这批人技术人员，第一个就是像一些操作手，像装载机、挖机的这些司机，还有一些电工，因为我们有些那个发电机带过去了嘛。第二个去的这个人员里边，还有一些是安全类的，因为那个现在我们从群里得到的消息，那边的情况还不稳定。地址这块呢，现在我们可能是放在第二批去，我们查那边天气预报还在下雨，第一批今天晚上去没用，我们可能是在明天后天会有第二批人会过去。第二批是这样的，我在四五点钟就能到那边，完了我们会跟当地政府对接，根据他们的需求我们来派一些人，知道吧。我们今天晚上第一波人到了之后，主要跟他们对接，包括设备类的，包括这个人员类的，包括就像您说那个技术类的，他们需要什么人，我们这边有什么人就会给他提供相应的需求。我们一会儿就出发，对，今天晚上连夜过去，我们刚才说的这些东西全是连夜过去。我这边是4700不到5000，那个地方应该海拔低，那个地方我这么一看大概比我这边低很多，大概是3000多吧，我这么一看，我只知道那边海拔应该很低。这个从高海拔到低海拔有个醉氧的过程嘛，但是这个没办法，醉氧比高反要好一点，这个人应该会克服一下。
3: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来，10:17，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来关注一下女排比赛哈。中国女排呢迎来了2026年女排亚锦赛小组赛的最后一场比赛，对手呢是中国台北女排，那最终呢3-0战胜了对手。此役过后呢，出现的球队1-8的落位已经完成了，中国女排呢在所有8支队伍中排名第一。淘汰赛首轮我们将会打越南，就这个比赛我们会连线一下总台央视体育频道的排球解说员孙鹏耀。朋友晚上好。
1: 好，你好。
0: 嗯，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直播间还有的同事张文。
2: 听众朋友晚上好。
1: 张文好。
2: 朋友，其实这场比赛我们一开始最关注的就是大伤初愈的吴梦洁首次在这次亚锦赛当中担当了首发，而且呢这场比赛他打了2局半，你觉得他的状态怎么样？是不是已经恢复到了一个在高强度的比赛当中，咱们不说打满全场，或者是说能够承担主攻这个位置大部分职责的这种状态？
1: 我觉得今天看完吴梦洁的整场，她自己的身体状态应该可以让大家放心，没有太多的问题。今天第一次担任首发之后，我觉得这也是主教练的一个用意，因为后续面对淘汰赛的对手可能会像泰国和日本都是像中国台北队这样的小快灵的打法，也需要让吴梦洁来担当这个主要的位置，看看他面对这种打法风格的队伍他能够有怎样的表现，让他提前适应一下这种比赛的节奏。今天整场比赛看下来，我觉得他自己的身体状态也好，竞技状态也好，是在一个不断的提升的状态当中的。你像在面对对方身高不是特别高，可能在上一场的时候他还会想这个全力的发力的来进行进攻，但效果不理想。那今天临场我看他是很多都是拔高点的一些轻拍，落点拍得很浅，这样反倒是能够制约住对方的防守，反而达到了非常好的效果，也在中国队需要得分的时候站出来了，帮助中国队承担了很多的这种进攻的任务。另外在小球的串联环节上，我觉得他自己的心也变得更定。总而言之，我觉得吴梦洁这场比赛的这个表现还是让我们心里感觉比较踏实。
2: 你刚才提到一个挺重要的点，就是在中国队需要得分的时候他站了出来。事实上这场比赛如果大家从头看到尾的话，就会知道第一局我们打的并不容易，尤其是一上来中国台北队就连拿3分，他们把这个比赛的速度拉得很快，也确实一上来让中国女排稍稍有不适应。你觉得面对这种快速的打法，我们的适应过程是怎么样的，是怎么调整的？
1: 今天一上来的时候队伍确实打得非常紧，因为我们前面面对伊朗的时候，伊朗队和这个其他的亚洲队伍的打法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它其实不是典型的亚洲队伍的打法风格。然后伊拉克队的因为他们水平不是特别高，所以还谈不上风格。而中国台北队是实际上是我们在这次亚锦赛碰到的第一支属于亚洲打法风格的这个典型的队伍，而今天一上来队伍非常不适应这种快速多变的打法。我们能够看到中国台北队在这几年的进步，其实今天通过比赛我也觉得这支队伍进步很快，在小球环节上，在进攻的这种速度变化上，包括中国台北队队员的这个手腕，他们这个手腕的变化应该是前几年也是引进了这个国外的教练，然后我发现他们在进攻上的一个手段还是比较的丰富。然后今天我们一上来之后感觉对困难的准备不是特别足，首先我们自己进攻打得太着急了，那另外对于对方的这种快速反击我们显得准备的没有那么充分。当然中国台北队也像我说的，因为他们进步非常快，所以我今天临场的一个感受，他其实打得比日本队还要快，但他可能更多的像泰国，我觉得他的打法应该是像泰国，所以他的快速多变，他的更多的那种战术攻是要比日本队更丰富，并且他的复攻的速度是要比日本队的复攻更快，所以我觉得这是可能让中国队今天一上来不太适应的地方。但我赛后也去采访了那个龚翔宇，小宇也说，在淘汰赛之前面对这样打法风格的队伍，对于我们自己是非常有帮助的，不管是从比赛的这种节奏的适应上，还是在我们自己技战术的准备上，这都是非常有价值的一场比赛。
0: 其实这次出征之前呢，我们都大概心中有数，我们的真正对手呢只有这个日本队，那如果再多算一话算泰国队。这次的落位呢是中国、日本、泰国、印度尼西亚、伊朗、韩国、中国台北和越南，落到了这个1-8的位置。那是不是这个整体来说我们现在啊一路畅通的话，就只是决赛打日本泰国都碰不到，对吧？
1: 对，包括半决赛你连韩国都碰不到。也就是说你拿到这个淘汰赛第一的这个位置，确实像我看今天好多人都在说这是一个直通决赛的， 当然我们也会想说，对于队伍来讲，他是要力争这个第一的位置，你肯定在前面能不碰强的就先不要碰强的。但也有一些说法说，你前面太顺了，到了决赛之后会不会遇到困难，之后你自己的状态调整会变得很慢。但是呢，我觉得从队伍的角度来讲，肯定是要先把自己眼前的东西给做好，我能拿第一。

0: 就要拿第一，我不会一上来说一开始我先去碰碰墙的，这个应该不会是队伍的准备。所以这个也是要看这个主教练吧，在每一场比赛当中要怎么去磨练自己的队伍。
1: 三场比赛呢，小组赛3-0、3-0，也是3-0横扫伊拉克、伊朗和中国台北。那刚刚我们聊到了中国台北这支队伍哈，它其实和日本打法像你说的也比较相似。我们其实更多还是现在大家忧虑的是人员的问题，因为这次呢，整体上我们说从二传到这个副攻、主攻，大家都是争议颇多啊。就上一次名单出现这么大讨论呢，还是好早年以前，就很早年以前的奥运会级别的这时候的名单的一些大家的热力啊。怎么看现在这些人，这个打这届比赛啊，面对这些队伍，你觉得还可以吗？
2: 就是他的调配，特别是今天打中国台北，我觉得我们很多人员调配应该就是瞄着打日本的时候我们才去尝试的，你怎么看？
0: 我觉得第三局派出来的那个阵容大概率就是我们面对日本队的时候我们心目当中的一个最强的阵容。今天看完中国台北队，我觉得焦林宇是要更多的来担当的。你就是从现场看，你会觉得焦林宇跟其他的二传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今天我也跟我们嘉宾就是在看球的时候在讨论，就焦林宇上来之后，他的那个速度、那个节奏是跟其他二传就是截然不同。你像我们现在球员的身体素质相对没有那么突出，没有强攻能力特别突出的，那你的进攻其实是需要一些节奏和速度的。就是焦林宇手上那个弹速，攻守是能借上劲儿的，所以呢，他的进攻打起来就会相对顺一些。另外，他在这个比赛当中一二点的这种速度的结合节奏也非常好，所以二传这个位置，感觉多亏了这个焦林宇的回归。那谢胜玉呢，教练也是希望给他这一次大赛的机会，让他去锻炼，但他肯定也会面对一个到了关键比赛心理出现起伏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就看他的这种心理抗压的能力，教练组是相信他的。但现在因为他后边是有一个老将在给他扛着，所以我觉得还好一些这个二传位置。那主攻位置上，我从这场看，因为他没有上唐鑫嘛，他直接用吴梦杰来首发了。我觉得唐鑫需要给替补接应去做一些准备。然后今天从教练组的换人来讲，确实是因为可能小雨在前两场的，我觉得小雨的整体的表现，他在队伍出现困难的时候，他还是能够顶得上去。但如果说队伍缺少进攻的时候，小雨又在后排，那可能就要需要两点换三点。那显然杨舒明的进攻现在在面对日本队的时候，肯定还是挺困难去突破的。所以唐鑫会优先放在接应的这个位置。然后今天看吴梦杰的状态，我也觉得庄宇珊和吴梦杰会锁定这个主攻的位置，他们的表现也没有出现特别多的起伏。然后副攻位置上大概率就是陈厚宇和王媛媛，这几场的首发一直都没有变化，就一直都是他们两个。然后可能也是因为王伟谦和郭春楠太年轻了，所以主教练觉得不是特别的这个放心，尤其亚洲队伍的二传经验又那么足，怕年轻副攻跟不上，所以就用了经验比较丰富的陈厚宇。这个就是基本上目前的一个教练组的一个想法吧，这也是我自己初步的一个判断。
2: 你刚才其实提到副攻这个位置，但是今天呢特别是在一上来我们副攻的表现出现了一定的波动，你觉得这个波动的原因是什么？
0: 我觉得首先是我们自己副攻的移动拦网的能力确实不是特别的突出。另外我说这个陈厚宇和那两个年轻副攻相比，他是经验比较足的，但实则他大赛的经验也是很少的，我们只是相对来说。所以他就是今天一上来这个跑动跟不上，因为对方实在打得太快，跑动跟不上。然后我看第二局的时候，陈厚宇应该还没有得分呢，我当时一看这个数据，我其实整个人是有点懵的。就是我们都知道打亚洲队伍你要从副攻这边开始突的，
2: 对，
0: 但是你一上来这个副攻显然没有突出来，所以这就是中国队在进攻方面比较吃力的地方。但是后边慢慢好多了，所以我觉得可能从中国队的整个战术布置上来讲，很难，就比如说我们碰到硬仗，很难让年轻队员先从这个位置上突，可能把这个比分拉开之后，他们慢慢就能够打开。所以我觉得今天我就突然想到，我说吴梦杰在这个队伍当中的关键作用，因为到了关键比赛里边，大家肯定都很紧，谁的进攻能够率先打出来，可能球队就会这个心能够更定一些，其他人也会更敢于发挥一些。所以吴梦杰他是具备那种我能够通过自己个人实力去打破强队拦防的这种能力，所以关键还是要看他。
2: 说实话，就是打亚洲对手的时候，我们通常认为我们在网口是有绝对的实力可以压制性的，但是你副攻打不出来，确实让人看得稍微有一点忧虑。但是呢，我们在第三局刚才你也提到

0: 好了，你认为第三局的这个阵容大概率就是我们可能在打日本队这样关键硬仗时候的首发阵容，那么第三局我们完全释放出自己的火力，你觉得靠的是什么呢？
1: 我觉得首先是2-0，其实我对手有可能反扑的是第二局，
0: 对，
1: 当第二局你顶住了那个对手的那种反扑之后，其实把对手那个气势已经打下去了，当对手的气势打下去之后，我们其实对这个比赛的阅读和自己的节奏会掌握的就是更好，然后就会像您说的那个，就是我们在网口上会碾压对手，这个就是优势的体现，就是你的信心提上来之后，你掌握住了比赛的节奏，而对手稍微犹豫，对手出现起伏，可能觉得我真的很难再去赢你一局，可能前两局他们觉得还能去咬一局的，一直觉得自己有可能去扳回一局，但是到了这个0-2落后的时候，第三局我觉得中国台北队自己也感觉到没有太多的机会，而我们自己打得非常的清楚，我们这个进攻上也不着急了，然后拦网的时候也能够拦住球了，哎，发球时不时的也有这个威胁了，所以大家的就是每个位置上各司其职，大家都能够把这个比赛脉络给理顺，然后自然而然这个优势就体现出来了。
2: 那我们再来说说日本队哈，这个本场比赛之前日本队是三战全胜，也是一局未失的战绩领跑，所以呢在我们像打伊拉克时候打开过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局分，然后今天也是一个三局啊，都是打得不错，比小分拿第一，怎么看日本队现在的状态哈、啊、你的观察？
1: 我觉得从小组赛日本队的状态来看是不理想的，因为日本队那个队长石川的竞技状态非常差，我到现在我没有明白，我也跟我们嘉宾在讨论，这个李指导和小慧指导，就是我说为什么一支队伍的起伏会这么大？嘉宾觉得说，首先这个运动员的起伏很正常，另外他说从现场看日本队觉得日本队很累，就是他队员在跳的时候就感觉非常的吃力，他这个比赛节奏就打得很吃力。我觉得，
2: 不像装的啊，不像装的。
1: 对，不像装，但是他为什么会这么沉？这个沉，亚锦赛的强度并不。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冯发贵主持召开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强调进一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实干实际推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召开，薛学申主持并讲话。
0: 第4期田城大讲堂举行，薛学申、蔡磊参加。
1: 内江高新区物流园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1期进度过半，全面进入主体工程建设攻坚阶段。
0: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8月25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学习会，重点围绕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开展集中学习和研讨。市委书记冯发贵主持会议并谈认识体会，他强调要进一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着力提升拼经济搞建设的政治自觉和能力水平，以实干实际推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聂军、市委副书记蔡磊参加学习。
1: 会前，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围绕学习主题认真开展自学，并撰写心得体会。会上，大家结合思想认识和工作实际做交流发言。会议指出，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深刻理解把握，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工作动力和实际成效，真正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会议强调，要深刻把握正确政绩观的决定性因素，自觉在锤炼党性上持续用力，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深入

0: 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深刻把握正确政绩观的价值取向，自觉在为民造福上持续用力，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正确处理好民生工作六个方面的关系，有效解决教育、医疗、社保、一老一小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以正确政绩观回应民生需求。要深刻把握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标尺，自觉在科学决策上持续用力，坚持向上看齐，严格对标对表党中央大政方针和省委决策部署，确保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坚持向下扎根，大兴调查研究，遵循客观规律，强化自我管理监督，确保做出的决策经得起检验。要深刻把握正确政绩观的实践导向，自觉在真抓实干上持续用力，认真落实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大力弘扬敬业专业、善作善成、说干就干、干就干好的工作作风，对当务之急立说立行、紧抓快办，对长期任务保持战略定力和历史耐心，一年接着一年干，一项接着一项干，以钉钉子精神把各项工作往前推进，确保取得实效。近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薛学申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经济思想、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关通知等文件精神，推动市政府领导班子认真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断提升拼经济搞建设的政治自觉和能力水平，以实干实绩推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会前，市政府班子成员围绕学习主题认真开展自学，撰写学习心得体会。会上，大家紧扣主题，立足实际做交流发言。薛学申指出，政绩观是从政之基、履职之要，关乎发展全局，关乎民心向背。要深刻汲取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有关通报案例教训，深刻警醒反思，以案为鉴，校准政绩观偏差。绝不能为了追求表面好看、数据光鲜而弄虚作假，绝不能脱离实际、违背规律搞形象工程、面子工程。要以实践实际检验政绩观，把实事求是作为最基本的工作遵循，把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放在解决实际问题、造福一方百姓上。薛学申指出，当前内江正处于“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要深学细务笃行，把心思和精力集中到拼经济、搞建设、抓发展上来，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要坚持为民造福，用心用情抓好民生行动、民生事业，把有限财政资金更多用在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上。要坚持发展为要，聚焦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着力构建体现内江特色的现代产业体系，持续做大高质量发展增量支撑。要坚持实干争先，落实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对标市委决策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确定的目标任务，一件一件抓落实，一项一项见成效。薛学申强调，要坚持标本兼治，以制度规范筑牢正确政绩观根基，抓实问题整改，加快学习教育整改整治问题消耗工作，确保按时全面完成整改。严格制度执行，强化对政府投资项目的全过程监管，坚决防止拍脑袋决策，压实工作责任，认真履行一岗双责，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切实为基层减负，全面营造干事创业良好氛围。
2: 8月25号，第四期田城大讲堂在市委党校举行，聚焦数字政府建设开展专题培训。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市委副书记蔡磊参加。
0: 田城大讲堂是市委市政府搭建的干部学习交流平台，是补齐能力短板、化解本领恐慌、锻造专业化干部队伍的重要载体。本期讲堂由中国移动高级专家、中移集成海算

0: 科技公司总经理、中国移动集团科协 AI 专家组成员田康，围绕数字赋能、智智未来、推进新时期数字化建设做专题辅导，系统讲解数字政府的政策背景、建设思路和四川实践，全面阐释 AI 驱动下新型数字政府建设的着力方向、关键任务和实施路径，以及数字政府建设的新趋势，就新阶段数字政府建设给出意见建议，并在课后互动中解答与会者提问。副市长蓝徐主持讲堂，他指出，本期辅导内容指导性、操作性强，对推进数字政府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当前，数字政府建设不仅是完善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的重要举措，也是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保障民生的重要抓手。要认真学习全省数字政府建设工作推进会议精神，结合专题辅导，一体消化吸收，认真贯彻落实。要对标先进地区，全面分析我市数字政府建设现状，找准短板差距和着力方向，持之以恒推进数字政府建设这一牵引性工程，聚焦数据、系统和安全，全力打好数字政府建设三大攻坚战，确保全面完成国省下达的建设任务。各级各部门要扛牢数字政府建设责任，加强督促指导，强化成果评估，推动数字政府建设走深走实。讲堂采取主课堂加分课堂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四大班子在家领导，市级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等在主课堂参训。市级有关部门班子成员、各县市区、内江经开区、内江高新区相关负责同志等在分课堂参训。8月25号，市八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8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聂军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会议传达学习了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精神，听取和审议了全市法院、检察机关2026年上半年重点工作推进情况的报告，市政府关于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市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以及关于市八届人大6次会议代表议案及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及其他报告，对有关专项工作报告进行了满意度测评。会议经审议，表决通过了内江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内江市2025年市级决算的决议草案，表决通过了有关任免案，并举行颁发任命书和宪法宣誓仪式。聂军代表市人大常委会颁发任命书。会议强调，要自觉用党的创新理论统揽人大工作，把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准确把握14个坚持的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坚持把党的领导贯穿人大履职全过程各方面，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依法履职、担当尽责的实际行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组织代表深入基层一线，倾听群众心声，汇集民情民意，积极解决群众急难愁盼。要统筹做好立法、监督、调研、代表等工作，聚焦全市经济发展、民生保障、基层治理等重点领域精准发力，以高质量履职服务全市高质量发展。要扎实做好市9届人大1次会议的筹备工作，树立一盘棋思想，压实工作责任，加强统筹协调，确保大会顺利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朗、康厚林、何勇、苏小贝、陈代兵、秘书长郑敏及常委会委员出席会议，市政府副市长杨斌、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毛丽、市监委、市法院、市检察院及市人大常委会机关有关负责同志，不是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县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部分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市政协机关有关负责同志、部分省市人大代表、镇人大主席列席会议。会议还邀请了公民和青年学生代表旁听。
0: 8月25号，情系天府才聚四川2026长三角高校博士后四川行暨高校专家人才进内江专场活动举行。四川省人民政府驻上海办事处主任蔡玉杰、内江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刘红玲出席并讲话。 座谈会上，蔡玉洁指出，本次活动搭建起长三角高端科创人才与

成渝主轴节点城市务实对接的重要桥梁。内江产业底盘坚实，人文积淀深厚，蕴含广阔的创新干事空间。省驻沪办将充分发挥跨区域联络纽带职能，持续赋能人才入川创新创业，助推内江高校链接长三角优质科创要素，深化

0: 研协同合作或扎根干事创业，同心聚力赋能区域高质量发展。活动期间，来自长三角高校的40名博士后深入产业一线，实地考察我市生物医药、电子信息、航空动力制造、半导体新材料等重点优势产业，近距离触摸产业创新脉动，直观了解当地科创平台建设、技术攻关需求与人才发展机遇。8月25号，全市特种设备领域突出问题隐患集中整治工作督办会召开，总结盘点前期整治情况，安排部署下部重点工作，确保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副市长张勇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自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市特种设备领域安全形势总体稳中向好，但安全防控压力依然严峻。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清醒认识当前严峻复杂的安全形势，坚决扛牢安全生产政治责任，从严从实、从细从快推进隐患排查整治，真正把安全基础夯实，工作抓好，风险防住。会议要求各级各有关部门要聚焦城镇燃气、化工企业承压设备控爆防漏、在建工程、工贸企业起重机械防倾覆防坠落、人员密集场所、居民小区电梯安全以及从严整治检验检测行业乱象七大整治重点，深入排查整治，坚决推动隐患整改见底清零。要压实企业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属地责任，强化联动督导，坚决筑牢齐抓共管坚固防线。要坚持标本兼治，健全长效机制，一体推进当下改与长久立，坚决提升安全治理整体水平。会议通报了全市特种设备领域突出问题隐患集中整治工作推进情况，市中区做汇报发言。会前，与会人员前往企业开展实地调研。
1: 产业兴旺、民生提质是乡村振兴的鲜明底色。今天的“你好，党代表”专栏，让我们一同认识内江市第八次党代会代表、市中区史家镇方田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张友美，见证他33年坚守初心、16年深耕乡土、扎根田间、履职为民、实干赋能乡村振兴的动人历程。
2: 这里是市中区史家镇方田村，在内江市第八次党代会代表、村党总支书记张友美的带领下，村庄走上了小而精的农旅融合发展道路。秉持季季有花开、月月有果吃的思路，村里将特色种植与休闲垂钓相结合，盘活了乡村资源。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方田村，感受乡村振兴带来的喜人变化。
0: 8月下旬，酷暑未消，在市中区史家镇方田村集体种植基地里，张永美正带领村民开展红薯除草管护，一边麻利劳作，一边细致安排村民后续农事工作。辗转至村二组时，看到村民正在抽水准备修缮田坎，他当即上前叮嘱作业安全，鼓励大家完善田间基础设施，持续发展好稻花鱼产业，拓宽增收渠道。方田村地处二级水源保护区，依托优良生态禀赋，村里坚持小而精、季季有花开、月月有果吃的发展思路，因地制宜发展七彩花生、西瓜、李子等特色种植产业，同步经营粮油作物、稻虾养殖、休闲垂钓等业态，农旅融合、种养结合的产业模式日趋成熟，让小乡村焕发新活力。
3: 我入党33年，在村里工作已有16年，见证着方田村一步步发展。近几年，村内道路全面硬化，灌溉沟渠修缮完工，切实解决了群众出行、农业生产灌溉难题。村里集体经济、特色种植产业稳步发展，村民能够在家门口务工增收、医保、养老等便民服务下沉基层，群众办事不用多跑路，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舒心，幸福感、获得感不断提升。
0: 近年来，张友美始终扎根基层，心系群众，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作为履职尽责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3: 扎根基层十余载，

0: 我深知自己既是一名老党员、党代表，也是村里发展的带头人，肩上责任重大，组织信任我，群众支持我，我必须脚踏实地干事。
1: 深耕乡土16载，张友美初心不改，实干笃行，始终立足村情实际，谋产业、促发展、惠民生。接下来，他将继续坚守乡村一线，抓实党建引领，常态化入户走访，宣讲政策，倾听民生，当好党群连心桥，持续依托本村生态资源，做强特色种养产业，谋划发展特色养殖项目，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涵养文明和美乡风，持续拓宽村民增收路子。
0: 对于内江未来5年的乡村整新工作，我满怀期待，也谈几点基层最实在的心里话。第一，持续完善农村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村际公共服务水平，让群众共享更多发展红利。二是加大本土特色种植、小微产业扶持力度，在技术指导、政策扶持、产销对接上持续发力，让群众依靠土地、本土产业稳定增收。第三，强化乡村本土人才培育，完善人才扶持政策，吸引青年返乡创业就业，为乡村整新注入活力。
1: 近日，备受关注的内江国家级高新区物流园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1期施工进度过半，全面进入主体工程建设攻坚阶段。
2: 我现在呢是在内江高新物流园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1期项目施工现场，在我身后呢，工人们正在抢抓工期，加紧地进行主体建筑的施工，同时园区的配套管网道路也在同步作业当中，现场一派繁忙的施工景象。
1: 自进入攻坚阶段以来，项目部加大人力物力投入，紧盯时间节点、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科学细化施工计划，同时严把施工安全关、质量关、进度关，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
3: 目前项目已完成施工进度50%，项目预计今年年底完工，达到竣工验收标准，明年上半年正式投入运营。
1: 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4亿元，占地约142亩，总建筑面积约5.8万平方米，规划建设物流配送中心、干仓、冻库、办公楼及配套设施等。
4: 项目建成后，将专注城市消费物流、供应链物流，发展仓配一体、物贸一体化模式，与主城区其他物流项目形成错位发展，同时极大优化内江城区物流基础设施功能布局，提升内江公路枢纽能级，推动现代物流体系建设，促进通道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变。
5: 快节奏的生活之下，慢休闲、轻放松成为不少年轻人追捧的出游新方式。在资中沱江大桥旁，一家以懒为主题的江畔休闲空间悄然走红，江景下午茶、夜间音乐派对、榻榻米休憩区，多元的休闲体验让市民在一江晚风之间卸下疲惫，寻得一份松弛惬意。
6: 走进懒吧，花园式的环境让人眼前一亮，临江而建的场地将自然风光与休闲消费巧妙融合。
7: 既然来了这里，那我就要做一个彻头彻尾的懒人，请我们懒吧的负责人徐美女给我们介绍一下资中的年轻人是怎么玩的。
8: 我们懒吧的营业时间是从中午12:30到晚上凌晨2:30，下午比如说喝会儿下午茶呀，吹哈江风呀，然后欣赏哈我们的江景。冬天我们是有围炉煮茶的，然后可以吃点甜品，喝点咖啡，和小姐妹一起，大家一起聚一下。
6: 涉级而上，二楼整片榻榻米休闲区便是慵懒氛围的核心所在，随处摆放的躺椅贯彻着松弛休闲的理念，市民可以躺卧休憩，舒适小聚，凭窗远眺一江沱江美景尽收眼底。
8: 还有看一下我们这个整个一面墙，真的是满足了所有女孩子的少女心，全是娃娃。然后里面呢，我们有一个独立的包间，是可以比如说跟朋友约到一起玩下桌游啊，玩下剧本杀呀。
7: 吧台区域是店内另一处人气打卡点，白天在这里点上一杯咖啡或是特调饮品，和好友闲话日常，夜色渐浓便可小酌一杯，在舒缓的音乐里卸下白天工作积攒的压力。躺了一下午，我发现懒吧它介于咖啡厅和清吧之间，有趣但不吵闹。懒吧的懒不是消极躺平，而是用一种更加舒适、 更加健康的状态来面对生活，所以推荐大家在工作之余多来这里躺一躺，放松自己的身心。朝晚不止喧嚣热闹，亦可慵懒松弛。闲暇之时，不妨相约沱江畔，吹江风，听音乐，在慢时光里找回轻松自在的自己。
5: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播送完了。更多资讯您可以下载
1: iNeijiang 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0: 靠边，最安全。
1: 你的安全是什么？
0: 最安全。
2: 你好，什么是安全？
3: 国家强大，军事强大，国家才能安全，人民才能安康。
2: 你觉得什么是安全？
4: 现在就安全。
1: 你好，你觉得什么是安全呢？
5: 安全的话，我觉得就是我的工作。
6: 谁我工作中处处都要小心噻。
7: 安全，你等一会儿。
8: 哎，你好，是你们行的车吗？
1: 不是，我想问你个问题，你觉得安全是啥子？
9: 安全带上噻。
10: 安全就是不超速，不闯红绿灯。
8: 但我是跑滴滴的嘛，跑了8年多的滴滴，接了40万多单，每一位乘客都安全的送到目的地，从来没出现过交通事故。你觉得安不安全？我觉得这次最安全的。
1: 师傅，什么是安全？
3: 安全就是一切嘛。
11: 然后戴好帽子，
12: 拉护面罩是安全，戴手套是安全，拿保鞋是安全，刚刚去上班到这样晚上回家，
13: 如果不注意安全就在后面这个屋子待着。
1: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14: 安全是每天把门开了，每个角落都不能砸到。
15: 通知一下保洁，20楼有杂物堆放，来清理一下。
16: 安全就是来自钢轨清脆的回响。
17: 走路上车，我要不要踩着我的裙子，我就不安全。我要慢慢走，因为我84岁了，我慢慢走是安全。过马路不要闯红绿灯是安全。
1: 师傅，
18: 哎，你好，老板是需要代驾吗？
1: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18: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酒后找代驾。
19: 电瓶车一定不能进电梯，就是安全啊！前两天我刚刚出去的。

0: 子玉，你安全？
1: 我。
0: 子玉，你安全？
1: 我。
2: 你们觉得什么是安全啊？
3: 他会有用。
4: 这里是监测预警席位，请208注意。甘孜州卢霍县未来24小时有大到暴雨，请加强关注。
2: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4: 安全是关注、防范、响应，安全也是我们守护的万家灯火。
5: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要不要调一下？
1: 啊？
0: 调一下。
1: 随便啊。

知道为何你会远走，不知道何时才再有对手，我的身心只适应你，没气力回头。不知道为何你会放手，只知道习惯抱你抱了太久，怕这双手。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北京多云转小雨，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在黑龙江吉林调研。
0: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0: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1: 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0: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1: 美国7月通胀压力持续。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昨天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

0: 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30号到9月3号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4号到26号在黑龙江吉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多措并举，全力夺取秋粮丰收，持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在黑龙江佳木斯，李强来到北大荒集团七星农场，走进汉作农田、万亩大地号水稻田，查看大豆、玉米、水稻长势。他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大头，要加强田间管理，强化各项政策支持，确保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在建三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黑龙江农科院水稻所，李强详细询问种业创新和黑土地保护情况。他指出，提高粮食产量出路在科技，要深入推进粮种培育，实施跨学科攻关，加强高端农机装备研制推广，加快人工智能运用和智慧农业发展。要积极采用工程、农艺、生物等措施，把黑土地保护好、利用好，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在黑龙江省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项目现场，李强查看施工进展。他说，要加快工程建设，更好发挥防洪、灌溉、生态等综合功能，加强现代化灌区建设改造，努力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在吉林松原，李强来到宁江区德智农业专业合作社，细致询问经营情况。他指出，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积极拓展联农带农渠道，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在吉林旭新油脂有限公司，李强查看玉米油生产线，了解产品销售情况。他强调，要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做好粮头实尾、农头工尾转化增值文章，打造特色品牌，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增强就业吸纳能力，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要严把食品质量安全关，紧盯生产、收购、加工、流通等关键环节，加强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监管，让群众吃得放心健康。李强来到查干湖，听取生态渔业等介绍。他指出，要践行大实务观，积极发展现代生态养殖，推动农林牧渔多业并举，促进生态旅游等多业态发展。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5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15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

0: 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红忠主持座谈会。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十位与会同志围绕村级集体经济的现状和促进发展措施，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优化医保综合帮扶政策，推动帮扶产业可持续发展，促进脱贫人口增收，完善东西部协作，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举措，做好异地搬迁后续帮扶工作，完善农业政策性保险举措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武维华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季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徐令益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庸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佩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程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93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

0: 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部署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全方位持续性地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民生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协助党和政府增进人民福祉，稳步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围绕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部署，紧扣加强“十五五”时期民生建设，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等方面问题，组织政协委员多建利民之言，多做惠民之事，助推党和国家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高质量完成全国政协全年工作任务，持续抓好协商议政工作，认真办好重要纪念和团结联谊活动。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傅奎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免去赵宗奇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张卓华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张力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宝安、李和月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化工大学校长谭天伟应邀做题为《我国生物制造产业发展与挑战》的学习讲座。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月25号到26号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 为实现“十五五”良好。

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昨天20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截至昨晚8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出动113车、60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救援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处置。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从成都双流国际机场乘包机赶赴灾害现场增援。目前，首架中国救援队包机已完成起飞准备工作，计划今早6点飞往日喀则定日机场。总台记者何小月目前已抵达吉隆县吉隆镇一处临时安置点，带来现场观察。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距离吉隆口岸大概是20多公里，在我的这个右手边啊，是搭建了一个个的临时的安置帐篷。现在在现场呢，大概是有30顶帐篷这样子。同时呢，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左手边是有这样一个电力的保障的设备。
1: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尽可能向吉隆口岸方向推进。
3: 发生灾情后，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共出动72车、43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其中，吉隆口岸驻勤点救援力量已于昨天中午1点左右到达距离国门5公里的地方。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也在灾害发生当天组织了155人、38车的救援力量前往现场。此外，西藏公安机关统筹调派市区县3级公安机关257名警力赶赴现场。昨天下午5点左右，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8名民警首先抵达受灾严重的国门区域，全力搜救失联人员。武警日喀则支队先期救援力量也已到达吉隆县萨勒乡，初步判断郭巴村受灾较重，并且已同地方开展道路疏通、人员救助等工作。
1: 据了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救援力量依令出动救援官兵158人、各类指挥保障车辆、工程机械等，并于昨晚8点35分全部到达吉隆镇。目前，吉隆镇主城区的水电通信未受到严重影响，已基本恢复。自然资源部启动地质灾害防御2级响应，派出专家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水利部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开展泥石流灾害成因分析，研判灾害下游人口分布情况和相关区域潜在风险隐患。今天上午，自治区应急指挥部将举行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介绍救援的最新情况。
4: 工业和信息化部在国新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公布，155时期，我国将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6代移动通信、6G 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5: 155时期，我国将实施一系列专项行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我国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新兴支柱产业，到2035年力争培育100个左右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园区、1000家左右示范企业，推动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会上表示，
6: 我们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不断来催生新质生产力。
5: 同时，针对多个重点领域，近期将集中发布一系列针对性政策，包括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等。信息通信业方面，把6G 作为155时期的重中之重，加快核心技术攻关、技术试验和标准研制，为6G 商用做好准备。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公安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践行训词、守初心、忠诚担当、护平安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行

0: 是技术、交通执法、网络安全、保卫社会治安、智慧警务等领域奋发有为、实干担当的动人故事。
1: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吉尔吉斯斯坦展播》日前在比什凯克启动。习主席的来信和中华考工记、红石榴餐厅等近10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等及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与会嘉宾表示，此次展播的一系列影视精品力作将有助于吉尔吉斯斯坦民众多角度认识新时代中国，更深入感知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蓬勃生机和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据介绍，展播活动将持续到10月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了解到，15/57，国家电网将加快特高压通道建设，推动新能源基地与算力设施协同布局，促进新能源就地高效利用。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14/5末扩大2倍以上。
0: 由4艘货轮组成的平陆运河实船试验编队昨天平稳驶过广西毛尾海龙门大桥海域，标志着平陆运河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达到终点。
1: 在昨天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式上，全球首个世界级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发布。这套数据集汇聚了多家机构在训练备战与正式比赛期间采集的真实场景操作数据，总时长超过2500小时，能够直接服务于具身智能模型的训练和研究。
0: 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受台风影响，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部、台湾岛西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商务部2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及核心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与前月涨幅持平，显著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国通胀压力持续。
0: 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都认可的协议。此外，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运送乌军军需的干货船等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公布乌军下一阶段军事部署方案，乌方将重点强化顿涅茨克、扎波罗热两大方向的作战力量配置。
0: 意大利足球协会26号宣布撤回对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参加2027年国际足联主席选举的支持。国际足联主席选举计划于2027年3月举行。意大利足协公告说，这一决定旨在明确表达其对因凡蒂诺近期在国际赛事治理和发展方面所推动举措的立场。意大利足协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与欧足联一致。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雨欣、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

0: 山一下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00。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我方一侧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处于中断状态，各方组织力量赶赴现场，全力开展抢险救灾。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逼近浙闽沿海，正值防汛关键期，各地如何未雨绸缪，全力防御。
0: 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赛场金牌能否转化为市场订单？这场科技赛事带给行业哪些新观察？
1: 豹子号、麒麟号、生日号，特殊号码人民币被高价售卖，如何厘清钱币收藏与非法买卖的边界？
0: 锋线瞭望，解放军试射黑色导弹测试极限性能，导弹是黑的，为啥就厉害？具体测试哪些性能？
1: 日本自民党地方要员涉进贡丑闻辞职，从黑金到进贡，自民党的金钱丑闻为何频频出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昨天发生泥石流灾害。总台记者从前方指挥部获悉，截至昨晚8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具体伤亡人数还在进一步核查中，各项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西藏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晚发布通知，决定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通知要求各有关成员单位和日喀则市人民政府按照职能与任务分工，切实做好救灾救助各项工作。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西藏调拨帐篷、取暖炉、衣被、折叠床、防潮垫等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应急管理部调度部署救援处置工作，启动国家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自然资源部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二级响应。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西藏日喀则军分区共出动158人参与抢险，边防。

0: 联昨天下午已赴现场进行勘查，在吉隆口岸方向发现了堰塞湖堵塞，泥石流边缘距吉隆口岸约2.5公里，泥石流边缘的厚度接近1.5米，给救援带来很大困难，后续将派出观察哨研判次生灾害风险。再了解其他方面，美国商务部2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7%，高于市场预期的3.6%。该指数7月环比上涨0.2%，高于市场预期的0.1%。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对加拿大等主要贸易伙伴采取的关税措施，以及与伊朗关系的持续紧张，将继续带来通胀压力。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仍有较大可能在今年年内加息予以应对。美国商务部26号公布的第二次预估数据显示，今年2季度美国经济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1.5%，明显低于1季度的2.1%。与初值相比，进口对经济增长的拖累扩大。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6号就美国针对伊朗的经济恐怖主义行动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安理会轮值主席等。信函表示，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并实施制裁，通过施压胁迫其他主权国家参与其经济恐怖主义行动。此类措施既违背了联合国宪章主权平等原则，也侵犯了所有国家不受他国干涉、自由决定其经济和外交政策的权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6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如果美国不接受伊朗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开放。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表示，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不着急。当被问及经济措施是否比军事打击更有效时，特朗普表示，我认为两者都有效。特朗普26号证实，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问俄罗斯，并称此访可能会取得一些成果，但没有做进一步说明。特朗普称，正在努力促成战事结束，双方也都希望看到战事结束。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证实，拉特克利夫25号访问俄罗斯，并称俄总统普京未与拉特克利夫会面。拉特克利夫此访与俄美两国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有关。意大利足球协会26号宣布撤回对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参加2027年国际足联主席选举的支持。意大利足协公告说，这一决定旨在明确表达其对因凡蒂诺近期在国际赛事治理和发展方面所推动举措的立场。意大利足协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与欧足联一致。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救援进展。昨天10:30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吉隆口岸方向道路中断。
3: 记者从前方指挥部获悉，截至昨晚20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经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具体伤亡人数还在进一步核查中。各项救援工作正在有序开展。
2: 西藏自治区应急指挥部昨天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组织各级各部门迅速开展人员搜救、伤员救治、群众转移安置，强化次生灾害监测预警，同时统筹调拨应急物资，前置抢险救援力量，全力开展救援救灾工作。
3: 灾情重大，牵动人心，应急管理部昨天启动国家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自然资源部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二级响应，并派工作组赴现场指导开展抢险救援和次生灾地质灾害的防范等工作。
2: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吉隆泥石流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灾区基础。

0: 设施等灾后应急恢复建设。
1: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西藏调拨帐篷、取暖炉、衣被、折叠床、防潮垫等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
0: 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等启动应急响应机制，调集人员物资赶赴灾区，全力保障抢险救灾通信畅通。
1: 西藏军区派出前方指挥组赶赴现场，并紧急出动应急救援力量。西藏日喀则分区军分区某部第二梯队130余人和工程机械设备已经做好出动准备。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140余名官兵携专业救灾设备奔赴抢险救灾一线。
0: 因通往核心灾区道路受阻，大型救援设备无法进入，武警日喀则支队联合地方相关部门有序开展道路抢通、人员搜救、伤员转运以及次生灾害隐患排查等工作。因路基全部被冲毁，加上河流湍急，救援人员一时难以进入到灾害核心现场。那最新的情况如何？我们来连线正在日喀则市吉隆县采访的总台记者万鹏。你好，万鹏，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那里的最新情况。
2: 主持人，我们今天凌晨1点多的时候抵达了日喀则市的吉隆镇。吉隆镇距离吉隆口岸有20多公里。晚上这里下了一夜的雨，目前体感温度只有6摄氏度左右，现在还没有完全天亮，能够明显的感受到湿冷。在吉隆县消防救援大队，我们看到消防救援人员现在正在整理装备、调试设备，随时准备投入一线救援。现在我就走在这个吉隆镇的路上，可以非常清晰的看到两侧摆放着很多的消防救援的车辆。目前呢，这个消防救援的人员也在路上不停的这个整理队伍，马上就要出发进入到核心区域展开救援工作。那我们在吉隆口岸医院采访的时候也看到，这里的医护人员也已经全员到位，做好了伤员救治的准备。目前电力、道路通信正在抢修当中。主持人，
0: 那目前最新的救援情况怎么样？
2: 我们从前方指挥部获悉，截至8月26号，也就是昨天的20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经造成了3人遇难、265人失联。具体的伤亡人数还在进一步的核查当中，各项救援工作正在有序进展。据我们了解，也就是今天上午的9点30分左右，西藏自治区应急指挥部将要召开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第1场新闻发布会，也会介绍目前救援的最新情况。在基础设施保障方面，目前吉隆镇主城区的水电通信未受到严重的影响，已基本恢复，但是口岸区域存在淤泥堆积，道路全面恢复通行的时间尚不确定，抢通工作正在加紧进行当中。在应急响应方面，西藏自治区应急指挥部已经启动了自然灾害1级应急响应，武警日喀则支队官兵及西藏军区的救援兵力已经前往了现场进行处置。目前吉隆镇至国门方向路段已实施双向临时交通管制，除了应急抢险救援保障车辆外，禁止一切社会车辆人员通行，管制期限为7天。需要关注的是，目前现场仍然有小雨，周边的山体随时有可能塌方，存在2次泥石流的风险。救援人员正争分夺秒地向前挺进，各项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后续的进展我们将持续关注。主持人，
0: 好的，万鹏。
1: 灾害发生到现在已经超过20个小时，抢险救援、寻找失联者正在持续进行中。关于救援的具体情况，记者采访到了正在前方进行抢险救援的官兵，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谭震的报道。
3: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尽可能向吉隆口岸方向推进。 昨天晚上8点多，西藏日喀则军分区吉隆边防连的陈曦介绍，
4: 地方的2台装载机和1台挖掘机正在向吉隆口岸这个开辟道路，目前的进展大概是300到400米左右。现在这个300-400米的情况，淤泥已经达到了1.5米到2米深，所以这个进展还是相对比较慢的，而且这个难度比较大，因为这个道路都是林崖，周边的山体随时有可能塌方，如果有情况的话，

0: 会及时给我们通报，我们人员及时组织后撤。
1: 天气也增加救援难度，从昨天傍晚到今天凌晨，吉隆仍然有间断的降雨，最低气温大约10度。日喀则军分区吉隆边防连的林静义介绍，
2: 因为那个泥石流太深了，表面有太阳的时候还是硬的，现在有点小雨了，软了，它就不好铲了。那中间又有一个很高的断路直接被冲断了，目前的话搭一个简易的可以通车的一个道。
1: 救援队伍评估险情，在昨天深夜撤回吉隆镇研判方案。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的易向成告诉中国之声，他们一度到达距离吉隆口岸大约3公里的位置，再往前就看不见路了。
3: 他那个地方的话，往前可以3公里，路基还在，但是转弯过去就看不到了。现在我看镇上的话，现在地方上把所有的人员都已经撤上来了，包括救援力量，因为上面有堰塞湖，怕出现二次灾害。它路已经封了，不让下去，因为晚上它下面的话照明也不行，也抢不了。
1: 至于受到泥石流冲击的吉隆口岸，截至今天凌晨发稿仍然没有取得联系。日喀则军分区吉隆边防连的陈曦介绍，
0: 我们一直都在尝试联系之中，但是目前还没有什么结果，现在基本上已经是完全损毁了，我们已经通过无人机飞过去观察探查了。
1: 吉隆口岸是中国和尼泊尔经贸互通、人文往来的重要纽带，今年上半年累计查验出入境人数突破10万人次，边民互市贸易活跃，跨境商务旅游人数增加。
4: 吉隆口岸地处印度洋板块和亚欧板块交界，喜马拉雅山南麓的河谷地带，特殊的地理条件会给救援带来哪些挑战？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公开资料显示，吉隆镇海拔接近2800米，而吉隆口岸海拔大约1800米，两地之间在电子地图上直线距离只有10几公里，但落差大约1000米，处于海拔急剧下降的地势，车程20多公里通常需要40多分钟。吉隆口岸在去年7月8号也曾经遭遇山洪泥石流，造成17人失联，包括中国境内11人和尼泊尔境内的6名中方施工人员。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参与了抢险救援，当时的挖掘机操作手曾有国昨天告诉中国之声，从吉隆镇到吉隆口岸是曲折的沿山公路，路面和作业面都比较狭窄。
5: 那个路一般的拖那个重型设备进去的话，基本上要有人在前面去把前面车拦住，如果说同时两辆拖车交叉的话，估计都让不开。当时人一不好进去，它水淹起来的话，基本上朝那个山上临时的一个通道，然后用绳子啊这些的放在那个边坡上面，用人工走进去嘛。后面是把那个路垫进去了，然后基本上设备才进去的。
1: 曾有国分析，昨天发生的这次泥石流灾害，抢险和清理的难度会更大。根据应急管理部统一调度，中国安能集团昨天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调集地质工程救援等技术专家和抢险骨干。第一梯队200人携带多功能侦测无人机、3维激光扫描仪、生命探测仪、大型工程抢险装备120台套，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监测预警等工作。第二梯队100人随时做好增援准备。
4: 当前我方一侧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处于中断状态。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已派出15辆车、52人携带光缆、卫星电话、熔接机等救援设备赴现场开展工作，对干线光缆、核心机房等通信设施进行全面排查。首批电力应急抢险力量已抵达西藏吉隆口岸，5名抢修人员、1台中压发电车、2台小型应急照明灯全部到位，保障抢险基础用电及夜间照明。后续应急供电、照明装备将持续驰援一线，全方位补强现场应急保电能力。
6: 国家能源局第一时间调度部署，协调指导相关电力企业全力开展抢修复电和供电保障工作。目前当地电力企业已经备好应急照明设备，优先保障临时指挥部照明，并派出1台中压发电车、2台低压发电车赶赴灾区，同时从周边地区调拨应急照明装备24台、电源装备53台以及帐篷接电物资、抢修物资，正在赶往现场开展抢修复电和供电保障工作。
4: 国网西藏电力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紧急集结人员，调配物资装备，全力开展抢险保电工作。目前首批应急抢险力量已抵达现场，后续应急供电、照明装备

0: 备将持续驰援一线，全方位补强现场应急保电能力。与此同时，国网西藏电力紧急调配抢修物资，派出20名专业抢修人员奔赴现场，全力保障灾害受损线路抢修恢复。
1: 中国电建昨天第一时间组织人员和设备连夜赶往现场开展抢险救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昨晚第一时间采访了中国电建水电基础局西藏帕孜项目生产经理丛鹏，我们一起来听当时的采访录音。
2: 下午采购了一些应急的物资，因为去的人比较多嘛，我们是分批去，我们第一批我4个管理人员，我的工人是50个，我们管理人员就是技术人员，他那是泥石流嘛，我还派了一些机械，派了大概4个挖掘机、2个装载机，还有1台发电机。这是我们赶上第一批去的，应该是去了之后主要是设备主要是为了那个抢险，人员就是为了给当地的一些救助，这种情况去了这批人技术人员，第一个就是像一些操作手，像装载机、挖机的这些司机，还有一些电工，因为我们有些那个发电机带过去了嘛。第二个去的这个人员里边还有一些是安全类的，可能是在明天后天会有第二批人会过去，在4-5点钟吧，4-5点钟就能到那边，完了我们会跟当地政府对接，根据他们的需求我们来派一些人。
0: 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携带针检、救生、破拆、通信、保障等装备物资，从成都双流国际机场乘包机赶赴灾害现场增援。
1: 水利部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紧急会商部署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应急处置工作，分析西藏吉隆及周边区域水情、冰川湖面积变化，开展泥石流灾害成因分析，研判灾害下游人口分布情况和相关区域潜在风险隐患，及时将分析研判成果共享至西藏水利厅，全力指导做好灾害应急处置。
0: 记者从日喀则市吉隆县气象局获悉，昨天傍晚到8月30号，吉隆县大部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吉隆县低海拔地区有强阵雨灾害风险，局地亦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各地午后至夜间亦出现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有致灾风险。气象部门提醒，需防范做好交通和旅游安全管理措施，防范对流天气对农牧业生产、户外活动等不利影响。更多关于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关注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最新动向。今晨6点时，沙德尔位于北纬28.5度、东经125.0度，距离浙闽交界东偏北方向约475公里，强度等级为台风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沙德尔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
1: 我们先来关注福建，近期台风接力影响福建，眼下正是台风简拉维和沙德尔之间的间歇期。昨天福建省逐渐从偏南气流转为偏北气流控制，雨势开始减弱。今天福建很多地方甚至会雨过天晴，提醒当地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洗衣晾晒，因为从明天开始，福建中北部地区又将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有大雨到暴雨。
0: 再来关注浙江，跟福建的情况类似，今天白天浙江的降雨并不算猛烈，昨天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了阳光明媚、气温升高的现象，这是因为浙江刚好处于台风外围的下沉气流中，也就是典型的吃下沉现象，等台风本体环流到了，风雨就加强了。
1: 今天夜里开始到明天，浙江沿海和浙南地区将有大雨暴雨， 其中温州、台州、宁波中南部、丽水东部南部等

0: 地部分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最新消息，马上连线正在温州市苍南县余辽乡采访的总台记者廖旺。你好，廖旺。刚才我们提到哈，浙江目前可能还是处于暴风雨前的宁静状态，但当地已经严阵以待，全力防御，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情况。
1: 好的，没错，就像刚刚主持人说的，我们现在在温州苍南看到的情况也是这里目前还没有下雨，而且天气还算比较晴好的。但是我们所在的这个余辽湾景区啊，它已经做好了准备，他们已经提前关闭了景区，一旁的美食一条街也进行了关闭。那我们看到当地提前做了一些防台风的措施，比如说当地在海滩边上拉了这个警戒线，景区的入口也设立了警示牌，海边原本有一个咖啡店的，然后落地窗也用木板加固防护起来了，旁边原本的大排档上面的篷布也被提前拿下来，店里的冰柜和其他的电器也提前用布盖了起来，而且我们发现他用绳子进行了加固，为了更加稳固，他们还用了好几桶装满水的水桶去压实，这一桶水的容量大概是20升左右。那么在一旁的余辽海鲜一条街，共有商户28户，民宿有28家。为了应对沙德尔台风呢，余辽湾社区群众也是自发组织开展防台的工作，对低洼楼层放置沙袋进行防洪，对门窗用防风板加固，那么对那个室外放置的这个广告板、冰箱等物品也覆盖上了防水布，并用绳索进行固定。截至26号的17时。温州市共关停 A 级旅游景区53家，6家涉海景区全部关停，全市共转移153330人，扩面转移人员8万多人。那么全市呢，避灾场所3532个都已经全部开放。主持人。
0: 好的，廖旺，有关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也将继续关注。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闭幕，在这届运动会的赛场上，跑得更快，跳得更远，适配场景更多的机器人给我们带来了重重惊喜。机器人参赛的多个项目成绩都超过了人类最好纪录，还在真实场景当中完成了打包、充电等一项项具体任务。
0: 昨天是最后一个比赛日，一共13个比赛项目，包括竞技赛5个大项、12个小项，场景赛1项，产生了最后的13枚金牌。投壶和综合5项2个新设项目昨天也正式亮相。
3: 天卓队以4.83米的成绩夺得立定跳远项目的金牌，天骄队以8秒64的成绩再次打破100米纪录，夺得机器人大型组100米金牌。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这是本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收官赛，机器人大型组的100米决赛。8秒64再次刷新纪录。其实本届运动会上的多项成绩较上届都实现了质的飞跃，400米由上届1分28秒03提升至本届小型组45秒66，大型组38秒15，1500米从上届6分34秒40突破到本届2分21秒64，原地跳高从上届0.95米跃升至3.40米，还有昨天下午进行的立定跳远决赛，35支队伍全面比拼爆发力、起跳协调和落地稳定性，最后的夺金成绩为4.83米，比上届的1.25米翻了近4倍。参赛战队代表刘正说：“
4: 我觉得看到机器人产业在一年之内能有这么大的快速发展，我个人也觉得对它很期待吧，希望它未来越来越好。”
3: 备受关注的新增项目投壶，昨天下午分为足式和轮式2个组别进行比赛，各有13台机器人参赛。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表示，相比竞速类项目，投壶更加考验机器人的目标判断、动作精度和力量控制。
5: 机器人要站在投掷线后，用灵巧手从箭架上抓取箭矢，然后挥臂投出，让箭矢落入1.5米外的壶中。听起来很简单，但考验的是一整套的眼、脑、手协同。视觉要识别壶的位置和箭的姿态，大脑要规划投掷角度和力度，手部要精准地完成。

0: 能抓取和释放。尤其是我们的箭矢是细长的物体，抓取的位置稍有偏差，投出去的方向就会偏，这恰恰是机器人精细力控和手眼协同能力的试金石。
1: 场景赛方面，本届新设的综合五项昨天迎来决赛，与此前针对单一任务能力的场景赛不同，综合五项更加突出机器人多任务连续执行和综合应用能力。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圆满落幕，五天赛程，百余款超2000台机器人同场竞技，多项赛会记录接连刷新，数千小时运行数据，上万次动作捕捉被完整记录。组委会在闭幕式上正式发布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并通过组委会免费向社会开放。
2: 这套数据集汇集了多家机构在训练备战与政治比赛期间采集的真实场景操作数据，总时长超过2500小时，覆盖工业、商超、餐饮等12个真实应用场景，包含44项作业、100余项技能、10000余项精细化任务。不仅包含多模态数据，还系统采集了失败案例与边界工况。
1: 开放数据就是为了给更多企业、研究机构、高校提供数据支撑，有效降低真机数据采集成本，让更多团队不必从零开始。此外，2027年8月25号，第三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如约相聚北京。届时，场景赛项数量将超过竞技赛项，以赛场需求牵引技术创新，更好加速产业应用规模化落地。
3: 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已经收官，成绩单相当惊人。100米跑过博尔特，跳远一蹦7米多。当钢筋铁骨的机器人把人类冠军逐项碾压，一个问题浮出水面，这样的比拼到底有什么意义？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的闻所未闻。
4: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收官了，短短一年时间，人形机器人可谓是进步神速。100米短跑，去年机器人最好的成绩是21秒50，那今年就已经一举超过了闪电博尔特创造的人类的世界纪录9秒58。那么400米呢？去年机器人还只能跑1分28秒03，今年最快的完赛成绩就已经来到了38秒15，超越了范尼凯克在里约奥运会上创造的43秒03的世界纪录。机器人去年原地跳高还不到1米，今年啊一蹦快3米了，跳远更是从1米25来到了超越7米的惊人成绩。有网友就问了，拿铁手钢腿的机器人跟咱肉体凡胎的人对比，这有意义吗？现阶段我觉得对机器人有意义，因为人类的世界纪录是人形机器人发展的幼年期的一面镜子，它提供了一个普通人可以感知的工程技术人员可以度量的锚点。也就是说，运动会它其实是一个测试现场，只是通过运动的方式直观地告诉世界具身智能在力矩输出、动态平衡和端到端算法上的进化，它已经超过了碳基生物的生理极限。那么作为碳基生物啊，我们人被硅基的机器人以及机器人背后的算法甩在身后，其实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这个时候有人就又问了，机器人都这么能耐了，可能一蹦10米高了，未来还有人看咱们碳基生物在那儿挑战极限吗？最早人类跑不过汽车的时候，其实大众也曾经质疑过跑步、举重甚至是赛马的意义。但有意思的是，也是在同一时期，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反向确立了。在顾拜旦的理论里啊，正是因为机械彻底解构了人作为生产力工具的实用价值，我们才重新发现了竞技体育独特的尊严。机器人的竞技啊，它本质上是工程学、控制论和算力的较量，而人的体育不仅是一点点的去试探肌肉骨骼的极限，它更迷人的地方是因为不同的人类它有不一样的意志力、心理承受能力，所以它会产生出极强的不确定性。而机器人的竞技或者说测试呢，它是恰恰相反的。未来这些人形机器人是要代替人进入具体的工作场景的，它的终极目标就应该是排除一切的不确定性，让机器稳定可控的运转。因此呢，如果我们把两者放在同一成绩单上，用工程参数去衡量生命体验，这显然不是一个好的主意，也不是一个好的刻度。我更关注的是人形机器人运动能力的提升，未来会不会催生一些新的竞技体育的形态。比如说汽车的出现并没有杀死马拉松，反而诞生了汽车拉力赛，深蓝击败了卡斯帕罗夫，阿尔法狗击败了李世石，但也没有杀死围棋和象棋。人类棋手之间的对决反而因为 AI 的辅助而获得了更高的关注度和技术的深度。再往前推，您知道吗，1896年第一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大

0: 就包括自行车，也就是说机械在那个时候已经被视作是人体的延伸了。我想未来我们可能既会因为机器人的功能收获更多的便利，也会继续为了人类运动员踉踉跄跄地冲过终点线而落泪。
1: 五天赛程，来自全球16个国家的2000多台机器人同场竞技，这场被网友戏称为 AI 奥运会的赛事，给我们留下了不仅仅是奖牌上的数字。
2: 说到数字呢，这一次最大的亮点就是人类的世界纪录真的快不够用了。在百米赛道上，机器人的身影已经几乎快成了一道闪电，从预赛的9秒39到复赛的8秒86，再到最终大型组决赛锁定的8秒64，人形机器人百米成绩再次刷新。
1: 不仅是短跑，在400米赛场前6名机器人的成绩全部超越了人类43秒的世界纪录，而在考验耐力的1500米长跑中，冠军成绩是2分21秒64，比人类世界纪录整整快了1分多钟。
2: 尽管人形机器人短跑成绩实现跨越式提升，多项成绩超越人类田径世界纪录，但是冲线后的动态控制依然是现阶段的技术难点。在100米、400米决赛中，所有参赛机器人完成冲线后都无法原地刹停，全部撞击终点防护墙完成减速。好在呢，全部保持站立姿态，没有发生摔倒。而在预赛赛场，受速度算法稳定性影响，摔倒事故频发，部分机器人冲线后失去平衡倒地，甚至出现机身损坏、冒火花等现象。
1: 这也反映出人形机器人不仅要跑得快，还要解决高速状态下的重心调节、急停缓冲等连续动态控制难题，这也是后续研发需要攻克的方向。
2: 除了速度之外，我们还注意到一个细节，去年的比赛呢，很多队伍还需要拿着遥控器跟在后面跑，但是今年呢，超过40%的项目要求机器人完全自主，没有遥控，没有动捕。
1: 从遥控到全自主，对机器人的稳定性和平衡能力也提出了新的挑战。比如新增的400米障碍赛要过16处障碍，包括梅花桩、匍匐通道，稍有不慎就会摔倒。但赛事总管说，各队的表现呢比预想的流畅得多，大家关心的那个娇羞跑姿，也就是双手前置大幅扭腰的选手，还稳稳地冲过了1500米的终点线。工程师说，这是为了跑得更快更稳。
2: 从实验室里能跑到赛场上跑得稳跑得聪明，这是一次质的跨越。而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比赛标准正在发生转变。
1: 以前我们看的是动作像不像人，现在呢，我们看的是这活儿干不干得了。这次赛项里面呢，有超过40%是场景赛，覆盖了工业、家庭、商超、消防救援等12个真实场景。
2: 也就是说呢，机器人不仅要会跑会跳，还得会干细活，比如用灵巧手镊子夹豆子、开瓶盖、做装配上料。这些指尖上的细活考的就是看得准、拿得稳。
1: 正是这种从能不能比赛向能不能工作的转变，让拿了奖牌就拿订单成为了现实。上海的一家参赛企业智源机器人首次参赛，就凭借全量产机型拿下了18枚金牌。
2: 闭幕式上呢，还有一个特别的环节，组委会面向全球发布了总时长超过2500小时的全量数据集，并且免费向社会开放。这里面不仅有成功的经验，还有失败的案例，把这些跌倒的数据也公开，意味着我们不仅关注巅峰成绩，更关注整个行业如何共同成长。
1: 竞技的大幕落下，赛后的话题热度不减，机器人在赛场上交出的答卷如何照进真实的产业应用，亮眼的竞赛成绩能否转化为商业化落地的底气。通过这场赛事，我们又该读出哪些属于人形机器人行业的信号与启示？记者对话投资机构与业内专家，探寻赛场之外的产业思考。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赛场上不断刷新的各项记录吸引着大众目光，那么在投资方眼中，比赛成绩会不会直接左右投资判断？某投资机构市场部经理康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比赛结果并不会成为投资决策的主要依据，成熟企业的赛场表现只是观察维度之一，他们把更多目光投向了高校赛队，甚至是站上赛场的中学生群体。
4: 今年可以看到很多的高校，包括企业跟高校组成的联合队，都在参与比赛，并且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信号，因为现在就是机器人行业

0: 身智能行业、物理 AI 行业都才刚刚开始，所以像我们会额外关注这些高校们学生的表现。
1: 在康宇看来，这场机器人运动会更大的价值是作为产业交流的平台。赛事设置的各项严苛考核标准，并不是只为了分出高下，而是以赛促研，倒逼行业技术迭代。人形机器人最终的目标是服务千行百业、千家万户。
0: 我们跟一些企业交流、跟赛的交流，他们都会把它当成是一个考试。它的目标不是说是我要在这个比赛上获得什么多少的名次，不，而是说是我把它当成一个考试去倒逼研发。这个考试有什么标准，都是通过专家组委会去严格层层把关制定的，都是企业就是或者产业发展中需要一定要做到的这些标准，比如说你的可靠性、一致性，然后快速，然后耐力等等，对吧？不同的赛事考验的标准是不一样的。
1: 如果说投资方更多站在产业长期发展的角度，关注人才储备与行业迭代逻辑，那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刘兴亮则从技术层面对本届赛事做出解读。在他看来，本届人形机器人进步速度超出预期，单项能力实现快速突破，但综合能力仍在打磨，产业化发展正驶入深水区。
2: 真正值得看的是，机器人现在不只是跑得更快了，而且越来越自主了，身体协调性、环境感知、实施决策这些能力都在提高。当然，大家也看到机器人会摔跤、会跑偏，有时候冲过终点还刹不住，我觉得这很正常，甚至这恰恰是比赛的价值。如果机器人每一个动作都完美，那这个运动会反而没那么大意义了。就是要把它拉到真实的高强度的环境里，看看它哪里会出问题。
1: 为什么一场机器人竞技赛事能够收获全民热度？刘兴亮分析，一是竞速比赛把晦涩难懂的技术参数转化为普通大众看得懂的体育语言，此外公众的关注点也已经发生变化，不再只把人形机器人当作科技展品，而是开始关心它什么时候能够走进工厂、走进家庭。不过我们也发现，机器人在跑道上可以跑出亮眼成绩，可面对拧螺丝、收拾衣物这类现实场景任务时，依旧面临巨大挑战。本届赛事场景赛扩展到21项，覆盖9大真实场景。刘兴亮强调，这些看起来并不博人眼球的项目，恰恰更贴近产业落地的真实考题。
2: 跑道是标准化的，现实世界不是。比如拧球手比赛架豆子、拧螺丝；比如家庭清洁、工业装配、消防救援、图书整理等等。这些项目不一定容易上热搜，但他们更接近机器人未来到底能不能真正上岗。所以我现在看机器人，越来越喜欢问3个问题：会不会、行不行、值不值。展台回答会不会，赛场回答行不行，最后市场回答值不值。会不会是技术问题，行不行是工程问题，值不值才是产业问题。
1: 在刘兴亮看来，本届赛事最重要的变化是大量项目取消人工遥控，转向全自主竞赛。除2项障碍赛之外，其余竞赛竞技项目都要求机器人独立自主完成，场景赛依靠遥控完成的得分权重只有全自主的一半。在他的判断里，从人工遥控到全自主的跨越远比百米成绩的突破更加重要。
2: 如果机器人真正进入工厂、仓库、家庭以后，不可能后面永远站着一个工程师拿着遥控器，他必须自己看见环境、理解环境，遇到变化自己做出判断。100米记录告诉我们，机器人的身体越来越强了，全自主告诉我们，他开始有能力自己面对这个世界了。今天机器人在赛场上真的是金牌，未来进入市场真的就是订单。
3: 我们继续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最新情况。目前受灾区域发现堰塞湖，我方一侧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处于中断状态，多方救援力量争分夺秒赶赴现场开展抢险救援。
4: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据尼泊尔警方消息，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157人。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昨天爆发山洪，据尼泊尔总理办公室通报，截至昨晚，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484名游客失联，其中外籍人员391人。
5: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手艺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 一张面值100元的人民币，因为编号后几位是5个8，能被开价到几百甚至上千元。在一些电商社交平台，有不少人出售求购这种所谓的豹子号、老虎号人民币，甚至还有包装成礼品的生日钞。一些用户呢，更是在评论区贴出自己手中的人民币，询问：真这么值钱吗？我这张能卖吗？
2: 先别急着交易，首先得搞清楚一个关键问题。目前我国流通中的现金主要是第5套人民币，这是目前日常交易中使用最广泛的法定货币，禁止买卖。那么商家手中大量的特殊号码人民币是怎么来的？钱币收藏和非法买卖的边界在哪里？来听总台记者韩雪莹、马靖宇的报道。
3: 短视频平台上不少人在出售编号相对特殊的百元纸币，其中尾号为888777的所谓豹子号更加抢手。有用户在评论区晒出自己手中的豹子号纸币，很快就有人求购。除了3位连号、5位、6位甚至更多位数同号的人民币价值更高，单张标价在数百元至数千元。记者咨询了一位商家，对方开价5位同号人民币300到400元。
4: 豹子号倒是还有几张，就是如果比如说是5个9啊、5个8之类的，这种倒是还有。单张的话，一张正常的话是300-400块吧。
3: 有博主解释，人民币收藏中的特殊号码，比如豹子号、老虎号、大象号等，有不同的定义和价值。
5: 5个号相通的叫老虎号，别花，这个留着。6个号相通的叫大象号，8个号相通的叫麒麟号，不得了了，赶紧搜保险柜里头。
3: 在收藏市场流通的，除了这种同号钞票，还有一种叫生日钞。简单来说，就是根据顾客生日匹配出生年月日号码的纸币。比如顾客出生年月日为2006年8月31日，商家就会找到编号为 ZH2006-0831 的纸币，包装成礼物出售。相比豹子号纸币，生日钞的售卖更加高调。在电商平台按纪念钞票、生日钞等关键词搜索，就能找到相关店铺。有商家表示，可以凑齐与某个出生日期相同的100+50+20+10元+5元+1元6种面值的纸币，整套面值186元的纸币售价830元。
6: 就是每张都是有编号你那个生日的，基本上都是要700多，750+80，价格能接受不？
3: 记者咨询纸币是否保真时，对方表示支持银行鉴定，假一赔百。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币管理条例明确规定，禁止非法买卖流通人民币。8月21号，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对相关规定进行了细化和明确。公告重申并强调，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非法买卖正在流通的人民币。也就是说，囤积炒作同号、连号或特定版别人民币等行为，扰乱正常的人民币流通秩序，损害人民币信誉及其法定货币的严肃性，必须严格禁止。公告自9月1号起执行，但公告也同时明确，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可以买卖，停止流通的人民币已不具备流通货币职能，面额已不代表货币价值，即作为历史文物收藏品等意义更为突出，可以收藏，可以去网点兑换，也可以上市进行买卖。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苗表示，此次公告在打击炒作的同时，也为合法交易和收藏留出了空间。
7: 本次新规最大的变化，是对人民币买卖从原则禁止转向疏堵结合、分类施策，重点是允许法定纪念币和已停止流通人民币买卖，但引进现行流通人民币作为商品交易。新规明确禁止囤积炒作同号、零号或特定版别人民币，并划定5大红线，包括不得哄抬价格、虚假宣传、从事非法金融活动、违规专征及混淆非人民币产品。这既为合法交易和收藏留出空间，又通过明确规定打击恶意炒作，体现监管制度与时俱进，具有更强的针对性和时代性。
3: 炒作人民币除了有法律风险，还要面临巨大的市场风险。一位跟风炒作豹子号人民币的玩家告诉中国之声记者，自己在2年前高价收购了大量豹子号、狮子号等钞票，

0: 如今难寻卖家，面临高额浮亏。
1: 说回来就咱放那时候是20%、30%，也有好的40%的。这现在没人要了，现在那手里的有的一个活蟹都没卖掉，他现在就没行情，就在那放着呗。
0: 董希淼解释，这些特殊。

0: 合法罪犯整刀整捆新钞后自行挑选。总体来看，商业银行相关管理制度趋严，上述问题呢多发生在存量市场。
1: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提示，新规落地后，收藏爱好者务必到中国人民银行官网核实货币发行信息和退市状态，如发现非法交易线索，可向相关部门及时举报。
2: 对于已经持有报纸号生日钞的个人来说，如果是现行流通币，就不要再买卖，也不要再参与炒作交易。对于真正爱好收藏的人来说，在后续的收藏中呢，一是要认准正规渠道，购买前查询人民银行网站，确认是否为银行发行的纪念币或者已经退出流通的人民币。第二个呢，要警惕稳赚不赔等虚假宣传，纪念币的收藏仍然有市场波动。第三个呢，要区分纪念币与这个纪念章、纪念券等等这些，避免被误导。从这个举报的渠道来看呢，如果说发现相关的情况之后，那么可以留存相关的证据，向当地人民银行或者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举报。如果涉及到这个诈骗的，也可以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4: 最近一段短短的12秒的解放军试射某新型反舰导弹的画面，引发了国内外军事爱好者的关注。画面中，一枚通体漆黑的导弹从055型万吨大驱的垂直发射系统中腾空而起，弹体腾空后迅速转向，超低空掠海飞行，画面极具冲击力。
5: 试射导弹本身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显然吸引大家目光的是这枚导弹独特的黑色涂装。大家比较熟悉的我军装备的反舰导弹大多是浅灰或者银白色的，那么这款通体漆黑的导弹又是什么来路？导弹是黑的，为什么就厉害？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吴泽静的报道。
6: 从视频中看，这枚导弹的外形让很多军事爱好者觉得有点似曾相识，但通体漆黑的涂装又确实前所未见，让人直呼不敢认了。中国之声风线调网军事评论员邵永玲认为，这正是我们一位老朋友的新面孔。
7: 这款导弹首先肯定是反舰导弹了，因为毕竟是海军在试射嘛。现在我看到有一些研判说可能是鹰击18A 反舰导弹。其实这款导弹我们也都不陌生啊，在去年的93阅兵当中呢也展示过了。但是呢，它一定是一个最新的一个型号，就是隐身型号。
6: 显然，这个心就心在了那一身黑衣上。这个黑绝不只是刷成了黑颜色那么简单。邵永玲介绍，黑色涂装其实是导弹的隐身衣。
7: 导弹如果想要有隐身的性能，那通常呢会有黑色的涂装。其实这个黑色涂装它的目的就是能够吸收雷达波，那么你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呢就不容易被对手的雷达发现，或者说等它看到你来的时候，其实它已经来不及拦截了。所以现在这个反舰导弹呢，它其实和这个对方的这个防御系统之间呢，它也是一个就是攻防的博弈对手。那么从攻防角度来说呢，我就是要让你看不到我，或者说要让你在很近的距离才能发现我，你的防空系统就来不及投入作战了。我们的反舰导弹必须要有隐身能力，必须要有更强的突防性能。
6: 公开资料显示，鹰击18反舰导弹有航母杀手之称，采用亚音速巡航加超音速突防。尽管末端攻击阶段速度可达到音速的数倍，但是巡航阶段的速度低于音速，再加上它的射程可达数百公里，在远距离发射后需要较长的飞行时间，在这段时间内还是有被敌方发现和拦截的可能。然而通体漆黑的隐身导弹就能凭借极低的电磁反射以及红外辐射特征，大大提高自身的生存率和命中敌人的几率。此次试射还专门强调了极限性能试验，是在特殊海况、复杂气象以及强电磁干扰等极端环境下展开的。那它极限在哪儿？又特殊在哪儿呢？
7: 新型号的导弹要想就是定型批量生产的话呢，那必须要在各种各样的条件下对它呢进行试验，就是你不能只是一个很理想的一个条件，理想的条件呢打出来的那些性能指标它不能够真正

0: 的反映这款导弹在实战情况下的表现。所谓的极端情况无非是这样几个方面，首先肯定是海况要非常复杂了，比如说比较大的波浪啊，这个船也许在这个摇晃当中哈、发射导弹等等。那么第二呢，我觉得就是对手的这个情况，比如说强电磁干扰。那么在强电磁干扰的情况下，你的这个导弹能不能达到预期的性能？如果你抗干扰能力不强的话，那你可能你就会面临导弹发射不出去，或者是发射出去偏航了，不能够呢准确的击中目标，会出现战损呐、会出现这个指挥链条的中断呐、等等。当然一次试射不可能把所有极端情况都考虑进去，那可能它会多次试射，然后呢在不同的试射条件下，它会有一个专门针对某一个条件。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就是要让这款导弹满足在各种极端条件下都能够打得出去，都能够打得准。
1: 面对复杂恶劣海况，试验人员精准捕捉导弹的飞行参数，实测采集的数据总量超出原定计划数倍，为下一步装备改进提供了详实可靠的数据支撑。邵永宁认为，这一结果既反映了我海军官兵过硬的技战术水平，也说明导弹设计成熟，留有冗余。
0: 其实武器装备呢，它有一个理论上的一个性能，还有一个在实战当中打出来的性能，这两个性能它不完全一样。其实在这次试射当中，我们所强调的就是超出了那个我们的预期哈，那就说明我们这次打的可能比我们这个设计的指标会更好一些。那我想这个其实就说明这款导弹它已经比较成熟了，说明比我们设计人员他所设计的指标要更好一些，就说明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可能是有一些冗余。另外呢，就是导弹打得怎么样，也看咱们的这个发射人员的素质嘛，对吧？同样的导弹，你素质高，那你可能效果就会更好，特别是在海上，你要考虑到攻防之间的对抗啊，它不是一个单纯意义上的说我打出去就可以了，那我是在一个攻防的背景之下，那这个时候谁技高一筹，那谁表现就好。所以我觉得从这个结论上来讲，确实是非常的振奋人心。
1: 邵永宁指出，新型反舰导弹的成功试射，对于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保障海洋权益、提升海军远海制海能力都具有重要意义。在反舰导弹与防空系统矛与盾的持续博弈中，这款新型利器的加速定型，无疑为我海军由近海防御向远海防卫转型增添了重要砝码。
0: 我们现在目前有三艘航母，那未来当然也许会更多。其实海上的攻防从现在来看，确实是比过去呢更激烈，你的反舰导弹性能如何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是意味着你在公海能不能有制海权，另外呢就是你在你自己的周边海域能不能够形成一个对他国海上舰艇编队的有效的拒止能力，就是你打得远打得准，别人的军舰就不敢靠前。这一点我觉得对于维护我们国家的领土主权完整、海洋权益，对于我们海军走出去是非常重要的。这样一款先进的导弹如果能够定型量产，批量服役，对于咱们海军无论是走向深水大洋，还是守卫国家的领土主权完整、维护海洋权益，它都是多了一款重要的利器。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5: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6: 北京时间8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